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先生明明都答应收三个孩子为徒了，怎么又出了一个考验？阿达莫，淡定，淡定。索先生在中原名望颇高，想来也是另有目的的。安心吧。淡定，我可淡定不了，我得去看看才行。
1: 慢，一块去吧。
0: 哼，我就知道你也放心不下。
2: 哎，要不是中原大乱将起，怎么哪能请来索先生？我这心呀，也是一直悬着的。嗯，你们说说，礼为何物呀？
3: 老师，
2: 礼就是规矩，是秩序，是制度。皮毛，皮毛。谁来说说何谓明理？
3: 明理就是要懂规矩，按秩序制度去做事情。
4: 既如此，照做便是，又何须讲呢？嗯，
2: 肤浅，肤浅。哪吒，你来说说，如果你也不能让老夫满意，我们的师徒缘分就到此为止吧。
3: 老师，不管什么理，只要为我们陈塘关好，为我们百姓好，就是好的。
2: 放肆！这孩子胡说些什么呀？
5: 我和老师学礼，就是想明白如何为他们好，否则不学也罢。
2: 能？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嗯，你们。

0: 三个给我听好了，名利之道中逃不过四个字，敬天爱人。不行此道皆是虚礼。
1: 臭小子，还不快拜师。
2: 谢老师传道。

0: 父亲，
1: 城主，
2: 不错不错，没给我们陈塘关丢人。接下来开始修习九术。
0: 父亲，索先生不教我们了吗？
2: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索先生时常会来考你们功课，千万不能荒废。
3: 可是城主，我们还没有学够呢。
2: 索先生已经决定常住，正在走访乡里准备学堂，能教你们三个月已是难得。莫贪心，莫贪心。教你们九术的老师可更是不一般哦。
4: 不一般。
3: 九术老师，
0: 莫非就是
1: 茶叶铺老板杜婶？
5: 慢点喝，慢点喝。
2: 错不了，错不了。好好学。
0: 喂，
1: 站好了。
0: 杜婶，
5: 要叫老师。九术可是门大学问，马虎不得。咱们陈塘关依靠商路繁盛，不会九术如何能行？所谓九术，分为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工、军书、方程、营部族、行要九个细目，习得九术缺一不可。从方田开始修习，不可懈怠。
0: 杜婶，我们自己学啊？
5: 不懂再问嘛，我这铺子可忙着呢。
6: 杜婶，上好磨茶一壶。
5: 来喽。
7: 快让让，快让让！
8: 哎，玉三哥，这是怎么了？
9: 又遇到盗贼了，赶着去救人呢！
10: 我要怎么办？
11: 最近真是不顺手。
9: 这是怎
8: 么办？
0: 走，哪吒，
12: 来点财团
8: 什么？
12: 不要出门了，
0: 哪吒。
3: 给我出来！
0: 出来！
12: 哪吒，这样喊不是办法，万一盗匪人多，我们可……
0: 哼，怕什么？杜婶说了，陈塘关是商路枢纽，有了盗匪，谁还敢来？
3: 就是，绝不能饶了他们！继续喊！
12: 有人！
0: 好啊，出来了！
3: 小心！
12: 哪吒，
3: 怎么样？
0: 那该死的盗匪，看我的！父亲，
12: 城主，
2: 狂妄！盗匪猖獗已久，岂是几个娃娃对付得了的？
7: 城主，已经搜查了这片区域，没有发现盗匪。
2: 继续搜查。
7: 是。这，
2: 哼，不自量力，他们三个交给我。

0: 就放你们去，和感应战。
1: 父亲，当真？
0: 哼，我说话从来……
2: 收了，揍他！
3: 这个逆子，好大的气力！
2: 吃我一脚！哼！一定分离，全身散发着光。

0: 小子，还敢和我对拳？
1: 哪吒，快看！父亲，看来你也很难受嘛。帮我助阵，看我的！哎，快点加油！
0: 还真不能和这小子硬拼。
2: 就是那不
1: 可恶，到底该怎么办？
3: 有了，
4: 知道吗？
1: 好的，有你的，
3: 这次我一定成功。要冷静，不能急躁。不能让城主看清你的动作，忽然攻击比他来比力气。
0: 要认输了吗？
1: 不动如山，其徐如林，侵略如火，其疾如风。
0: 混账小子，居然对你爹我下重手。
1: 你输了，你输了。刚才不算，继续打。
0: 可以了可以了，
1: 我还能行，再来。
0: 这道拳法你们好好学习。
4: 哪吒，快来看，
1: 我才刚来了兴致呢，和父亲对战进步很快。
0: 我去看看盗匪抓到没有，你们自己练自己练。
1: 不要走。哎，
0: 难缠的小子。哎呦哎呦哎，好痛啊。老了。
1: 第三集，月圣风波。
0: 这么说，那群盗贼只是东海周围村落的猎户？
5: 说来也是可怜，听闻近来东海龙宫派出了东海巡查，打着收取税赋的旗号四处搜刮财富，他们也是被逼走投无路才。
0: 龙宫，龙宫本是隶属天界，为何插手人间之事？
5: 哼，现如今到处一片乱象，我看东海那群家伙定是没安好心。
0: 哎呦呦，切莫乱说，东海势大，惹不起啊！小心为上，小心为上。
6: 禀报城主，按您的安排，三少爷、哈大、哈妖妹已经去拜见聂师傅了。
5: 聂师傅，可是那位铜鼓大师？
0: 正是。短短时间，这三个孩子在文武九术、礼御车、骑马、射箭上也颇有心得，又怎可少了月呢？
5: 城主所言极是。口口相传的上品乐声，不仅交流情感，更能鼓舞人心，甚至可以震动心神，支配战场呢。
1: 音乐虽然风雅，可不过是娱乐的小技，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非要我们来学。
4: 我习武倒是可以，但唱歌真的不行。
7: 你们似乎对乐不太感兴趣。
8: 肤浅，肤浅。
1: 这位先生，父亲并未说明让我们学习音乐的道理，还请赐教。走。
9: 音乐的道理，多说不如多做。听好了，起乐。

0: 互通，却能齐心协力。师父，是我无知，请师父传我真正的月。
1: 悟性不错，不过想随我学艺可没那么简单。
2: 这三个孩子居然还挑剔起来了，多亏聂师父出手，才能让他们懂得月的妙用啊。
3: 只是这无因之月的考验是不是早了些？
1: 如果只想陶冶情操，自然不用这么麻烦，可想学上等之月，还得去其形发于心，所以设下这无因之月的考验。三位小友心怀大志，大可一试。
0: 无因之月，无因之月到底是什么东西嘛？怎么会有无因的月生呢？
4: 既然是聂师傅的考验，一定有道理。
0: 哎，有了。启月。喂，还没完呢，别跑啊！小兔子，还是你识货。
5: 哎呀，堵耳朵根本不算无音呢。
0: 铜鼓象征尊崇激励，拿来演奏确实有点难。不管了，先随心所欲的搞上一番才是。
5: 哪吒说的对，与其这么憋屈，不如放手一起。

0: 就是无垠之月。
1: 做到了，我们做到了，
2: 我们做到了。
3: 刚才好像做了一场梦，完全忘记了铜鼓之音呢。
4: 不错不错，小小年纪便有如此悟性，好啊。
0: 老人家，刚才那个引导我们的清新乐声莫非是你？
5: 我听到音乐声了，在那边。
6: 看你还往哪儿跑。
4: 这群爪牙，这里危险，小妖快走。
6: 老乐圣，我看你这次还能逃到哪里去，乖乖的跟我们走。
4: 纣王无道，只懂享乐，让我效力简直是践踏音乐，就算抓我回去也休想要我写那靡靡之音。
6: 大胆，
0: 谁敢？
6: 什么人？
0: 我去！
6: 反了反了，几个娃娃也敢阻挡我大圣办事。
5: 废什么话，一起抓回去。
6: 是啊，
0: 老人家放心，谁也休想把你带走。对，这个交给我，一人一个。
6: 可以。狂妄的娃娃。
0: 游龙出海。快打地遁之术。
3: 好哪吒。
5: 快住。
0: 哪里跑，追。
4: 不可不可呀，
0: 老人家，放过这些恶人，他们一定还会对付你的。哎，
4: 你们惹了大祸了，他们是大商的密探，都怪我连累了你们几个孩子呀。
0: 密探，管他是什么，前方就是我们陈塘关，没人再敢为难你。
4: 多谢三位小友，

0: 只是你们有所不知啊。哎，中原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我不忍见此惨状，决定辞官隐居。不想这纣王的探子居然追到这里。
1: 可恶，一国之主竟然只知奢靡享乐，他们要是再敢来，看我不……
0: 哎，不可，中原地大物博，朝廷势力滔天，八百诸侯国随便哪一个都不是好惹的。
2: 八百诸侯国，
0: 而且那纣王还与妖……
2: 还与什么？
0: 罢了，说的再多也是徒增烦恼。今日我们有缘相会，老夫演奏一曲赠于几位小友。

0: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啊！
1: 哎，城主，哪吒和我那俩孩子搞出的曲子，现在可是全城传唱啊！
2: 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居然也给这乐曲起名叫《陈塘关之乐》。
3: 聂师傅和哪吒要亲手演奏《陈塘关之乐》了，快去！
4: 好，真好听啊！
1: 我看你心里是得意的紧吧？
2: 要不我们也看看去？
5: 第四集，东海巡查。

胜，好吗？野猪怎么可能懂诱敌深入的兵法？准备好了吗？

0: 嗯，哎呦，痛痛痛痛痛！
1: 看你还装笑。
2: 回去吧，撞到房屋的家伙已经抓着了。
3: 来来来来来！
0: 薄茶越来越好喝了，
4: 给你。哎呦，好大一头野猪，这是你们抓的？
0: 对，前些天这家伙撞倒了黑牛哥家的房子，我想着学好了武艺兵法，也该帮大家做些事情了。
4: 你这孩子又偷跑出城，小心被你父亲知道。
0: 这次父亲一定会夸我的。
2: 杜神，哪吒为我们大家做了件大好事呢。
5: 我们快走吧，不知道黑牛家的房子修好了没有。
6: 这个事情实在蹊跷，受损的房屋看上去是野兽造成的，可受灾的几户人家都是反对向东海缴纳水费的族人。
7: 水费，水费，城中用水与东海何干？
6: 城主，吴氏虽是小地方，但也不愿受此欺负。只要城主应许，
8: 坐。我们陈塘关与东海接壤，东海龙宫势力庞大，又扼住了我们通商的水路。

0: 遇上东海巡查，只能退避一二。
1: 啊，城主，东海贪婪，可陈塘关示弱，不可将百姓带入水深火热之中。城主的苦心，我何尝不知？只是。
2: 顽固的村夫用东海的水禁的不交钱，
3: 拆了他们的房子，看他们能撑到什么时候。
4: 牛哥，看我们抓到了什么？
2: 是那只撞翻了房屋的野猪。二弟，快来看，那只可恶的野猪被抓住了。
3: 啊，哪吒，是你抓的？嘿，小意思，这下大家就不用担心野猪作乱了。
2: 真是太谢谢了。对了，你们饿了吧？不饿，
5: 我们不饿。
2: 给你们拿糍粑。
5: 糍粑，嘿，多酷啊！哇，只准拿两个。
6: 千万不能让哪吒见到糍粑。二弟，快去招呼大家过来，晚上我们吃猪肉。哼，不缴纳龙宫水费，却有钱吃猪肉，
7: 岂有此理！这群刁民分明就是蔑视龙宫。哼，狩猎这么大的野猪，经过我们东海的云雪了吗？哎。
6: 糟糕，好像是咱们用来种房子的野猪啊！
2: 什么？那可是咱们的摇钱树！东海的官爷，这野猪是我朋友刚刚捕获的，跟东海并没有关联。
7: 他说是他们捕获的。<笑>
6: 你说那个小个子？<笑>
2: 当我们傻吗？就这么个小家伙？
5: 喂，你说谁是小家伙？哼！
2: 我可没空和一个小孩计较，不交钱就把野猪交出来。敢抢我的战利品，找打！哪吒，不要冲动，
8: 别忘了老师教的，不能轻举妄动。
9: 啰嗦，
1: 这是哪吒打的，你们不能拿走。
9: 闪开！
2: 二弟，岂有此理！竟敢出手伤人！糟糕，哪吒！
6: 大胆！你要不要试试？真是小看你！
2: 这是什么东西？放开我！晚了！住手！哪吒！
1: 城主，少爷在巫师领地和东海巡查打起来了。
0: 什么？这孩子？哦。

0: 有意思。
1: 你这个可恶的小子，
2: 休要得意，看我的！

0: 小山，
1: 你是什么人？
2: 得罪了我们东海龙宫，你们统统别想好过。
0: 东海可怕吗？
3: 我们给城主惹麻烦了。
4: 知道害怕了吗？
5: 东海龙宫比我们强大许多，还是不要招惹了。
0: 切，不过是群偷偷摸摸的臭鱼懒虾，管他什么宫，只要欺负百姓就要付出代价。
6: 住手！
0: 便宜你们了！
7: 不要！
0: 原来是个虾皮。
6: 哪吒，你这孩子惹大事了。
0: 为什么？我办了件大好事，好不好？
6: 好事？那我奖励你关禁闭半个月，好不好？
0: 关禁闭，这算什么奖励？
3: 城主，父亲，是他们欺负族人在先，哪吒才……
8: 糊涂，那东海龙宫岂是我们能招惹的？
0: 别担心，这一人做事一人当。父亲，这事儿是我干的，我认罚。但禁闭半个月太不公平了，我回家要告诉母亲，让她也不理你半个月。
6: 嘘，别，三天，禁闭三天。这事儿你确实做得鲁莽。
0: 好吧，真拿你没办法。

0: 你怎么提前说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是剑走偏锋。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7: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6: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马达江海
10: 有
9: 劝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10: 是。万岁有旨，王娘娘
9: 上殿。

0: 上面坐着一位，他是谁呀？
1: 他就是万岁爷给您常说的王宝钏，王娘娘啊。
0: 哟，长得可真不赖呀。
1: 她是咱们这儿出了名的大美人。
0: 这么说，咱家我来晚了。
2: 多少是有点迟了。
0: 得嘞得嘞，带我回去。
1: 哎，别走啊，别走啊。

0: 咱都来了，怎么说也得去见个理儿啊。
1: 这么说我得给他见个理儿。
2: 哎，见个理儿也好说话呀。
1: 见个理儿好说话。
2: 好说话。
1: 见个理儿。
3: 见个理儿。
1: 见个理儿。
2: 见个理儿。
1: 得嘞，见个理儿。
2: 见个理儿吧。
1: 参见万岁娘娘。
2: 平身。
1: 见万岁娘娘。
2: 王氏宝钏
1: 万岁，
2: 宣老母亲上殿
1: 领

嘿。

去，往上缠或者往下边，我只得撩泡短短短的撩泡，一个月做下金了呢。

老母亲在呀上，儿拜见我这孩儿有话你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过那十八载家，撇下那宝钏钗，可是娘照不管。你这年年送米月供面，你这柴来丫鬟送一油盐呐。只如今孩儿我可登记那爹，我把母亲你悬赏金銮，抬头来观见了呀。

当年12个才女当丫鬟，我赐你福如康宁，一过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0: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0: 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要欢迎。

0: 争气，成天留意的。啥钱你不用回来。
1: 昨夜晚我做了个梦，这个梦是我牙根疼，夜晚住的那城隍庙，城隍奶奶给我托梦龙，老婆仰脸叹口气，啪，穷老饿我了一喉咙。

0: 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

0: 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种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
3: 19.9元，
4: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0: 你好，
6: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7: 19.9元，
6: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3: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6: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

0: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他闺孙娘一声就跑了，行了，带着他开个老鼠娘了，我出来就看见。我看今天天怪好，看出来俺闺女，我吩咐他一遭，站在门口把闺女叫。
2: 看看俺家这死妮子，你要是不找他喽，他给你来了眼皮底下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只要说找他了都找不着他了，这上面去来了这耶。哎，不是闺女，半天都没找着你，上哪去了？
3: 妈，我去给俺二婶学绣花呢。
2: 学绣花去了？哎，我想俺闺女跑着玩去了，去了学绣花去了。我的乖，我的儿，七两银子八串钱，我的脖子线儿又没人，我的乖乖儿。你看那头发乱了呀！
3: 哎呀妈！
2: 今儿个别绣花了，妈领着你出去干活。
3: 干啥活呀？
2: 干啥活？你都没看看咱喂那蚕都快饿死了，我得领着你去那桑树林里头捋点那桑叶子回来喂喂咱的蚕。
3: 走，
2: 你去点着头，
3: 哎，
2: 拿着钩，快着咱那人，
3: 哎，
2: 快点出来啊！出来了，我得叫门锁住。这个钥匙藏起来，
3: 藏哪儿啊？
2: 藏个钥匙还得教教你，藏在那鸡窝里。
3: 走走。哎呀妈！
2: 咋了？
3: 妈啊妈，那脑筋子光倒我。
2: 脑筋，那倒你亏不亏呀？人家写鸡窝你不藏，你非藏到钻鸡窝里了。你怎么看那鸡子老不了，给人钻鸡窝里啊？藏好了，
3: 哎，妈藏好了。
2: 哎呀，现在怪听话，叫干啥都干啥。那以后，那咱要是找个女婿喽，你是听他的呀，是听我的呀，是听我的呀，我的。
3: 谁说的对？我听谁了？
2: 哟，谁说的对都听谁的？你妈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啥会不对呀？哎，关键你从这么长，养活这么长了。谁说的对了？你听谁的？你让了我。
3: 哎呀，
2: 谁说的对？有良心，不孝顺，不孝顺。
3: 请你了。
2: 听我的。
3: 啊，
2: 听我的，说你不迷，你迷过来的。我的妮儿了，乖呀，我儿哟。
3: 行。

0: 吧。会这么害怕呀？
1: 哎呀，你去看看，
0: 你看你那胆子，就不敢遇见那啥事儿。只要有点啥事儿，你都好一惊一乍的，一惊一乍的。幸亏我的心脏好，要不是不是，刚才你那一枪，你还叫我喊过去。
1: 你看看，
0: 你想到我不敢看？
1: 你去看看，
0: 那死河马来多河马死长虫，我都敢看，我怕啥？
1: 你去看看，
0: 笑话的很，你跟你那诚信，我下去你。
1: 撞住胆，
0: 你给我撞住胆
1: 啊！
0: 那我喊着你，你可答应我？
1: 不中！哎呀，
0: 祖国应该祖国呀！我来救你了！你别吓我，我来救你了！呀，他还有气嘞？
1: 还有气嘞？
0: 气不多了。
1: 那咋办呢？
0: 你快点给他做多纳吧。
1: 啥呀妈？
0: 呼吸大法。
1: 呼吸大法，
0: 呼吸大法你都不懂，
1: 不懂。
0: 我听那二大爷说着，呼吸大法就是嘴对着嘴轻吹了，一吹一吸，一吸一吹都好了。
1: 这是个
0: 男的
1: 呀，
0: 男的咋了？咱救人的还论啥男女嘞？
1: 那你去吧，
0: 龟孙。我去，我是老了，底气不老足了呀。要不是这事会轮上你，年轻人不是有劲儿吗？见死不救一场大罪，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去吧，乖，听话，妈要年轻的时候都不使你了啊！去不去？你娘去不去？
1: 去去去！真
0: 是见死不救，像好孩你要不救他，这不都浪费了？你。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的。
8: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9: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呦呀！还不好怪你，哎，你干啥了呀？你这是？
1: 你不是让我能做呼吸大法了吗？
0: 我叫你给他做呼吸大法，那都是呼个一两下、两三下都妥了。你别子，你给他抱着，还跟他呼了你。要看看行不行？真不行了，我还得上。呀，差不多了。小黑，醒醒吧，黑，醒醒吧，黑，
1: 快醒醒，
0: 醒醒吧，黑，醒醒吧，
1: 快醒醒，
0: 嗨，一边吧，我跟那黑，你也跟那黑，黑，黑，黑，醒醒吧，孩子啊，醒醒吧，醒醒吧，孩子，哎呦，正好黑，恨不得要跑死了，哎呀，哎呀，哎呀，醒醒，醒醒，不能醒醒。咋样？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2: 你们救我作甚？还是让我去死了吧。
0: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我说你了吧，我都是说你了。这长得白登登的，还长得光滚滚的，那这么年轻，你非要走这条路啊？你这是有啥事过不去了？
2: 只因被那继母所害，走投无路。才走到一死啊！
0: 哦，你说是那后娘害你了？
2: 正是。
0: 哎呦，真气人，真气人呐！
3: 听他言罢，我怒冲冲，骂了声恁继母害人精。那一天恁继母他绊到我手，绊到我的手。
1: 妈，妈，妈怎么样啊？
0: 我想了想木粉，我仔细想想还是木粉，啥粉人家的？哎呀，孩子，那你现在是往哪儿去啊？
2: 我无家可归了啊！
0: 无家可归？
1: 叫他去咱家。
0: 咱，嗯，家是清一色一条边儿，咱都是女的，咱留个男的咋说嘞？不中不中。
1: 哎呀妈妈，哎呀好忙，嗯，妈。你平常你好心好，你又是吃斋了，又是念佛了，妈，你就可怜可怜他，你就让他去咱家吧，啊！
0: 咱家主要没有地方住。啥呀？哎
1: 呦！妈，我是说，那叫他住我屋，我住你屋。
0: 吓我一跳，孩子，看来你无家可归，就是怪可怜人。我想着叫你去俺家，你看咱也没有啥关系，还不上我认你跟前当个妈，你认我跟前当个儿，咋样呀，孩子？
2: 哎呀，如此说来，母亲在上，受孩儿一拜。
0: 不买不买，收了收了，自己人说的有了，不买了不买了呀，不买了。
3: 说起话来也中听，好意思，司令楼啊，大厦中看三线拉路，花眉叫李凤凰啊，拉我楼我就一个从，乖乖说话讲好听，乖乖儿，那乖乖再喊几句，叫妈听听。
0: 孩子，再喊我两声。
2: 母亲。
1: 哎呀呀呀呀呀！妈妈妈，哎呀妈。
2: 哎，母亲！
1: 哎妈，哎妈，你稳住！
0: 哎呀，哎呀，嗯嗯，哎，孩子，咱回家吧，回家，
2: 回家。回家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5: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5: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服。

0: 事。
1: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的光挺好啊。
2: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3: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亮针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慢，哎，是知道。哎呀，哎，哎，哎呦，真好！师傅，哎，你喝点吧。哎，师兄，你也喝点啊。
1: 不要，我不要。
0: 哎，来，我喝了。
2: 啊，
0: 哎呦，你看到西凉女国了。
2: 哎，
3: 西凉女国。
4: 哎呀！别捂着鼻子，让我看看啊！让我看看鼻子。
5: 哎，别捂着鼻子，让我看看啊！让我看看鼻子。
4: 哎，别捂着鼻子，让我看看啊！让我看看鼻子。
5: 哎，别捂着鼻子，让我看看啊！让我看看鼻子。哎，别捂着鼻子，让我看看啊！让我看看鼻子。哎，别捂着鼻子，让我看看啊！让我看看鼻子。哎，别捂着鼻子，让我看看啊！让我看看鼻子。哎，别捂着鼻子，让我看看啊！让我看看鼻子。哎，别捂着鼻子，让我看看啊！让我看看鼻子。哎，别捂着鼻子，让我看看啊！让我看看鼻子。哎，别捂着鼻子，让我看看啊！让我看看鼻子。哎，别捂着鼻子，让我看看啊！让我看看鼻子。哎，别捂着鼻子，让我看看啊！让我看看

野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0: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1: 是，
2: 陛下。

0: 是。
1: 退下。
2: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3: 陛下，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2: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2: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4: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福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7: 请
6: 请
7: 请
6: 请
7: 八戒，
4: 请坐。
0: 多谢。
7: 去那边去。师父，哦，多谢多谢
6: 多谢。
7: 师父，
6: 师父。

0: 师傅，
1: 师傅，怎么回事？
2: 哎呦，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怎么了？哎，
0: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就？
3: 是啊，哎呦，
1: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傅？
0: 哎呦，
3: 二兄，
0: 哎呦，哎
1: 呀，哎呦，师弟，
3: 二兄，
0: 哎呦，
1: 师弟，
0: 哎呦，
3: 二兄，
1: 师弟，
0: 哎呀，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3: 师傅，
0: 哎呦，哎呦，
4: 唐一弟，
0: 哎呦，
4: 可是贵体欠安。
1: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3: 师父，
4: 唐一弟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0: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1: 笑什么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2: 悟空，
1: 师傅，
4: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3: 这怎么回事啊？
4: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1: 子母河？
4: 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5: 徒弟，这可怎么得了啊？
0: 我老猪要生娃娃了。
1: 师弟，
0: 师哥，你看他那里头是动的。
1: 把这别慌啊！有道是刮手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0: 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5: 悟空，
1: 好说，师傅，
5: 敢烦太师指个衣架，叫我大徒弟买一天药来打一打。
1: 好说，好，
4: 吃药也不尽事啊。
0: 那可怎么办喽？
4: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6: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1: 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6: 你可是孙悟空？
1: 正是我。
6: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行。
1: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接仇啊。
6: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6: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0: 师傅，快给我喝吧。

0: 太师，
1: 啊，陛下，
0: 怎么样？
1: 躺赢帝他，他误饮了子午河的水了。啊
0: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1: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0: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1: 哦，移居御花园中，
0: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1: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5: 师兄，
4: 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
6: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6: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

0: 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1: 我倒有个主意。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1: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1: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3: 瞧你这模样，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3: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4: 胡说！
3: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致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4: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0: 是啊，大师兄，你看，
2: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4: 是的，
1: 完了。
3: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傅留下再次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2: 好。
3: 师傅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傅师娘啊。
1: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3: 师傅，过来，师傅，
4: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1: 师傅，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4: 住嘴！
0: 不能啊！
3: 师傅。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4: 你说什么？
3: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4: 胡来！
1: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猪也能出啊！
3: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0: 师父好主意。
3: 是啊，
1: 还是要走啊。
3: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4: 就这么办吧。
3: 好，
2: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2: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吧。
2: 好，行。请。
4: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2: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4: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2: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1: 来了，找找
3: 来嗨了。
1: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猪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猪好补补身子。
0: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1: 来。
3: 吃，
1: 这个来吧，
0: 大师兄。

0: 那太师领师傅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嘿嘿，那就要看师傅的道行了。哦，师傅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1: 好意？好意？好意？好意？
2: 玉帝爷爷，请啊，
3: 请，
2: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3: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陛下，
1: 坐呀。

0: 这个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哥哥。

你就答应了我吧。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
0: 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上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嘿，哎，哎，宝，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了？
1: 来来来，哎，
0: 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2: 大师兄！哎呀，
0: 你怎么了？
2: 啊，
1: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2: 就是嘛，你这
1: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2: 来来。

0: 来让我看看，
1: 疼痛难忍呢、
2: 大师兄，
0: 大师兄，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子是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1: 说的是，
2: 大师兄，
1: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嗨，你哎，
2: 大师兄哪里疼痛了、
0: 啊？哎，来我看看。哎哎，你看这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1: 疼啊，疼啊，八戒。
2: 二师兄，
0: 这样吧，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2: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0: 那怎么办呢？这个，
1: 快去救师父要紧。快
0: 师哥，我老朱去会会他。
1: 八戒，小心。
3: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你快还我师父来！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4: 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
0: 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某日星官来了！
0: 某日星官，
2: 某日星官，
0: 这，某日星官，你快点救救我呀！你看疼着呢。
5: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你快点救救我呀！来，好了，不疼了，
2: 好了，
0: 多谢星官，多谢多谢，
5: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1: 相助，
0: 妖精在哪儿啊？咱们瞧瞧去，来，蝎子，
1: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师傅，走。好热呀！师傅。
1: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沙师弟怎么了？
0: 沙师弟，抱歉啊，师弟，
2: 没什么，
0: 前来，
2: 没什么，
0: 前来，
3: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0: 给。哎，拿着。
1: 谢谢。嗯、不，不。
0: 哎，给。
2: 哎，
3: 爷爷。
0: 不，不。哎，拿着。啊。嗯
1: 谢谢，谢谢，
0: 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4: 八戒，
5: 师傅接着喝吧，
4: 喝吧。
5: 我，
4: 阿弥陀佛。
0: 哦，哦，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4: 是
6: 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4: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6: 正是西去之路。
5: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6: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0: 这可怎么办呢？这……
1: 哎呀呀！
2: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3: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1: 哦。

0: 萨萨，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啊，正是正是。嘿嘿嘿，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哎，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哎，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

0: 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

0: 圈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

0: 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0: 的车呀，
1: 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

0: 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7: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6: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8: 无法消弭的隔阂。
6: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7: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9: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0: 势均力敌的爱意，
11: 我想约你。
9: 季总，
12: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逆旅记》正在热播，
1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5: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6: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

0: 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

0: 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还说什么谢你？看见我。
1: 嘿嘿，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0: 不借。
1: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0: 你真的要借扇吗？
1: 啊，
0: 这也不难
1: 哦。
0: 你让我砍你三剑。
1: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着的呀，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
2: 呀，孙大圣，

0: 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哦，孙大圣，
0: 小须弥山，
1: 您取经回来了？
0: 哎呀，早呢早呢。
1: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0: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1: 芭蕉扇，
0: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1: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0: 哦，一件灵宝。
1: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0: 哦，54000里。
1: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0: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1: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0: 定风丹？
1: 看。
0: 哦，
2: 你又回来了。
0: 回来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嫂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嫂。
2: 哼，你还敢来借扇？
0: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2: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或者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0: 哦，真的
2: 真的，
0: 绝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0: 好。嘿，嫂嫂扇吧。

0: 嫂嫂，我在这儿呢。
1: 啊
0: 借我扇子吧。啊，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1: 嫂嫂，
2: 啊，
1: 嫂嫂，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0: 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胡孙。
1: 嫂嫂，你也不见呀？啊，
0: 哎呀，怎么了？
1: 哎，不借给你来个点睛穴。

0: 带出来。
1: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2: 好，扇子给你。
0: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嫂嫂，多谢了。
3: 哎呀，真够热的。
4: 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0: 扇子借来了啊！嘿！食材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5: 师父休要烦恼，
6: 你是？
5: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
6: 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5: 请师父用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6: 我们都不想吃。
3: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5: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5: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3: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6: 八戒，
5: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0: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5: 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
0: 鸡雷山
5: 啊！
0: 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7: 你是孙悟空？
0: 正是，一向教鞭，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7: 休要胡言乱语，
8: 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0: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

0: 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俗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
1: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啊！
0: 正是正是，
1: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0: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1: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妻，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0: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啊。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2: 师父，这个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3: 有劳尊神。
5: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呐、
4: 啊！你可回来了，大圣。
0: 那牛魔王呢？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0: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走
2: 走。

0: 哎，小心！哎，
1: 大王，大王，请。

水晶晶兽。啊，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教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0: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0: 哦，
1: 那就上床安歇吧。
0: 啊，
1: 夫君。
0: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0: 不行，不行，不行！
1: 气死我了！
2: 夫人！
1: 啊！
2: 夫人！
0: 哎！哎！哎！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狐孙！你是谁？
0: 哎，夫人，谁是狐孙？那狐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1: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0: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狐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0: 虚喝，虚喝嘻嘻欢呼，虚喝，
1: 毫毛扇，毫毛扇，
0: 哈哈哈哈哈哈，
1: 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哇！
2: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3: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4: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3: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2: 哎，
3: 你去迎迎你师兄。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2: 哎，好了，哎，我去。
5: 师傅，
6: 猴，
5: 八戒，
2: 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1: 是啊，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2: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
1: 好，走走。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啊！
1: 老哥，我来了。豪哥，还是哪儿去了你？真是！哎呦！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婆，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
1: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正是。
1: 错。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0: 子饶命！
1: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小心！
3: 走啊！
4: 徒弟们，
3: 师傅，
4: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3: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5: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3: 就是嘛，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2: 又胡说，呆子。
4: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2: 好嘞。走啊，我他妈来了。爸，快走。

0: 个，您来这个。哎，
1: 这好，去。
2: 有面包。给一点吧，行行好吧，老施主，您给一点吧，给一点。
3: 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哎，
4: 去。哎呀，悟空，悟空，
5: 师傅，
4: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啊？
6: 小崽子！
7: 这他们的孩子
8: 在这儿，好你！
7: 哎呦！
4: 起来，别哭了，小和尚，
8: 吃吧，
4: 别。

0: 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1: 我们是金光寺受冤的和尚。来来来，慢慢。请。长老，请。
2: 来。
3: 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2: 我来。猴哥，你做法也不说一声，你这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你看
4: 师父，切莫高声啊。快走，背上，这边来，
5: 快走，快走，
6: 好。

0: 长老来。
1: 嗯，
0: 来来。
1: 嗯。
0: 啊，请坐。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啊。
2: 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3: 是啊，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4: 方丈请聊。
5: 嗯，
4: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5: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6: 陛下，国宝不见了。
7: 嗯，快去查看。去。

0: 哎呀，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哥哥。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0: 是，
2: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0: 是，
3: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

0: 问斩。
1: 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2: 如此无礼，欺杀老孙了！
3: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望爷爷们为我等伸冤作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0: 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

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不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
3: 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

0: 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

0: 柱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对我。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8: 郑州多云转小雨，35到26度。新郑小雨，33到25度。安阳多云转小雨，34到25度。濮阳多云，35到25度。鹤壁多云，34到25度。新乡小雨，35到25度。焦作小雨，34到26度。开封小雨转多云，35到26度。商丘多云，36到25度。周口多云，36到26度。西川小雨转中雨，31到23度。漯河多云转小雨，36到25度。

呈多云转晴，37到27度，巩义小雨，34到24度，红城新县多云，35到25度，天然氧吧西峡中雨，31到23度，华县多云，34到25度，长垣多云，34到25度，邓州阴转小雨，34到24度，固始晴转多云，37到27度，鹿邑多云，37到26度，新蔡多云，38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心，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8月3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在郑州开幕。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为解决当前河南部分县市区西瓜滞销问题，河南广电大象新闻联合全国各地的商会出手了。
1: 一方瓜田，八方香园，河南广电大象新闻也联合全国各地的商会发起了向暖流助农联盟，让善意在天南海北流动起来。
2: 你现在看到没有，现在这一车已经拉到嘉兴这里了。
3: 可以看到现在新开的瓜的横截面非常漂亮的。
1: 7月31号，来自河南许昌的一车西瓜抵达浙江嘉兴，
4: 以每个9元的价格销售，累计帮嘉乡瓜农销售西瓜超60万斤。
5: 接下来还会联系我们的苏州的河南商会、杭州的河南商会，这些兄弟单位动员起来。
3: 所有的这个西瓜的收益呢，全部都是会给到农户。那么我们河南商会呢，是不留一分钱。
1: 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全国会员单位发出倡议，买嘉乡的瓜，助商会的力。
6: 向暖流助农联盟，暖在中山。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7: 我们深圳市河南商会一共3批次购买了嘉乡14万斤西瓜，
8: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9: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0: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1: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商会助农，我们一直在行动。
1: 截至目前，全国各地河南商会销售西瓜一共1000万斤，其中仅广东省各级河南商会就有400万斤。商会助农卖瓜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瓜季结束。
0: 西瓜甜不甜，大家最有发言权。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您吃瓜了吗？
12: 比较多，一般都是买小块的，因为我一般都是自己一个人吃。
13: 我其实吃西瓜吃的挺多的，
14: 因为家里边无论是小孩、老人，还有我们年轻人都喜欢吃西瓜。
15: 吃，但不是很多。
16: 平时买个瓜，在家追个剧啊，跟朋友聚餐呐、或者是出去野餐，都是必不可少的。
17: 平常我不怎么吃西瓜，太甜了，那个糖分比较高。
18: 就是怕血糖上去了，所以呢，我就不敢。
19: 吃了会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20: 今年西瓜也比较便宜，看着瓜农也比较不容易，我多买几个，然后帮忙瓜农分点点负担吧。
21: 今年是很比较盛产，我们也愿意来支持他们。
22: 看新闻比较多嘛，然后西瓜产量多，那瓜农不好卖嘛，然后也有很多咱看很多企业就是帮扶嘛。就是平常我看有西瓜的话，经常买。
14: 我们单位组织所有的老师，大家那个助农买瓜，当时老师们都很积极，然后很快一大车的这个西瓜，老师们就抢购一空了。河南西瓜特别出圈，品质杠杠的。
0: 一口西瓜是夏天的标配，而在中原这片沃土之上，西瓜的故事其实早已经流传了千年。
23: 河南人的夏天，如果非要配个背景音乐，那一定是。你知道吗？全国每产出5个西瓜，就有1个来自河南。河南人才是全网最大的吃瓜群众。西瓜起源于非洲，后经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中国，所以叫西瓜。
24: 西瓜一词最早见于五代时胡乔的《献鲁记》，
23: 记载了契丹攻破回纥引种西瓜的史实。那时的西瓜十分珍稀，寻常百姓根本无缘品尝。宋元时期，西瓜逐渐广泛种植。元朝初年的《农桑辑要》最早记载了西瓜栽培技术，当时已有重约30斤的巨型西瓜出产。河南种植西瓜也堪称历史悠久，驰名古今的开封西瓜广种于宋。南宋诗人范成大曾在他的《西瓜园》中提到：“碧曼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翻译成河南话就是：“那儿那儿都是这傻底西瓜，真种。”现今的河南是全国西瓜种植面积最大的

分，种植面积超300万亩，年产量1000多万吨，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从大棚四月的早熟到八月晚瓜熟的坚守，当别的地方西瓜退场时，河南瓜还在稳定输出，主打一个你想吃我就有。从宋朝的街头到全国的货架，河南西瓜承载的不只是千万吨的产量，更是代代人的盛夏记忆，也是中原粮仓的甜蜜产业。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年7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项资讯您将看到。
1: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随着郑州市有奖发票第13期定期开奖揭晓，河南国家级有奖发票试点进入收官阶段。自今年2月郑州开封启动试点以来，有近1324.07万人次参与抽奖，超1935.27万份发票参与摇奖，累计开票金额达103.66亿元，累计发放奖金突破3.6亿元。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了解到，河南首笔景区气候贷近日落地信阳，为鸡公山风景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3000万元，专项用于景区水土保持、生态管护及配套设施运维等。8月2号，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开展2026年普通高招录取开放日系列活动，邀请考生、家长、中学校长和省内新闻媒体代表走进高招录取现场，零距离感受河南省高招录取工作。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考生、家长和中学校长等先后参观了信息管理、录检审核、纪检信访和宣传咨询等工作现场，近距离了解高考录取工作流程。目前，河南省普通高招录取工作正在顺利进行，预计8月中旬录取工作全部结束。
0: 军人们为了家国奉献了青春和热血，而脱下戎装，他们依然冲锋在前。接下来，咱们去认识一位兵之叔，看他如何在乡土一线开启人生新战场。
2: 一大早，许向伦就穿梭在濮阳台前县马楼镇黄河智慧农业产业园后许楼片区的智能大棚里，查看作物长势，叮嘱田间管户，指导工人分拣打包。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农产品品质稳定，产销两旺。然而5年前，这里却还是一片濒临荒废的闲置园区。看着家乡农业产业发展滞后，资源闲置浪费，有着10年军旅经历，退役后又深耕汽配行业的许向伦毅然选择跨界转行。
3: 我结束园区之后，就想着换个新思路干农业。
2: 接手园区初期，许向伦跑遍周边农产品批发市场、商超门店，精准调研市场供需和热销品类，最终选定耐储运、品相优、市场需求大、经济效益高的优质辣椒、特色番茄等果蔬品种。随后，许向伦又多次远赴山东寿光、莘县等全国现代农业标杆基地实地取经，因地制宜升级园区基础设施，制定全套标准化种植流程。同时，他还创新引进草菇种植，推行草菇果蔬轮作模式，实现土地休养、循环利用、一季多收，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业附加值，荒废已久的园区彻底重焕生机。
3: 坚持绿色种植，按品质分拣，按标准定价销售，现在订单越来越多，产品基本上都是供不应求。
2: 如今，在许向伦的深耕细作下，园区特色果蔬产业稳步崛起，也为周边村民搭建起了家门口的就业增收岗。
4: 在园区上班，离家近，活业稳定，既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现在日子过得踏实又有奔头。
2: 目前产业园拥有智能种植大棚

0: 成30座，年总产值突破400万元，常年吸纳周边十几个村庄2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以前我身穿军装，守护国家安宁是我职责，如今扎根乡土就是我的新战场，我会踏踏实实把产业稳住做大，带着更多乡亲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实实在在为家乡发展多出一份力。
2: 暑假是孩子们的加油站，也是安全监管的薄弱期。洛阳市伊川县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科普中筑牢安全防线。
3: 在雨天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远离带电设备。
0: 孩子们来到国网伊川电力公司安全体感室，亲身感受一度电的奇妙旅程。通过触电模拟、跨步电压逃生演练和灭火器实操，对电的危险性有了直观认识。
4: 像湿手不要摸插座，充电器不用了要及时拔掉，这些安全小细节以后我一定注意。
0: 暑期实践活动从7月20号启动，持续至8月初。来自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27名大学生志愿者，为当地600多名孩子带来了趣味运动会、手工等丰富多彩的课程，既充实了乡村儿童的假期生活，也缓解了暑期孩子无人看管的难题。
5: 我们带着专业知识和热情来到和乐小学，用所学所能为他们打开一扇窗，这不仅是给孩子们上课，也是我们自己的实践课。
6: 让孩子们的暑假不仅有人管，更要管得好，不仅玩得开心，更要玩得安全。下一步将把科普加无防的模式常态化，让更多孩子从中受益。
7: 暑假期间，阳光少年报联合新乡市科协举办家门口的骄傲主题研学活动，走进震动之都新乡县。在河南威猛震动设备有限公司智能车间，孩子们看到智能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震动筛现场演示，让受迫震动、共振等物理原理从课本走向现实。
8: 看到机器人焊接和震动筛自动分选物料，我觉得像科幻的场景走到了现实，特别厉害。
7: 活动还来到七里营镇杨堤村，孩子们在木匠手工作坊里跟着老匠人学习测量、锯切、打磨，亲手制作小木梳，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
9: 我量了尺寸，用坐刀和砂纸一遍遍打磨，手心都出汗了，我终于懂了劳动课上的匠心是什么意思。
7: 新乡县被誉为中国震动之都，震动筛分设备占据全国市场的1/3。此次研学活动将物理、劳动等课本知识与智能装备制造、传统手工技艺深度融合，带领青少年在家门口读懂新乡造背后的骄傲密码。
10: 我们把企业的智能车间、非遗手工作坊穿成一条沉浸式的研学链条，变成孩子们生动的第二课堂，让爱家乡、爱科学、爱劳动的种子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 少年竹下汗水收官，8月2号晚，2026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落幕，为全国青少年的夏日逐梦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11: 为期5天的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奥体中心闭幕。5天的活动，全国34个代表团、1668名青少年相聚郑州，在运动中收获成长，在交流中增进友谊，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阳光风貌。
7: 闭幕式上，除了一场场洋溢着运动活力和激情的精彩演出外，现场还评选出体育道德风尚奖、突出贡献奖、优秀组织奖等奖项，并以纪录片的方式致敬每一位为大会做出贡献的人。台上台下欢歌笑语，闭幕式成了一场大联欢，
12: 非常震撼人心，看到他们的表演感到非常阳光、积极向上、有活力。
7: 回顾整个赛事，不管是排球、田径等传统项目，还是现代5项障碍跑、攀岩等新兴体育项目，青少年的身影充斥在各个体育场馆间，他们挥洒汗水，他们收获成长。
13: 帅的我的脑子里面在想，我想为团队争取荣誉，然后体育精神里面就是要敢于拼搏。
7: 大会期间，全国各地青少年还一同参加了冠军进校园、黄河文化研学、烈士陵园祭扫等丰富多样的活动，零距离聆听奥运冠军的励志故事。
14: 之前我的内心其实杂念非常多，但是在听了他的话了之后，这些杂念全都没有了，现在只剩下坚定。
7: 随着大

0: 安徽落幕，河南不管是在餐饮、住宿、后勤方面，还是赛事服务、活动组织上，都收获了大家一致好评。
1: 感觉郑州人民是比较热情的，包括主办方呀提供的餐食场地，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让人满意的。
2: 郑州市体育基础好，场馆资源丰富，各方面保障条件非常好。河南青少年体育人口数量也很多，将带动更多河南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3: 8月2号晚，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嘉年华在郑州龙湖金融岛火热上演。
0: 夜幕降临，在郑州龙湖金融岛湖边，伴随着啦啦队活力满满的开场表演，本次统一绿茶清凉主题5v5足球趣味赛正式拉开帷幕。由外卖骑手组成的清凉骑手队与球星体育 KOL 同场切磋，比赛特别设置极速降温挑战、中场任意球闯关、清凉时刻特色玩法等多个趣味互动环节，依托轻松欢乐的竞技形式搭建大众互动平台，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高温坚守岗位的户外劳动者，在炎炎夏日传递暖心力量。
4: 足球不分身份，希望给每一位接触到足球的人都带来欢乐。希望大家在高温做好防暑，然后也照顾好自己，也希望城市更多的友善关照到这些守护城市的人。
5: 真的挺开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户外的工作者，能在这么忙碌的时间里头能让自己休闲下来，真的挺不容易的，特别特别开心，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谢谢。
0: 本次统一绿茶足球嘉年华活动将全民运动与暖心公益相结合，用实际行动关爱户外劳动者，也号召更多群体参与夏日送清凉行动，让关爱浸润城市每一个角落。
3: 近日，许昌襄城县相约大舞台热闹开演，百姓站 C 位当主角，直播间搬到家门口，以流量带销量，为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6: 晚上7:30，夜幕降临，相约大舞台在明清古街准点开演，歌手轮番登场，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
7: 专门从洛阳嵩县跑过来，然后来看咱大舞台，想上台展示一下。
6: 相约大舞台自今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坚持公益性全民才艺展演，加新媒体助农宣传平台的定位，常态化开展夜间文艺演出，并同步开启线上全程直播。
8: 农特产品通过我们直播间走入更多人的视野，为我们农民致富增收增加一点新的渠道。
6: 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居民和周边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也有效带火了古街的人气，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特色摊位等消费持续升温。
9: 我们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古街人气更旺，消费更火，发展更有后劲。
3: 面对近期大风降雨天气频发，特殊场所安全防护不能松懈。
10: 户外施工作业遇到大风降雨天气，需立即暂停高空及户外施工作业，工作人员及时排查施工现场隐患，对施工设备、建材物料做好加固收纳，严防大风引发物料坠落、坍塌等安全事故，严禁心存侥幸违规冒险作业。景区游玩方面，雨天山区河道极易突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切勿前往上述危险区域游玩逗留，进入景区仅遵守安全管理规定，听从工作人员指挥，远离危险警示区域，加强自我防护。此外，暴雨容易诱发落石、路面积水、边坡垮塌，驾车途经山区公路、隧道出入口、傍山临水路段，请减速慢行，留意道路警示标识，遇到险情及时绕行。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到黄河濮阳段，欣赏流水与泥沙雕琢的地貌奇观。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新华社报道，近日，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会议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加力发展校园体育，办好各类群众赛事，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我国高度重视全民健身工作。1995年，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标志着群众体育进入系统性推进阶段。2009年，《全民健身日》设立，《全民健身条例》颁布，全民健身工作步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首次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国家分别于2011年、2016年、2021年连续印发三个全民健身5年计划，逐步明确锻炼人数、设施覆盖等量化目标，推动全民健身从顶层设计向基层落地不断深化。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将转向提质增效、精准供给，落地实施不仅需要持续加大资源投入，更考验各地精细化城市治理能力，推动健身资源适配全年龄段、多元化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下达国家标准制定计划、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标编制工作正式启动。长期以来，国内航空医疗救护行业缺少全国统一技术规范，不同运营机构服务流程、设备配置、权责划分标准不统一，制约整体救援能力提升。本次国家标准由北京地方标准升级转化，吸收成熟实践经验，围绕资源完备、流程规范、管理有效、持续改进四大方向，从机构准入资质、医护人员配置、机载救护装备、全流程服务规范、飞行安全管理等维度出台统一细则，适用于所有载人航空器开展医疗救护任务。这套国标出台以后，将统筹规范行业发展，加快建成全国立体化航空医疗救护网络，打造响应快速、全域覆盖的空中生命线，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治水平。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徐华强团队与研究员李佳团队协同攻关，从人体生理节律出发，提出药物设计第一性原则，创新脉冲式激活药物研发新理念，并研发出一款慢性肝病候选新药，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很多家长啊都有这样的困惑，自家孩子脑子灵光，反应快，可是上课坐不住，作业呢拖到深夜，成绩常年班级垫底儿，打骂说教全都没用。近日啊，郑州人民医院儿童健康发展中心接诊了一名9岁男孩，据说是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原因？今天呢，咱们走进门诊来听听专家的解释。
1: 因为爸爸妈妈其实学历都挺高的，都是硕士以上的学历，所以就没办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哦，成绩这么差，在5、6、10个孩子里面成绩都是垫底的这种。另外呢，主要是老师也会经常反映上课哎不听人不专心听讲，老是跑神儿，然后下课了作业交不上，再有呢就是跟同学容易发生矛盾，发生冲突，跟人家动不动就吵起来了，要不打起来了，爸爸妈妈时不时的哎呀老师电话打过来了，我又得请假去到学校里面去给孩子解决这个问题了，老师会碰见这种问题。
0: 父亲信奉棍棒教育，打骂罚站到深夜，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母亲苦口婆心劝导也无法改善孩子的状态，夫妻二人还因此爆发了育儿矛盾，甚至一度怀疑孩子智力发育落后，带他来郑州人民医院儿童健康发展中心做了全面的评估，结果让全家人是大吃一惊。
1: 但是其实呢，这个孩子智商测出来他们自己都觉得震惊了，因为达到130多的智商了，说实话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智商了，在100个人里面也只有少数几个人会有这样的智商了。所以说呢，这个孩子肯定不是说因为他智商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孩子真的有发育迟缓的，因为我们在门诊过程中也有筛查出来发育迟缓的、智力障碍的、边缘智力的，有这样的孩子他在学校表现不理想了。
0: 这对高学历夫妻用尽了传统的管教方式，既严厉惩罚，也耐心劝导，可是孩子的坏习惯却是反反复复，始终没有改善。最让人意外的是，智力测评结果证明孩子大脑发育完全没有短板，甚至啊远超普通同龄人。既然不是智商不足，那到底是哪种发育类疾病阻碍了孩子正常听课、与人相处呢？
1: 但是为什么他的智商跟他的成绩完全不相匹配呢？这就是其中一个疾病在作祟，也就是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嘴巴里面说的多动症。但是多动症呢，不是所有的孩子表现都一模一样的，比如说咱们经常观察到的孩子多动坐不住，小动的多，甚至有的孩子在诊室里面我们说着话他就起来漫无目的在这走来走去的都有的。往往小时候以这种表现为主，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在幼儿园都已经有表现了啊，上课坐不住，不听老师指令，老师在这上课，小朋友配合的都在这唱歌背古诗啊，这个小朋友走来走去的，要不就跑到教室外边去了，要不就站到窗户口去了，这样的孩子其实我们时不时的都有接诊到的。那么上小学了以后呢，因为老师管教一般相对来说咱们都该有规则意识了，然后上课的时候会有各种要求，小手抱臂啊，坐端正啊，但是这部分孩子呢，哎，多动的症状可能在要求之下它会减少一些，但是注意缺陷的这个症状会完美的表现出来。
0: 原来大家口中的多动症不只是单纯的调皮好动，而是一种神经发育问题，从幼儿园阶段就会露出苗头，进入小学以后，注意力缺失的问题会暴露得更加明显。找到了病症根源，很多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治疗办法。这个孩子症状相对严重，医院没有单一靠某一种方式进行干预，而是制定了一套综合性方案。
1: 比如说像这个孩子的话，他就是由这个疾病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所导致的，因为他的症状比较严重，给予他的有改善专注力的药物。同时呢，我们还要有这种家长课堂，比如说针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去管教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合适的教育方法去管教这样的孩子，而不是说只是去打或者骂去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怎么样去合理分配他的时间，怎么样去改善他的专注力，这些都是我们家长需要做成长型的家长，不断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用正确的方法去管理好这样的孩子。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我们医生给孩子这一块，哎，做好这种心理疏导呀，这一块需要我们医生包括老师包括家长包括孩子，我们几方面共同来参与的，不是说这个病哎，我们光给孩子一个药就解决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医生这一块做宣教，让更多的人发现，去早期去干预，不让这个疾病来影响孩子的终身。
0: 原来高智商孩子成绩差背后可能是多动症在作祟，单纯批评教育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怎么区分单纯调皮和病理性多动症呢？专注力差还有哪些隐藏病因呢？家庭学校又该如何科学干预？下一集郑丽萍医生带来完整的筛查方案，居家就能做的专注力训练小游戏。老乡好，你有没有发现吃得越撑饿得越快？这不是错觉，是吃太饱伤身体的信号。人的胃就像气球，空腹只有拳头那么大，暴饮暴食能直接撑大10倍。胃壁神经被过度拉扯，饭后稍有消化收缩就会给大脑发送虚假的饥饿信号，让人总觉得想加餐吃夜宵，久而久之胃被撑大再也缩不回去了。此外，顿顿吃太撑，大量米面甜食快速升高血糖，又骤然回落，造成心慌嘴馋，反复想吃东西，长期如此，血糖血脂血压都会紊乱。养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吃7分饱，简单来说，吃完饭以后5到10分钟感觉还能再吃一点，但不吃也不饿，这就是标准的7分饱了。教大家一个实操方法，饭前先喝汤，吃青菜垫底，再吃主食，放慢吃饭的速度，饱腹信号传到大脑需要20分钟，细嚼慢咽才能精准控量，养好脾胃，稳住代谢。西红柿竟然是稳血压的好食材。老乡好，人民日报消息，研究证实每天吃一个西红柿有助于降低血压，特别是对一级高血压人群改善效果尤为突出，坚持少量食用对预防高血压也有一定效果。为啥西红柿能自带降压属性呢？原因是它富含以下3大营养物质：一、矿物质钾，高钾低钠配比对控制血压很有帮助；二、胡萝卜素，是白菜的5倍，能养护双眼与肌肤；三、番茄红素，强效抗氧化抗炎，保护血管，可以调节坏胆固醇。此外，生活中常见的天然降压食材还有苹果、香蕉、绿茶、鸡蛋、辣椒、核桃、豆类、低脂奶、全谷物等等，日常搭配均衡食用，配合规范作息，能帮助老乡们更好地管控血压，守护心血管健康。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点
11: 干嘛？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6: 给你个惊喜。嗯，
17: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8: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7: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9: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7: 我可以鱼死网破。
19: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7: 您这剑走无敌。
18: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9: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20: 我打人了吗？
17: 真是你吗？叫他妈。
1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首先呢，也欢迎我们场上的三位健康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你们。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1: 我国十八岁及以上居民颈椎病患病率达24.8%，每四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疾病负担持续上升。近十年总体发病率年增幅约5.3%。值得警惕的是，颈椎病正日趋年轻化，18到35岁患者占比超40%，
2: 青年人群患病率较10年前翻倍增长。
1: 很多人只把颈椎不适当成简单的脖子酸痛，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颈椎病会逐步损伤颈椎结构，压迫神经与脊髓，拖延不治不仅会反复饱受疼痛困扰，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还可能导致肢体功能障碍甚至瘫痪。小小的脖子问题背后藏着大大的健康风险。
0: 颈椎病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瘫痪，这不是危言耸听。那我们的颈椎正在经历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打响颈椎保卫战？带着疑问，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专家，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区针灸科主任、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连杰。有请连主任。连主任，欢迎您。主任，那到底什么是颈椎病啊？
3: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拿了一个颈椎的模型。什么是颈椎病呢？其实非常简单，简单一句话就是颈椎及其附属的结构出现了问题。那颈椎是什么呢？颈椎其实有三部分组成。
0: 哪三部分？
3: 第一部分就是七块骨头和骨头和骨头之间的椎间盘相连接组成的它的骨结构部分。第二部分呢是它的肌肉、韧带、筋膜、软组织部分。第三部分就是神经、血管和脊髓。这三部分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比如咱们的肌肉的紧张、痉挛和劳损，比如颈椎曲度的反弓、椎间盘的突出、椎管的狭窄、椎体的滑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这时候还不会犯病。什么时候会犯病呢？当它压迫到第三部分，就是我说的神经、血管、脊髓，出现了两大症状，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大症状有什么呢？比如疼痛、麻木、酸困沉，感觉的异常。第二呢，就是活动的受限。这就叫颈椎病，也叫颈椎综合症。
0: 所以说啊，这个脖子不舒服，它不是个小事儿，咱们得重视啊。那我想问问三位，你们觉得啊，就是我们的颈椎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啊？

0: 有可能再发出一些求救信号。
1: 颈椎引起的头疼会不会是一种信号？因为有时候感觉颈椎疼的时间长了，头也会疼，会不会就是一种信号？
0: 你觉得头疼是一种信号？
1: 对，
2: 我觉得哈，这个手麻，就整个手臂都是麻的，这个是不是和颈椎有关系？
0: 好，明明，
3: 刚才我说的呢，提到那个头晕啊，或者是
0: 发懵，
3: 对，发懵的那个状态，是不是就算是颈椎病啊？
0: 好，那这个是你们的感受啊，那我们来听一听患者怎么说。
4: 我主要就是这个脖子不舒服，然后最主要的是手麻，有一两周，但是刚开始它并不是麻特别久，一般就十来分钟，就这两天，它有时候一麻能麻一天，然后我就想着来医院看看，让我做了一个磁共振，然后讲的是这个神经根型颈椎病。
5: 因为最近学业比较繁忙，加上要考试了，然后就导致低头长时间的做题做试卷。前几天吧还好，脖子自己揉一揉摇摇头或者是运动运动还能缓解，但是这两天就突然加重了，像一边扭的时候发现就扭不动了，越来越难受，然后就来医院就医了。
6: 我就是每天晚上都睡不好，然后就那个枕头我感觉怎么躺都不舒服，但是这个症状你说的重吧它又不影响我生活，我就想着忍忍算了。但是最近这几天一点点都睡不着，我想着坐起来缓一缓，结果发现坐起来恶心想吐，我就想着来医院去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做了检查说是颈椎病，说是这两边这个叫什么血供不平衡。
0: 连主任，那这个颈椎的求救信号它到底是什么呀？
7: 这个其实颈椎病呀，我把它总结的有三大类信号。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常规信号。你像刚才说的脖子的僵硬和疼痛呀，上臂手指的麻木呀，这个肩胛骨内侧的疼痛，还有后枕部的疼痛，这就是常规的，也可以说是早期的信号。
0: 这些信号来大家对照看一下自己有没有。我也会出现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这个手指会麻木，但是过一会儿活动活动好像它又消失了。
7: 这就说明它什么叫常规信号呢，什么叫早期信号呢，就是你这时候颈椎病已经出问题了，但是还不是特别严重。
0: 不严重。
7: 对，这它出现一会儿它自己又好了。
0: 但是这个常规信号大家经常会忽略掉，你像我这个手麻可能我活动活动就好了，我就不在意了。阿姨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2: 对，是这样的，就是麻木了嘛哈，就赶快就活动一会儿，一会儿会都好了，不再去看呀，去什么呀，都没有去看。
7: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好多人不重视，也不会去医院好好的看。
0: 就是疼一疼，我忍忍就过去了。
7: 就过去了。
8: 颈椎出现常规信号并不可怕，及时干预就行。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是隐匿信号和严重信号。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可能会导致瘫痪。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颈椎的求救信号啊，有隐匿信号和严重信号。我们先来看看隐匿信号，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常规信号。第一个，头痛。头晕，
7: 这个我给大家讲讲它为什么颈椎病会出现头疼头晕。其实呢刚才我拿那个模型啊，上面有个红色的血管，它叫什么呢，叫椎动脉。当颈椎出现我说那些骨质增生呀、蜕变呀、椎间盘突出呀，引起肌肉的紧张痉挛，影响到这个椎动脉供血的时候，就会出现头痛头晕，甚至偏头痛，
0: 就是供血不足。
7: 简单的讲，就是好多病人去找我看病，大夫，我这个供血不足啊，我这个血供不到脑子上。其实一些病人这个总结的语言就非常好，其实就是头疼头晕。
0: 当时我妈妈有一次，她就是头晕，说就跟那种晕船一样，天旋地转，然后还吐。然后当时在老家，然后就因为我爸爸就担心是这个要排除脑梗心梗嘛，赶快去检查，发现这个也不是脑梗，也不是心梗。后来排查完之后，发现就是颈椎出问题了。
7: 所以咱们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颈椎病也会引起眩晕，也会引起头痛。
0: 这个是我们的头痛头晕，我们看看还有什么。高血压，高血压为什么会跟我们的颈椎有关系呢？
7: 就是颈椎病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影响到了这个交感神经，就会出现我们的血压的波动，就会忽高忽低。 啊，所以说会引起叫什么呢？叫进行高血压。
0: 它就等于是高血压的一种分型，
7: 一种特殊类型。
0: 像这个的占比大吗？
7: 这个占比在我们颈椎病里边，就是来找我们看颈椎病的病人里边，大概有8%左右，就是
0: 就100个人里面有8个。
7: 对对对。
0: 那像这种它的人群年龄大概是多少岁？
7: 中老年人为主，年轻人也有啊。这个中

0: 慢慢就发展成为了高血压。
1: 哎，对，这就是它这个神奇的地方。好多人说我颈椎病看好了，我的血压正常了。哦，
0: 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真的是在生活当中会被我们
1: 忽略，
0: 完完全，因为这个还好想，因为它毕竟是这个连着脖子头，距离还比较近嘛。但这个真的是很难想到。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隐匿信号是什么。心慌胸闷。
2: 这个也会是颈椎病引起的吗？
1: 其实这个发病机制呢，跟第二个高血压是一样的，也是颈椎病严重到一定程度，它引起的交感神经的一种兴奋。这个我经常给大家讲一些例子，就是什么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还是个专业的运动员，他这个呢，有一天突然这个心慌胸闷、恶心呕吐啊，也有这些这个血压的波动和头痛头晕，他这个因为是心慌胸闷为主嘛，他就去了咱们这个省里边的一个心血管的一个科室去看了，把这个心电图、心脏彩超啊，这个心脏的这个 CT 全部都做了，然后说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这时候这个大夫让他就做这个心脏的照影啊，这时候他开始犹豫了，他说哎，他就想到我了，就来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这个先来找我看看是不是颈椎出问题了，最后一查这个颈椎有错位啊，这个颈椎有椎间盘突出，颈椎有椎动脉供血的不足，最后这个心脏照影也没有做啊，然后是把按照颈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疗，针灸呀、正骨呀，哎，症状缓解了。其实这种进行心脏的问题啊，进行心脏病在临床上非常常见，所以这种隐匿信号咱们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0: 来敲小黑板了啊！
3: 如果你出现了头痛头晕、高血压、心慌胸闷，同时伴有颈椎的不舒服，你需要排查一下是不是颈椎病在作怪，赶紧来看看严重信号有哪些。
0: 第一个，走路不稳。
1: 我把它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就像大家喝醉酒以后，
0: 喝多了啊，
1: 对，东倒西歪，走不了一条直线。哎，其实这个是什么呢？咱们，它是颈椎病的一种特别严重的类型，叫脊髓型颈椎病。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颈椎病啊，椎间盘突出呀，压迫脊髓引起的脊髓的变性。所以这时候，哎，走路就不稳，走路就发飘啊，走不了一条直线。我见过最严重的啊，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8天时间呀，就是8天前啊，这个病人30多岁呀，这个人高马大啊，这个还在工地上干重体力活，说是扛那个钢筋，说这个在这个就算重体力活。8天以后去我诊室的时候，已经走不了路了。
0: 家人啊，
1: 家人搀扶的30多岁呀，扶进去我的诊室啊。
0: 那8天之内他发生了什么？
1: 没有任何，他就是这种日积月累啊，压迫到脊髓，
0: 就突然间爆发，
1: 突然之间爆发，哎，走不了路了。这是我见过最快的。
0: 天哪！
1: 那但是一般情况下可能需要3年5年呀，好多。但是我经常出去给大家讲科普的时候，我说一句话，就是颈椎病不可怕，但是不要让你的颈椎病发展成脊髓型颈椎病，也就是这个原因。
0: 所以说，当我们出现走路不稳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
1: 非常严重的信号，严重在哪儿呢？就是这一类颈椎病60%。甚至70%可能都需要手术治疗。那前面呢，一些颈椎病可能90%，我们通过保守治疗、针灸呀、手法、正骨理疗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哇，
0: 听到这儿，我心里面都突突突的，觉得好害怕啊。那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来看看第二个严重信号是什么。排尿排便困难。
1: 这个呢也一样啊，其实我们通称叫什么呢，就是二便困难。就是这个你这个大小便控制不了。哎，那什么原因呢？也是啊，他们的这个原因跟第一个是一样的，也是影响到了这个脊髓的变性，这个神经的压迫的太严重，所以它会引起这种二便的困难。那严重在哪里呢？跟前面是一样的啊，这个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立即马上进行手术的治疗。
0: 天哪，就到这儿就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哎，
1: 对，比第一个更严重了。第一个可能我拖一拖，你啊，这个我还能等一等。
0: 我坐哪儿？
1: 对，第二个呢，这种情况就必须立刻马上紧急的手术了。
0: 好，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四肢无力、麻木。
1: 其实呢，这三个呢，它的严重信号都指向了脊髓型颈椎病。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脖子疼呀，手指的麻木呀，这些都是一些常规的信号。嗯，哎，不能说不可怕，但是。

0: 是一定要引起重视。引起重视的目的就是不要让你的颈椎病发展成这种严重的型号，出现这种严重的症状，来导致了我们后期的这种治疗上就必须手术治疗。
1: 所以说我们颈椎的求救信号三个板块，一共是9个信号，大家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面啊。尤其是当我们出现常规信号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主任，刚刚您讲到了啊，这个颈椎病的罪魁祸首是长时间的低头，那除了这个长时间低头之外啊，还有什么会伤害我们的颈椎？你再帮我们总结一下。
0: 其实啊，这就是颈椎病的一些常见的原因。我经常把它总结了五个字。哪五个字呢？第一个是僵。
1: 僵，
0: 好多人说什么僵呀，其实就是僵硬的僵啊，就是咱们比如刚才说的长时间的低头，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或者姿态，
1: 长时间的仰头，
0: 长时间的仰头，主任学得非常好啊，这就是一个咱们长时间去保持某一种姿势，长此以往就导致的肌肉的这种僵硬。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寒。寒，这个大家可能会理解。你比如说这个出门了，这个风一吹，受寒了啊。咱们在办公室这个后边的空调啊，这个对着咱们的这个脖子或者腰椎使劲儿吹。
1: 就是我会发现，如果说我吹空调，如果吹我的脖子，我晚上很容易落枕，就脖子很不舒服。
0: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歪。歪是什么呢？其实有些青少年啊，青少年特别多，咱们这个坐姿不正确啊，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呢睡姿不正确啊，刚才讲的枕头过高过低等等，会导致比如长时间背这个单肩包。我经常讲啊，女同志这个数十年如一日啊，只用右肩去背。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双肩包呀，它就比这个单肩包会好一些。
1: 真的想背单肩包，就我今天背左边明天背右边，就两边换着背。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老啊，这个其实有时候咱们不可避免，人都会变老啊，器官都会蜕变啊，颈椎它也会蜕变。这个它会引起什么呢？一些退行性的骨性关节炎。你比如咱们颈椎会这样，腰椎会这样，膝关节也会这样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老。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伤。其实好多人这个对伤说，那其实现在这种车祸呀这种
1: 运动伤
0: 运动伤呀各种伤也挺多的。你像我们科室经常会有一些急诊车坠尾了。这个其实坠尾啊，对这个颈椎的一个伤害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叫灰鞭样伤害。就是这个脖子夸夸一甩形成了一个灰鞭样的伤害。这种有时候会引起什么呢？脖子疼，手麻这个甚至这个后背疼，
1: 是因为我们的颈椎错位了。
0: 颈椎错位了。对，这种脊髓进行了一个震荡性的一种伤害。所以说这五个字其实就是咱们颈椎病的常见的原因。
1: 那您看啊，这些原因说实话防不胜防对吧？而且你看我们很多人的这种错误的生活习惯已经是成年累月了
0: 对，
1: 那生活当中啊有什么样的方法能让我们现在就自我检测一下，看看我现在这个颈椎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程度，有没有什么样好的自测方法？
0: 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自测的方法。其实呢我教给大家一些简单的我会做一些这个动作，这个嘉宾们可以跟着我一块儿做做。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旋转试验。就是咱们直立的，往这个右侧旋转，咱们一般正常的是应该是60到80度啊，然后往左侧旋转。那你回想一个情况，刚才说的落枕，你如果早上起来你落枕了，你肯定转不动嘛。所以这就是一个旋转的一个测试啊。然后另外第二个测试是什么呢？是前屈。咱们这个下巴呀尽量往这个胸口这个地方靠
1: 就是把双下巴挤出来
0: 这个然后呢咱们这个一般这个正常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距离啊越近越好，一般小于2横指小于2横指一般是这个正常的有的人他这个就低不下去。我经常讲一些强制性脊柱炎的病人，他就动不了颈椎病这个僵硬的病人他也动不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前屈的一个试验。其实还有一个什么试验呢？我们叫这个就是这个牵拉试验。牵拉试验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自己做，也可以另外一个人帮你做，就是你把头偏向一侧。咱举例，比如你右手麻木，你把头偏向左侧你也可以再加点力量往左侧，其实这也是一个颈椎的一个牵拉的一个动作，然后

0: 你这个手啊，如果别人帮你拽一下，哎，这时候你右手的麻木的症状加重了，这就说明，哎，你这个可能有颈椎病，而且是什么类型颈椎病呢？就是神根筋根型的一个颈椎病啊，这就是颈椎病里边一个特殊类型，叫神经根型颈椎病。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握拳伸指啊，就是快速的啊，在10秒钟之内，你要这个握拳伸指充分的啊，达到20次，说明你的手指比较灵活。
1: 那达不到20次呢、
0: 哎？那可能就有颈椎病嘛。哇，
1: 这个好难呀！我看我们现场所有的人都在抓。
0: 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闭目啊，站立试验，就是闭上眼睛啊，这个咱们这个。不出现这种明显的晃啊，然后这时候就说明你的颈椎没有问题。如果你出现明显的这个晃啊，而且脚下发飘啊，那说明你也是颈椎病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啊，一些自己可以在家就进行自测的颈椎病的办法。
1: 那我们这五条其实是可以跟我们的常规信号结合在一起。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常规信号，同时我们在做这五项自测的时候，有一项不达标。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医院找您了？
0: 对，就要引起重视了。引起什么重视呢？就是你可能是有颈椎病，甚至是可能哪一型的颈椎病都给你诊断出来了。
1: 那通过刚才的聊天，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颈椎是怎么样被一步一步伤害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打一场漂亮的颈椎保卫战了啊！如果说我们的颈椎真的不舒服了，到了医院之后是如何确诊的，又如何治疗的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你看这个片子上，这个就是什么呢？31岁啊，一个女同志。其实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就非常常见。这个是什么呢？她本身有个颈肩背部的疼痛啊，长时间伏案工作呀，长时间低头呀。果不其然，这个拍完这个张口位侧位片以后，尤其这个侧位片，这个病人的呀颈椎曲度明显的反弓。因为这个颈椎曲度本来是有个曲度的，她长时间低头以后，这个曲度就减弱变直反弓了。在咱们这个青年啊，这个少年现在啊也非常普遍，大部分的颈肩背部的疼痛，比如脖子疼啊，比如这个后侧的这个肩膀疼，比如这个肩胛骨的周围的疼痛，一般来医院以后，我们就让他拍一个这个颈椎的张口位和侧位，而且呢非常简单啊，这个一般也不用排队啊，这个费用也比较低，几十块钱其实就解决问题。然后这个病人呢也是37岁啊，是个女同志，她主要是头晕。啊，有时候这个还失眠，睡不好觉，有时候还有点这个心慌，特别不舒服啊。其实这种类型的在颈椎病里边也非常常见，就做一个颈部循环彩超，看看他这个椎动脉的供血，就能看看他到底是不是颈椎引起的眩晕。这个病人呢是来了以后，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一侧上肢啊，还有手指的疼痛和麻木。其实这个呢，在颈椎病里边也非常常见，叫神经根型颈椎病，这个是占颈椎病里边的50%到60%的病人，其实是临床上最常见的，颈椎病的一种类型。好多人说啊，你一到医院就要拍个磁共振，特别贵。但是这一类病人来了医院以后，必须做磁共振。所以说我们检查不是说盲目的去给你开啊，而是说这类病人你如果不做磁共振就查不清楚。其实呢，刚才讲了那么多类型，通过我们系统的保守治疗，80%-90%的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甚至很好的治疗好，甚至临床上的痊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护士长带领大家去看看我们的这些中医特色治疗。
2: 这台机器是艾灸机器人，这个病人他是个颈椎病，咱们用机器人来给他做一个艾灸。首先我把这个艾灸条放进这个里边，选几个常用的穴位，然后我们选了大椎跟肩颈，然后我们艾灸时长有30分钟，然后他现在正在点火，然后我们给艾灸的最高温度设置到60度左右，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循经灸，对，然后它几个穴位来回的走动。这个艾灸机器人工作时间是30分钟，这个时间内我可以做其他事情，这对我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
3: 这是一位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患者，颈肩部。

0: 酸痛，伴有上肢的疼痛和麻木症状，因此我们对患者进行一个优质牵引。首先，我们先调整好枕头，让患者平躺，缓慢平躺，保证颈部不悬空，为患者佩戴枕合带。男性患者注意不压迫喉结，不压到耳朵。牵引的目的主要是解除颈部的肌肉痉挛，拉开椎间隙，减轻神经根的刺激和压迫。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来选择合适的体位、牵引角度以及重量和时间。这位患者体重是70公斤，我们选择5公斤的牵引。患者保持中立位，牵引持续半个小时，结束后让患者平躺10到20分钟。
1: 这个病人是一个颈椎病，他主要有肩部酸痛、手麻、头晕的这些症状。现在我们给病人进行一个中医拔罐的一个操作，医院的一个特效的一个中药，有十几种成分，把竹罐放到里边进行浸泡煮沸以后，通过药物进入到竹罐里，然后给病人进行一个相应穴位的一个吸拔，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痛的一个作用。主要用于颈椎病、颈肩腰腿疼呀、失眠、胃疼了这些病症。这个治疗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这个病人是个颈椎病，但是他属于寒湿体质，我们就给他现在做一个督灸，也叫火龙灸。火龙灸主要是起到一个温经散寒、调整阴阳的一个作用，特别适合现在这个亚健康人群，还有寒湿体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督灸和火龙灸是通过小黄姜和艾绒的一个两个相同相互的作用，起到一个温经散寒、补充阳气。这个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2: 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了不少的治疗方法啊，那今天呢，李岩主任也非常有幸的来到了我们现场，这样给现场的3位观察团的成员来点福利好不好？
3: 好，
2: 来，这个福利给到明明了。
3: 来。
4: 我就这样，
3: 就这样吧，这个我先给摸一下啊，咱们摸摸这个地方，找到这个有问题的地方啊。
2: 他这边就左侧偏高一些，
3: 左侧偏高一点啊，但是他这个摸了这个右侧这个地方稍微有点错位，放松啊，咱们在正骨之前的时候，病人一定要放松。好多这个病人说正骨疼不疼呀？其实正骨的时候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放松放松，好，
2: 我都听到咯嘣的声音，
3: 一连串的这个正骨的声音。好，
2: 刚才这个正骨是明明想到福利了啊，但是很多的观众朋友想不到福利，咱们也给观众朋友送点福利好不好？
3: 可以，这个给观众朋友送什么福利呢？也没法给大家这个正骨，也没法给大家针灸，就给大家讲一些中医的颈椎的日常防护的穴位。
2: 可以，
3: 比如咱们这个讲的这个第一个穴位叫这个风池穴。
2: 那我们这个风池怎么找呢？
3: 风池穴呢，咱们非常好找。一般第一步是什么呢？找到这个后发际。你看，这就是后发际，尤其咱们这个男同志这个后发际非常好找。后发际上1寸，这里来了一个重点，也就是我经常讲的一些中医的小常识，叫什么呢？叫同身寸。同身寸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四指并拢就是3寸，它的一半就是1.5寸。那1寸是什么呢？一般是拇指的一横指，是1寸。所以说咱们在这时候后发际上1寸这个地方往外找，一直摸到这个凹陷的地方，
2: 有个窝，
3: 这个窝的地方就是风池穴啊。这个穴位呢非常好，可以这个缓解颈肩背部的肌肉的僵硬，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脖子的僵硬呀和疼痛。其实呢，风池穴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它可以什么呢？疏风散寒。比如咱们
2: 着凉了，
3: 比如咱们早上起床以后，鼻子有点囔囔这个我有点想感冒，尤其风寒感冒的时候，咱们用风池穴，怎么用呢？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小常识，就是什么呢？咱们穴位啊有2种刺激方法，一种是点揉，就是动态的点揉啊，可以由轻到重，
2: 是不是点上它有点痛感？
3: 有点感觉，酸酸胀胀的是最好的，但是也不能让病人这个疼得呲牙咧嘴。然后呢，另外一种是什么呢？静止的点按，就是不动， 这两种刺激手法都可以。哦，哎，就看你的喜欢。
2: 喜欢哪个？
3: 哎，有人喜欢揉揉，有人喜欢按按。每个穴位的刺激至少要到2到3分钟以上。哦，
2: 两三分钟。
3: 哎，就是你这个按揉一定要持续2到3分钟。啊，这个时候它才有一定的作用。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的给观众朋友讲的第一个穴位叫风池穴。嗯，第二个穴位叫风府穴。哎，在哪儿呢？这个、就非常更简单了，就是后发际上一寸。哎，刚才就讲了这个地方就上一寸，这个地方
2: 有个窝，
3: 哎，一个凹窝。哦，哎，就是这个风府穴。哦，这个穴位呢也一样，它除了这个缓解颈肩背部的肌肉的僵硬的问题，它还可以治疗什么呢？还治疗咱们刚才说的隐匿信号，头痛头晕。头痛头晕，哎，咱们用这个风府，哎，自己按按揉揉，效果都非常好。嗯，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简单的穴位是什么呢？就是你用这个手往对侧一搭，这个食指无名指下边这个地方叫肩颈穴。
2: 哦，肩颈。
3: 哎，这个穴就在，哎，对，摸得非常准啊，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啊。
2: 哇，好酸啊！
3: 这个穴位它也不好按，但是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拍打吗？也没事了，就可以进行一个拍打。哎，这个进行一个拍打，这个肩颈穴你就没事拍打拍打，放松放松，可以起到很好的穴位的刺激作用。
2: 好，
3: 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些穴位呢，啊，对颈椎病有很好的预防保健的作用。
2: 缓解，比方说，哎，我们今天哎真的是不小心，嗯，
3: 不是太严重的时候，
2: 就我们一个动作可能就，比方说我们伏案工作很长时间，哎，很难受，嗯，这个时候我们就站起来，我们可以拍一拍我们的肩颈呀，揉揉风池呀，啊，可以进行一个缓解
3: 啊，
2: 这样的话，嗯，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颈椎受伤不那么的深。
3: 对，
5: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颈椎操，这套颈椎操有五个动作，大家一起跟我学起来吧。第一个动作是双掌擦颈，这个动作做起来要轻柔，缓慢的按摩咱们的颈部。咱们按摩的时候一定要轻柔，然后换手。第二个动作是左顾右盼，咱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缓慢，然后拉到极限，停留几秒钟。第三个动作是头手相抗，咱双手放到颈后，相当于颈椎和手做一个对抗的动作。抬头望掌，坚持个几秒钟。第五个动作是反向牵拉，就是手和脖子是相反的方向，同样坚持几秒钟。做的时候动作要轻柔缓慢。这套动作大家学会了吗？不管是做5分钟还是10分钟，关键是要动起来。
2: 刚才的操大家都学会了吗？主任，其实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这个护颈的这个神器啊，有用吗？
3: 其实网上非常多啊，有那种什么练瑜伽呀，还有那种什么支架呀， 啊还有这个弹力带呀，哎呀，特别多啊，
2: 五花八门、
3: 嗯，啊，这个其实呢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可能这个每家每户都有，而且不止一条，都有好几条。
2: 是什么呢？
3: 就是手里边的这个毛巾啊，把毛巾卷成一条，然后呢非常简单，把它放在耳后枕后这个地方啊，
2: 就是风池的位置。
3: 哎，基本上就风池位置，不要放在脖子上，啊，不要这样啊，这个放在耳后枕后风池这个地方，然后呢咱们两手往前缓慢的用力，大家一定要记住颈部这种保健操，包括腰部的，咱们一定要是缓慢的用力，不要使劲的，哎，缓慢用力，然后头往后仰，形成一个对抗，
2: 对抗，
3: 哎，然后是坚持5到10秒，哎，为一个啊，咱们每天呢可以做个2到3组，每组呢可以做个15个到20个，哎，这个是5到10秒以后咱们放松，哎，放松3秒，然后呢咱们再，哎，这样 对抗啊。这个其实叫什么呢？我们原来叫向臂蒸立，哎，但是有些人做的不方便，我们借助毛巾以后，哎，这样会更方便一些。
2: 哇，而且这个很简单，
3: 而且场景非常好呀。比如早上起来啊，这个用完毛巾了，然后是往后边一放，
2: 就顺势，
3: 顺势，哎，就可以进行这个毛巾的。

0: 这个颈部的保健操，
1: 哇，这个很好啊，这个因为就是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大家在家里面就可以去完成它。关键是要坚持，
0: 对，嗯，
1: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穴位也好，我们的保健操也好，所有的都需要坚持，
0: 对啊。
1: 那聊了这么多，主任，我们的节目马上要到尾声了啊，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样做能够远离颈椎病？
0: 其实呢，保护好颈椎就三句话，手机举高一点，颈椎保暖一点，每天活动一点，颈椎病可防可控，重在日常保卫。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哇，三句话很简单，但是要做到它不容易啊。从今天开始啊，大家互相监督，让我们都能够啊挺直腰板，抬头挺胸，然后健健康康每一天。再一次感谢连主任做客，谢谢您啊，也谢谢我们三位观察团的成员，谢谢你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次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6: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7: 你单身，我离异。
8: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5: 有什么不一样？
6: 河南卫视《蜜语记》。
9: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4: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5: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2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 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3: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服。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嗯，快来，快过来，上去。嗯，小心点啊！嗯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啊，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啊，
0: 不用了。啊，
1: 悟空，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来，给你倒上来，再来点。不错。谁？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你是哪来的？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1: 这个你管不着。
0: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2: 给他倒。
3: 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0: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4: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0: 快说！
4: 是九头虫偷的。
0: 哼！
3: 九头虫！
0: 九头虫！
5: 猴哥，又是他！
0: 哼！
6: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7: 哼，什么龙子？
6: 公主，
7: 恐怕是个虫子吧。
6: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
7: 哼！
6: 哎，公主嘛，来，
7: 去！
8: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6: 快把它藏好。
4: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3: 孙猴子果然来了。
4: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7: 孙猴子来了。
3: 嗯，
7: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3: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7: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3: 奔波吧。
4: 驸马，
3: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4: 我？
3: 这只毒簪，
4: 毒
3: 放在茶饭里。
4: 哦，
3: 搅上一搅。
4: 晓得明白。
3: 奔波吧。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谁？
1: 谁？
0: 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1: 嗯，
0: 喝。
1: 来，
0: 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呀、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哎婿，哎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你看你看，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1: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

1: 没有此事，没有此事。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啊！别抵赖了，你。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大圣，哎呦，大人，你交出来吧。
1: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啊！你趁早交出佛宝！哼，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1: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啊！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3: 二位，若搜到佛宝，老朽甘愿领罪。
1: 甘愿领罪，
2: 猴哥，这哎，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无妨，还没找到宝贝呢。
1: 哎，走，
2: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贱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1: 哦。
4: 绝品仙茶，绝品仙茶，老孙倒要尝尝，
1: 请。二位请坐，
5: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上茶。哎，这个，嗨，你这时候还等着那些宝贝呢，现在要宝，
4: 先喝了茶再说。哎呀，真是，
1: 别唠叨。
4: 嗯，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
4: 长老啊。
1: 请坐呀！好，请吧，请用茶。哦，好，请。
6: 二位，请。
1: 我老猪正想喝茶呢。
4: 哎，八戒。
1: 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啊，宝贝，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哈哈，
3: 大圣真会开玩笑。
2: 大圣。
1: 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你这猴子，你真是……去！
4: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2: 请坐，请坐。
1: 哎，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2: 大圣，
4: 嗯，
2: 请喝茶。
4: 好。
1: 好茶呀，是好茶，请。哎，好茶，这位长老，请用茶呀。啊，哎，请，请，请，请。哎，
2: 请。
1: 有毒！啊！哎呀！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7: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Ah!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啊！嘿！啊！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啦。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

0: 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1: 好，好，好。
2: 阿弥陀佛。
3: 师傅。
4: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5: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0: 师傅，
4: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6: 八戒啊，
4: 八戒，
5: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7: 大圣，大圣，圣僧。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宴，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0: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千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5: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千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

0: 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但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 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但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7: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6: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8: 无法消弭的隔阂。
6: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9: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0: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1: 势均力敌的爱意，
12: 我想约你。
10: 季总，你懂了。
1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4: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5: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其救主是
16: 赵云、赵子龙，
1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6: 周瑜打黄盖，
17: 你懂得可真多、啊。
1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9: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1: 乐泰亮甲，
22: 现在。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孝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傅。
1: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哦，
2: 哼哼，
3: 悟空是何妖怪啊？
4: 师父，
2: 师父，
5: 师父，
4: 师父，
6: 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5: 师父，
2: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7: 师父，
5: 师父，
7: 师父。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迥无尘呐、啊！
1: 好一个禅心似月，迥无尘呐、啊！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宫，
1: 这位是孤之宫。啊。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是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锦绣。
3: 哦，我也有一句。
2: 哦，
3: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
3: 妙妙
0: 妙！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1: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也能没有绝句呀。
1: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腔春。
1: 妙，
0: 好，
6: 好一个吟怀潇洒满腔春。
7: 哦，原来是姓仙到此，
8: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
7: 啊？就是啊。
0: 来，原来是姓仙到此。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0: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七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好一个雨润红紫娇啊，
1: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2: 妙舞千歌，不同凡响啊！
3: 是妙啊！
4: 妙极了！
5: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6: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啊！
7: 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啊？
2: 不，
6: 是啊，是啊，对，
2: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6: 师傅，你上哪儿了？
8: 没事吧？
6: 你上哪儿了？啊！我瞧瞧。

0: 不能喝。
1: 是是，
0: 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

0: 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1: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0: 你这猴子。
1: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你看，哎呀，这么好的怪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哎呀，
1: 走吧，走，
3: 八戒，走吧，
2: 走。

0: 走，快点儿。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一，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啊，
1: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
2: 是
3: 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啊
1: 快走啊！

0: 大师兄，师傅，
1: 走。小雷音寺，
2: 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3: 师傅，
1: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1: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呀！
0: 师兄，快一点啊！

0: 嘎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烧饼。
2: 瞧你的模样，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哎，怎么样？

0: 沙师弟，
1: 二师兄，慢点。
0: 我来救你了。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根画眉了。哎呀！啊
1: 啊！哦，里面有动静。哦
2: 哦，哎。儿子，八戒，
1: 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哎，八戒，
3: 八师兄，
2: 哎，
3: 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豪哥，豪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

0: 敢救我出去。哎，
1: 快，搬！哎，
2: 二师兄，快来！
1: 豪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0: 八戒，
1: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0: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啊，八戒，
3: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1: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4: 八戒，
0: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3: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1: 好，我去。

0: 出境。不信，悟空呢？
1: 他还在找我，他让我去赶紧。
0: 这，
2: 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来
3: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4: 来来来，撬撬撬撬
2: 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5: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3: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6: 什么事啊？
7: 唐僧他
6: 怎么了？
1: 师傅慢一点。等一下。师傅走。哎，这边。
5: 来人，是大圣怎么样了？
7: 怎么样？
3: 不济事啊！啊，
7: 怎么样
5: 啊？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3: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5: 嗯，好，你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不是。
3: 哎，忍着点糖啊！哎呀！
5: 哎呀！

0: 师傅，这边走。师傅。
1: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2: 谁想跑了？
1: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
3: 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
1: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3: 敢呢！打赌，
1: 打赌！
2: 哎，赌什么？说。
3: 赌什么？
4: 赌什么？
2: 赌什么？
5: 赌什么？
2: 什么？
3: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6: 对。
1: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2: 斗不过呢？
3: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2: 好，说好再说。
1: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3: 嗨，小的们，擂鼓助威！好啊！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7: 是是是。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

0: 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

0: 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2: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0: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0: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两点。

0: 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3: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4: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3: 我可以鱼死网破。
4: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3: 这剑走不地呀。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4: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5: 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你叫他妈。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风。

0: 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6: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7: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5: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

0: 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阿弥陀佛！来人呐！刀酒！
1: 哎，是是是。

0: 师傅的啊！
1: 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哦，
0: 快！师傅，哎呦，
1: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在哪儿啊，师傅？哎呦，啊，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0: 哦，
1: 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走！师傅，
2: 师傅，快走啊！快走，
1: 快走，快走啊，师傅！快走，快
0: 走，
1: 快呀！
0: 跟上，走。
1: 走，师傅，走走。
3: 把这个告辞了。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哎，俺老孙多谢了。哎，
4: 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0: 走。师傅坐好啊，走。
5: 八戒跟上。哎，
0: 走。
6: 大师兄，大师兄，悟空，快点！
0: 师傅先走。师弟，
6: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哎、
1: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6: 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6: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哎。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2: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2: 兄弟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1: 师营师营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1: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5: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5: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5: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4: 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4: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摘一个来，给黄梅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哎呦，哎呦，痛啊！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2: 我，我
0: 啊！
2: 啊！哎呀！
0: 啊！
2: 哎呦！哎呦！哎！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2: 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4: 太医请请太医请
5: 陛下请
6: 去去去
7: 怎么样啊
8: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7: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9: 您瞧瞧

0: 时候了。请，请，请，
1: 多谢，
0: 啊，请，哦，
2: 多谢施主。
3: 好，悟净，哎，你去准备斋饭。
4: 是。
3: 悟空
1: 啊，
3: 八戒，嗯，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1: 啊，去吧。
4: 您就快走吧。
3: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1: 放心，
4: 您放心吧，
1: 放心吧，
4: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嗯，
1: 哎，
4: 该让我歇会儿了。
5: 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1: 怎么？
5: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1: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啊，
5: 对，
4: 我可不去。哎，
1: 怎么？
4: 哎，惹出祸来，师傅又怪我。
1: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4: 哎，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
5: 哎，二师兄，
4: 我可不去。
5: 哎，
1: 嗯，过来。
5: 哎。
4: 我可不去啊！哎，
5: 满这个找我来了，
4: 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1: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5: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1: 说呀，
2: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5: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1: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5: 还有烤鸭。
1: 沙师弟，
5: 哎，
1: 你再说一遍。
5: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1: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4: 哎，猴哥，
1: 走，
4: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1: 哎，不带不带。
4: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6: 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1: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哎，
4: 你可快点回来呀！
7: 师傅，来个烤鸭腿吧，
4: 多少钱一斤呢？
7: 便宜的很呐！
8: 又生病了，
9: 这家家有客，这亲友是国王。
8: 今年年
9: 敬您，
8: 师傅强，
9: 陈科普展，
7: 绑文怎么背了？快去给我追！快去！快！
10: 哎，公公，是他接的黄榜。
7: 哎，你接了这黄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4: 你儿子接的黄榜，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7: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4: 我不知道。哎呀，
7: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4: 死罪！
7: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
4: 嗨，真不是我接的黄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3: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一，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呢？
2: 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啊？
3: 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你就是看榜的官？
5: 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3: 看他怎么办。
2: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5: 这是是
6: 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7: 什么？
6: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7: 孙长老在什么地方？
6: 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7: 要什么？
6: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1: 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7: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1: 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0: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1: 陛下，
0: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1: 陛下
0: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8: 臣等有请孙长老。
5: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2: 快点吧，姐。
9: 悟空，
2: 师傅，
9: 这是
3: 师傅。
9: 你怎么也来了？
3: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等。
0: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2: 陛下，正是老孙呢。
6: 陛下，陛下，
1: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2: 师父
3: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2: 你错怪我了，去
3: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0: 吓死寡人了。
1: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3: 就是嘛，
2: 去。师父， 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
3: 你看，
2: 长老
3: 来了吧？
2: 陛下真是悬丝诊脉了。哦，嗯，啊，长老请。
1: 悟空啊，你，
2: 哎，师傅，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哎，
1: 悟空啊，你会什么寻思诊脉？
2: 师傅，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哎，走走走走。
1: 悟空，
3: 哎，师傅，我去看看去啊。哎，
1: 你，
2: 哎，快坐下。哎哎哎哎。
3: 纸啊，笔啊，你那丝呢？啊啊，就是那丝啊。嗯，嘿嘿嘿嘿。啊，这啊，
6: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啊，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4: 好吧。嗯，
6: 嗯，哦，哎，把这个伸来，把这个伸来，嗯嗯，把这个伸来你的腕子上。
4: 嗯，嗯，哎呀。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猴哥，你真行啊。
2: 真乃是神医呀。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请
3: 。请。
0: 请。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父，
5: 八戒，
1: 师父，猴哥，玄。

0: 那丝啊，还是真灵、啊。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1: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2: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啊。
1: 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2: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1: 这，
3: 真热。
2: 八戒，快干活，快点！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运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2: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5: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2: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5: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

0: 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润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润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5: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

0: 是两立。
1: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2: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2: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
3: 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便秘。

0: 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运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0: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运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运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运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2: 运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4: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运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
5: 便秘，
2: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便秘，
2: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运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运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运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2: 运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4: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运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
5: 便秘，
2: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便秘，
2: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运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运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

0: 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5: 季总，你懂吗？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0: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3: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
7: 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6: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二兄，
1: 这药800味，每味3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食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
1: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2: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

0: 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1: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些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2: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2: 乌金丹。
3: 锅底灰脚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2: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2: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2: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2: 多谢神僧指示。
4: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都死国王下药啊！
4: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4: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4: 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2: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好也好也
1: 好，
0: 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4: 啊，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1: 好。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4: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1: 二兄弟，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4: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1: 好，
0: 请，请，请。
4: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4: 大家请。
1: 好又来了。
4: 多谢多谢。
1: 我这个
4: 多谢。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1: 好。
0: 沙长老请。
1: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1: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啊！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1: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啊！
0: 孙长老，这……
2: 嗯？啊？
0: 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3: 三年了。
1: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服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嗯，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啊，谢天谢地。啊啊！你是谁？嗯，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啊，娘娘请看。啊，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啊，
1: 长老哪里去呀？啊，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0: 滚！是是。哎，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0: 不敢不敢，承蒙娘娘下爱。
1: 大王，
0: 我怕是疼。
1: 大王请。
0: 请。
1: 您请啊。

0: 我承代王后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1: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0: 你
1: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0: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1: 多谢娘娘美意。
0: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1: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0: 哼，大王，
1: 怎么了？啊？
0: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1: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0: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1: 哎呀，这……
0: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外带于我吗？
1: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0: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0: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1: 对对对，快去快去快去。
2: 是。
3: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4: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1: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0: 这倒没听说。
1: 不管他，走。
4: 是啊。
1: 那个朱思国的外公在哪儿？那个朱思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3: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
1: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3: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0: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
0: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0: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来的？
0: 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
0: 好。怎么？这，
1: 该我摇了啊！
2: 他性命。
1: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1: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他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1: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现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2: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我实在不曾看到。
2: 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
2: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1: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行。菩萨。
3: 爱妃
4: 陛下。
3: 爱妃。
4: 陛下，
5: 这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
3: 手疼，手疼。
1: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了他身。
3: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7: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7: 来收我的五彩侠衣。

空。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
2: 哎，慢着点。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1: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啊。
3: 是的，活动活动。
1: 对对对。
0: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你们看。
2: 茅屋。
1: 是座茅屋啊。
0: 对
1: 啊，
0: 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1: 化斋？
2: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吧。
1: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2: 法界说的对，
1: 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0: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3: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2: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
1: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0: 放心吧，
1: 师傅，
2: 当心呐！
0: 放心吧，
1: 小心点啊！
3: 师傅，当心一点。
1: 早点回来呀！
2: 师傅走了，你瞧。

0: 女施主，姐姐们，怎么了？你们看呢？原来是个和尚。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化缘的，那好吧。 请屋里坐吧，请，快点儿，看看小他们呀，真有意思。长老，请，快走，哎呀，快点，请。长老，请坐吧，长老，请坐呀。多谢女施主。 请问长老是化什么缘的呢？木化一斋，即刻就走。哎，是化斋的和尚。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1: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2: 善哉善哉，
1: 只是，姐姐，妹妹们。
3: 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
4: 是，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3: 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1: 真的？
5: 哎，不对呀！怎么了？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6: 哎，二师兄，别乱说。这，
1: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7: 那就端上来吧。
1: 姐姐们，来呀！
8: 哎，来啦！
1: 长老，请。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9: 请吧，请吧，
10: 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本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啊
4: 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啊，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4: 吃吧，长老。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

0: 由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

0: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

0: 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1: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2: 你单身，我离异。
3: 许小姐果然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河南卫视《蜜语记》，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8: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9: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 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6: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8: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0: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

0: 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哎，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2: 走吧，走吧，
1: 看好了啊！
0: 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吃了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1: 怎么也太好了！
0: 快一点，
1: 快一点，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3: 我的名头啊，
4: 也是啊，
3: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5: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3: 在呀。
5: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3: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5: 我去，我去。二师兄啊，
3: 是
4: 别坏了名头。
5: 我打死他们，喊救师傅。
3: 去吧，
5: 我救师傅。
3: 去吧，
5: 我救师傅。
3: 去吧，八戒。
5: 我来了！
6: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5: 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哎呀！

0: 点，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1: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0: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1: 哎，走吧。
2: 这是小妖。
3: 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2: 怎么？
3: 瞧我的啊！
2: 师傅，悟空，
3: 师傅，
2: 师傅，师傅，
4: 爷，地下好了，
5: 快走，
6: 姐姐。
5: 哎，怎么起火了？
6: 啊，是谁干的？
5: 怎么回事呀？
0: 是家里着火了。
5: 哎呀，怎么办？起火呢，
0: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6: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5: 对，去吧，看看吧。
0: 不行，
5: 那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呢？

0: 我先到大师兄家里去。好，好，走吧。走，走，上来。师傅，师傅。 外面来了几个和尚。嗯，和尚。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请。走，走，走，走。请。师傅，他们来了。哦。
1: 道长，贫僧问讯了。啊。哦。
2: 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
1: 啊，来了来了来了。
2: 快点快点。
1: 原来是师姑到此。
3: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1: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好，快走。啊，长老请坐。 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嗯，童儿，快快看茶。是。
2: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给你。啊，嗯，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4: 是四个和尚。
5: 四个和尚？
2: 哎，你这啊，
4: 和尚，
2: 慢着，
4: 是什么样的和尚？哎。
2: 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是是是个胖和尚。姐妹们，丑和尚，是咱们的仇人，到了，姐姐怎么办？童儿，快叫你的师傅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1: 列位长老，我失陪了。道长，请便。啊，好好。嗯，师兄，
6: 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1: 为师报仇，为我们报仇啊！哦，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哼。
2: 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师父请用茶。哎，
1: 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2: 师兄。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 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是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0: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杯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1: 多谢道长。
0: 长老请坐。
1: 请。
2: 师傅，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0: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4: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2: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1: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0: 请。
2: 还是换换吧。
4: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2: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4: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2: 换换吧。
4: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啊！
2: 师父，
4: 师父，
2: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0: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2: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0: 我的妈呀，这疼死我了！哎呀，
1: 师傅，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啊！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啊！死得好惨呐、啊！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
1: 哎呀，哎，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哦，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2: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2: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2: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2: 卯日星官。卯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2: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
0: 真是。
2: 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2: 哦，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
3: 救你的师父吧。
2: 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鸡婆。
1: 谁呀？
0: 讨嫌。皮兰婆婆子，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0: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0: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救你师父性命啊！
0: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0: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2: 悟净，
3: 师父，
2: 悟净，是，
3: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4: 杀死你！师父，杀死你我了、
3: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呢？
5: 别急，不妨事。师父，
3: 师父。
5: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吗？好点吗？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怎么样？
3: 憋死我了，大师兄，大师兄，师傅，
5: 师傅也好了，
3: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6: 好了，好了，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3: 师傅，快走，

可不怕我老猪啊！啊啊去你的！哎，去你的！边儿待着吧。师父。

0: 看爬不错，
1: 天堂激怒，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2: 原来是
3: 只
2: 蜘蛛精啊！
3: 蜘蛛，二叔，瞧瞧瞧瞧，你看，
4: 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1: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5: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3: 师父。
1: 菩萨走了啊。

0: 你拉着我干什么？行，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师傅，
0: 像话吗你？
1: 师傅，
0: 父亲，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1: 我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1: 我要救，她不让救。
2: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哪有你这样的？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傅，
1: 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师傅，
0: 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1: 去你的吧你。二师兄，去你，
0: 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1: 去你的，师傅，
0: 还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二师兄，
1: 去你的吧你，
0: 去不得，师傅。
3: 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的，多可怜的！师父，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父。
0: 发慈悲吧，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
1: 快把他解下来。
0: 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猴哥，
3: 妖怪，
0: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4: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0: 师傅叫我救的。

0: 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
1: 师父，救救我！救救我，师父！
2: 师父，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
3: 让我打死他！快，
4: 八戒。
5: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3: 对，
0: 师父，咱们赶路吧啊！
3: 对对，咱们师父，
5: 好吧。
0: 哎，走
3: 走
0: 走，
3: 师父，快走！哎，走走，
0: 先走吧，
3: 走走走。沙师弟啊，我怎么觉或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2: 哎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0: 师父，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5: 岂得胡言！
0: 哎，哪儿去？哪儿去？
5: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0: 师父，师父！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

0: 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 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

0: 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

0: 那这金头玛瑙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玛瑙，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玛瑙。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玛瑙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玛瑙，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玛瑙，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眼光

0: 歌唱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演的光挺好的。
1: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2: 防紫外线、橄榄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眼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起近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大雨，其中河南西部、重庆东南部、云南西部、广东西南部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从东北至江南高温闷热天气持续，不少地方从早热到晚，仍需注意防暑降温。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郑州举行；河南加快构建现代冷链体系，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郑州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1: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3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郑州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84人，省委候补委员2人，其他现职省级领导和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党的20大基层代表、全国人大基层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等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刘宁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做好下半年工作作出部署。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刚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决定，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于2026年10月下旬在郑州召开。全会强调，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进入扬长补短、全面崛起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全会充分肯定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以来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教育为强大动力，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着力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稳定经济运行，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社会治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迈出坚实步伐。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关乎“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未来五年发展基础。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伟大号召，勇担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使命任务，着眼“十五五”，确保起好步、干好下半年，加快建设六个强省，持续营造六个环境，筑牢奋进“十五五”谱写新篇章的坚实基础。要勇挑大梁扛重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抓运行强调度、抓项目促投资、抓消费优供给，以河南之稳支撑全国之稳。要发挥优势强支撑，巩固提升市场枢纽、产业发展、粮食生产等优势，以优势的聚合叠加促进全局的整体跃升。要改革创新激活力，突出重点深化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因产制宜推进创新，构筑面向未来发展的持久竞争力。要补短强弱促提升，找准关节点克难攻坚，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在治理中强化生态弱项，在融合中促进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短板弱项变成潜力板，转化为绩优股。要高效治理守底线，健全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突出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社会治理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不断将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安全屏障。全会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引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完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好四个以学长效机制，把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思想理论之舵把得更稳。要统筹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夯实城市社区党组织根基，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把基层组织阵地夯得更牢。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把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用起来，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做好人才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把干部人才队伍建得更强。要时刻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快建设清廉河南，深入纠四风、树新风，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提升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综合效能，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持续整改，把正风肃纪反腐抓得更严。全会强调，无论是做好下半年工作，还是谋好未来五年发展，都必须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要胸怀大局，勇担使命，把牢中央赋予河南的功能定位和使命任务，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事中谋划，在大事上作为，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要奋楫当下，谋在长远，把历史、现实、未来贯通起来，有则做，务实重干，紧抓快干，拼尽全力把各项工作往前推、往前赶；无则谋，立足当下谋未来，顺应大势谋发展，使制定的政策举措符合实际，行之有效。要笃行不怠，久久为功，把实干作为最质朴的方法论，坚定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的信心，下定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的决心，跬步千里，积剑为雄，在新征程上创造河南更加美好的明天。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史根治、阚全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调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史根治、阚全成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化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以开局起步的优异成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省委全会亮出了上半年成绩单，画出了下半年路线图，经济怎么抓，民生怎么保，来看记者报道。
2: 这里是省人民会堂，今天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在这里召开，上半年的成绩怎么看，下半年的工作怎么干，这场重要的会议为全省发展划重点，定方向。
3: 全会亮出上半年成绩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GDP 增长5.0%，增速全国第八，粮仓稳固。

0: 增量居全国第一，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超26%，外贸进出口更是创下了同期新高。一串串数字，一份份实际，让河南更有底气担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
1: 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重点突出，落子扎实，成效显著，体现了进的态势持续提升，好的职效全面提升，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下半年呢是全年发展的关键季——攻坚季和黄金季。那么下半年怎么干？那关键词就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那具体抓手之一啊，就是要建设六个强省，营造六个环境，每个都是实打实的硬仗。
2: 下一步啊，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通过实施大面积单摊提成行动和五粮集成征效，坚决把粮食安全重任扛得更稳更牢。通过实施设施种植业发展三年行动和县域土特产产业链发展计划，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坚决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深入实施千村引领赋能行动，坚决把农村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3: 下一步呢，河南省科技厅呢将深化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提升培育和发展新的生产力的能力，深化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科教强省建设活力，持续以优化的创新生态来激活科教强省建设的活力。
4: 而且下半年呢，我们要围绕红利强省的发展方向，一是坚持链群式培育，重点发展呢观光游览、文创会展、旅游演艺等重点产业；二是坚持板块化突破，除做好政变洛安、黄河、古都群利用目的地外啊，加强与周边毗邻省份的合作；三是坚持品牌化打造，清走河南独栋中国的品牌；四是呢，坚持融合化发展，推动农文旅、工文旅、商文旅、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发展。
0: 参会代表们表示，把省委全会的安排部署变成实实在在的成绩，关键就在于迅速行动，狠抓落实。
5: 我们的教育强省如何由大变强，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的着力重点。郑州大学呢，我们也要勇担排头兵，领头雁的这个作用。下一步呢，我们要以双一流建设为抓手，推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一步产出更多的科技创新的成果，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呢进行改革。
6: 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的是跨省的联通提级、安全的智慧提升、加宽的科建提效、服务保障的提质等一系列的行动。在内河航运这方面呢，我们以通港大源呢延展工程都被列入了国家的交通强国试点。结构上要像水，能耗上呢像绿，运营上呢像质，质量上像高，更好的服务我们全省的交通强省的建设。
0: 这次全会也为即将召开的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采访中啊，代表们都说，河南的发展等不起、慢不得，必须争分夺秒，要把全会的部署变成实打实的成绩，快行动、真落实。中原大地正在积蓄力量，向着全年的任务目标进行冲刺。
7: 冷链物流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作为全国重要的冷链物流枢纽，河南以精准捕链、绿色运力和集约升级促进降本增效，让冷链物流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8: 正值东南亚榴莲上市旺季，郑州陶小胖超市里个头饱满的榴莲整齐摆放，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9: 榴莲更新鲜了，也更实惠了，价格降了将近三成。
8: 减少温差波动是确保榴莲品质的关键。如今进口榴莲经冷链航班和国际班列直达大型冷链物流基地，再换成纯电冷藏车送达消费者身边。
10: 原来有一些运输环节我们得在露天下操作，温控有断点，现在是一段接一段的全链条冷链。
8: 价格下降的背后则是冷链的升级，新建冷冻库、添置冷链车，零散进货变为整车直配，全程不断链。
11: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两成，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15%左右， 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8: 过去几百公里的运输温控难，成本高，如今绿色运力正加速填补这个缺口。据统计，全省冷藏车保有量突破2.8万辆，其中新能源冷藏车占比提升至15%。在宇通重卡柔性总装车间内，刚下线的新能源冷藏车正接受涉水试验，数百台完成出厂测试的车辆等待交付。
12: 我们纯电动冷藏车已批量下线，主要服务于我们冷链物流点对点运输，每公里比燃油车节省1块多，有的客户一个月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于节省20000多块钱。
8: 当前全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正迈向万亿级，冷链物流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支柱，全链一体化成为行业发展主流。河南正以通道加枢纽加网络为依托，集约升级冷链物流产业链条，加快构建现代化冷链物流运行体系，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省冷链物流相关企业超2300家，星级冷链物流企业达28家，总量居全国第三位。
13: 目前啊，我们全省的冷库总容量大约2000万立方米，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了东西南北中，为生鲜果蔬、畜禽肉类、速冻食品搭建起了一体化的储运网络，提供了现代化冷链支撑。
8: 8月2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闭幕。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张家胜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副省长宋征辉出席。本届大会7月29号至8月3号在郑州举行。大会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来自全国34个代表团的青少年参加了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板块的相关活动。闭幕式上，各代表团献上跃动青春文体展演，随后还颁发了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等奖项。8月2号下午，平顶山鲁山县突降短时强降雨，瑶山景区山洪爆发，部分道路中断，212名游客被困山中。接到报警后，当地应急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
14: 第一个，那合适啊，那现场有几个人员，一定要确保这个老人小孩子处于绝对的安全位置。第二个，您观察一下水的涨势，经过10分钟看涨得快不快。
8: 下午5点半，首批救援力量抵达山门，此时进山主路大面积损毁，交通中断，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绳索、抛投器等装备徒步挺进。晚上8点多，救援人员到达核心险区，利用绳索搭建通道，以绳桥横渡牵引护送方式分批转移群众。晚上11点20分，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目前当地道路、电力、通信等一切正常，塌陷路面抢修仍在加紧推进。
15: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8: 记者近日从国铁集团郑州局了解到，今年中欧班列郑州已累计开行突破2200列，较2025年同期增长25.9%。中欧班列郑州持续加密班次、拓展通道、优化服务，进出口货物达53个大类、上万种，服务超8000家境外企业，开行规模稳步攀升。8月3号，平洛州高铁全线首个标段站前4标完成全部799孔箱梁架设，标志着项目主体架梁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铺轨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平洛州高铁全长199.7公里，建成后平顶山至周口仅需半小时。国家级有奖发票消费激励试点活动日前在河南收官。郑州开封自今年2月启动试点以来，有近1324.07万人次参与抽奖，超1935.27万份发票参与摇奖，累计开票金额达103.66亿元，累计发放奖金突破3.6亿元。8月2号，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开展2026年普通高招录取开放日系列活动，邀请考生、家长、中学校长和省内新闻媒体代表走进高招录取现场，零距离了解河南省高招录取工作流程。预计8月中旬录取工作全部结束。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当天的车票开启预售，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7: 即日起到2027年3月，全省

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河南省农业农村厅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及使用环节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并鼓励群众

0: 晚上好。预计未来三天，我省仍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傍晚到明天，全省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西北部、西部、西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到6号，全省仍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注意防范降水天气对道路交通、旅游出行的不利影响。未来三天，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将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注意防暑降温。郑州小雨，26到34度；安阳多云转中雨，24到33度；濮阳多云，26到34度；鹤壁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新乡小雨，25到34度；焦作小雨，26到34度；开封小雨，26到35度；商丘多云，25到35度；周口多云转阴，28到39度；许昌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漯河多云转小雨，25到37度；平顶山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洛阳小雨，24到30度；南阳小雨，23到33度；驻马店多云转小雨，25到37度；信阳小雨转阴，27到36度；济源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航空港区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

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6: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

0: 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5: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3: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7: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3: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坐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应。

0: 经济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2: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4: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兑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列数据的月度新高。

0: 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的床上。
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3: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4: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3: 我可以鱼死网破。
4: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3: 这剑走无敌呀。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4: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5: 我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叫他妈。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8: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9: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说好了陪我一整天吗，老公？可能还没起呢，能不能借你万能卡用一下？
1: 雨成，阿婆，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给你个惊喜嘛！谁叫你结婚今天日子的时候出差？这难得初次见面，你就对我这么推心置腹，那我也给你几句忠告：我没有工作，不懂你们圈子里面这些事儿。但是，我跟聂雨成结婚10年，我懂他。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 在你和他的好名声当中非要二选一的话，他会选哪个？你什么意思啊？你设计让我去捉奸，不就是急着想上位吗？聂雨成那边你推不动了是吧？想从我这儿下手，对吗？我可以鱼死网破。你呢？既然你知道男人变心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你怎么知道他就会为了你？
0: 背负一个出轨渣男的恶名呢？你犯了什么疯啊你？你判了是不是聂雨成？你已经习惯了那个说话做事都看你眼色，当着你的上司、同事面前都是通情达理的贤内助许密语。眼前的这个许密语让你觉得失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
2: 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颜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我只在乎开心。徐明宇，别灰心啊，工作经历只是硬性条件，没办法了。
0: 我知道。
2: 其实你挺棒的，知道底层逻辑。 又有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们酒店的门槛把你挡那儿了。
0: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
2: 哎，等一下，如果你真的着急找一份工作，又想做酒店这一行，也不是进不来。从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 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3: 来吧，敬您杯酒，祝您60大寿，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呀，
4: 等等，
2: 怎么了？
3: 妈应该16岁，不是60岁。哎呦，
2: 话是你会说。哎呦，
4: 你这个儿媳妇啊，可真太会说话了。
3: 托他的福，我们老两口盼了多年的大孙子，
4: 就你能帮上了呀？
5: 深得我心，深得我心。
6: 妈，您怎么就知道是大孙子呢？
7: 阿姨朋友太好了，我们想这儿解决了。
8: 您好，请问您需要点？
6: 这不是秘密吗？你们客房部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乱七八糟，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8: 我已经跟你说了，客人不是我带进来的，这货也不是我们行政层闯的。你凭什么投诉我？
6: 我的生日是我的隐私，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投诉你。
8: 你说我侵犯你的隐私权是吧？那我作为消费者，你也没有尊重我的知情权。
6: 我怎么不尊重你的知情权？
8: 季总经理，用不用我提醒你？仅仅一个月前，在你做总经理的酒店里，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我床上的那条内裤是上一任客人留下来的。你说，叶太太，请你放100个心，我已经查清楚了。 这条内裤和你老公一点关系都没有。聂雨成是清白的，你说你为客人着想，你说你想的全部都是客人的利益，我觉得你想的都是你自己的利益吧，你的 KPI。
6: 我
8: 如果不是聂雨成能给你带来几个客户，你用得着这么拼命的巴结他吗？

0: 我要投诉你客房部服务员，行政策徐明宇。你提供的这些证据可能不具备直接的效力。对。不过你向我反映这些事情呢，我已经了解了。我会亲自去调查，不管涉及人是谁，我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1: 魏思源，
2: 姑妈，
1: 你不好好查清楚贪污腐败的事儿。 开除一个服务员算什么？你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你就是这么管理普荣饭店的吗？从今天开始，行政层领班由许密语担任。哎呀，有没有人啊？我们房间有人过敏了，脖子都肿起来了。来了来了，
3: 怎么了？
4: 哎呦，这么严重，我联系一下前台，让他们送点过敏药上来。稍等啊，哥，你快去啊，你快点。哎呀，今天我就是养的太厉害了，结果
3: 没上放假，没事儿的。
4: 好不容易准备了大半年，最后连个决赛的大门都没进去，这都是……
3: 不好意思啊，前厅不实在太忙了，我现在就下去取一下，马上送上来，你们稍等啊。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尹香，咱明天有一位重要的客人要来，已经订好房间了，118号，你现在去打扫一下吧。
1: 哎呀，米姐，你怎么现在才说？我这都快换班了。
0: 你不是还有半个小时才下班吗？
1: 半个小时，你再等半个小时，然后让别人来打扫。我先走了啊。哎，
2: 118客人投诉毛巾过敏。
0: 我马上来。怎么越来越严重了？要不要我联系医院啊？
3: 哎，我们马上要去高铁站了。哎呀，回家以后再去医院看吧。啊，但是毛巾的问题要先解决。
4: 你们今天啊，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5: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要解决了，我们才能走。
0: 毛巾过敏？
3: 肯定的呀，他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几天在你们酒店用了这个毛巾垫在脖子底下睡了以后才过敏的。
0: 我现在就去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们领导，你们稍等一下啊。哎，
3: 好好好，麻烦你快点啊，我们要赶车的。
0: 好的，我马上就回来。
5: 你抓紧啊，抓紧。
3: 这个酒店不行的呀。
5: 要真是毛巾的事情啊，他们赔偿了。
6: 怎么可能是毛巾的问题呢？毛巾的品牌方和洗衣厂我们酒店合作了10多年了，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客人过敏的问题啊。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客人的皮肤比较敏感，所以他对……
6: 那更不是我们的问题了，他自己皮肤敏感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是恶照到我们头上，这种人根本不要搭理他啊。
0: 这个房间的客人是中老年模特队的几位大姐，他们在这儿住了挺长时间的，人也挺好打交道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
6: 住的时间长花费大，最后退房的时候再想办法，你们找个借口混个大免单，想在我冯凯欣这里耍无赖门都没有。你去答复他们，答复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坚决，就说这酒店的毛巾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0: 冯总监，你看我们要不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毛巾，确认我们的毛巾没问题。
6: 检查什么呀，我不跟你说了吗，酒店没有任何的问题。徐蜜语，你搞搞清楚啊，你现在是领班，处理问题的角度一定要站在酒店的立场，不然我要去领班干什么。
0: 但是我觉得我
6: 你还杵在这干什么呀，忙你的事儿，笨死了天天。
7: 喂，你好
8: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

0: 你好，是新康检测中心吗？
1: 是的，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0: 我这里有一些毛巾啊、床单，想给你们做一下洗涤剂的残留测试。
2: 实在是不好意思，你酒店这边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这件事情，等结果出来，一定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
3: 那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4: 对的呀，
5: 对呀，
4: 你们可不要搞拖延战术哦。现在的互联网，那新闻一曝光，你们酒店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6: 别耍花样了、
7: 你去答复他，答复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坚决，就说这酒店的毛巾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2: 不会的，你们放心吧，我们酒店不是一般的酒店，绝对不会敷衍了事的。只是我们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查一下问题的根源，毕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过敏的情况。哎呀，
8: 算我倒霉了，我们回家吧。
4: 放心。
6: 哎，徐领班，你人也不错，平时呢对我们也很关照，
9: 但是酒店毛巾过敏的事情不能老打太极啊。
4: 是啊，
9: 阿芳姐原先好好的，就是用你们的毛巾垫着脖子睡了几天，都过敏成这样了。
8: 是呀，
9: 那不是你们酒店的责任，还有什么问题啊？
8: 那当然，
2: 请各位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的，现在给各位带来的不便请多多谅解。
9: 谅解有啥用啊？
4: 就是呀，
2: 我跟你说吧。

0: 季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你看看这个。
0: 这是
1: 酒店浴巾的检测结果。
0: 这么说来，我们酒店的浴巾真的有问题，所以客人才会过敏。我去找冯总。
2: 明月姐，你快看，这上面有你啊。
3: 毛巾过敏，
4: 你们今天啊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3: 我们酒店不是一般的酒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过敏的情况。
5: 算我倒霉了。
4: 徐领班，1806和1817房间退房。
0: 收到，你去叫尹香，你们两个一起去打扫一下1806、1817房间。
6: 他回宿舍了，他手机没带，回去取去了。
1: 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4: 徐领班，1811和1816房间退房。
0: 收到。
1: 接下来退房的客人会越来越多，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可可，你去把正在休假的罗清平叫回来。所有人，现在到步草间集合。
1: 这样没用的，没有人会回群发的消息。你得一个一个语音私信。沉住气，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冲动行事。
0: 我知道了。
7: 我们快点走吧，下次再也不来了。这毛巾有事情不知道哪里有吗？这颜色死了，我身上什么都看不见。
8: 真是的，你说这什么酒店呀、啊，这么恶心人！就是，这酒店怎么能住哪里？气死我了！下回不做了。
9: 大家好，我叫彭杰，本人实名举报古荣饭店不草清洁存在严重的问题。

0: 上周，我和我的团队入住普隆饭店，主模却意外因毛巾引起过敏症状。这是我的检测报告，毛巾使用漂白剂严重超标，三项菌类测试均不合格。
1: 普隆饭店的漂白剂超标事件今日引起多方关注。据消息称，一名客人在普隆饭店入住期间使用酒店毛巾引发过敏。
2: 这年头一点星火就可以燎原啊，一条破毛巾这搞这么大事儿，至于吗？走啊走啊，你把他移一下不就完了吗？神经。
3: 你酒醒了没有？
4: 我已经在路上了，我马上到。
2: 这事交给我来处理。魏总，我那个已经有解决方案了。
3: 你最好有。

0: 哎，你这边几个了？已经第五个了，那边一溜房全退了。我这边也是啊，我听说洗衣房都堆不下了，拥堵草的车也过不来，全都堵路上了。真的？
1: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在聊天？
0: 让开啊！
2: 让什么让啊？你干嘛呀？
0: 所以一大早忙到现在，连句话都不让讲了。
2: 那不是我让客人退的房，
0: 往后退啊，小雪。
2: 哎哎哎，这有没有人管呀？哎，
0: 不好意思啊，抱歉。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2: 来来来，先进来。不好意思，往前，往前。丽姐，这套说出来还有吗？我也不知道。1808退房，1807退房。收到。行了，崩溃也轮不到你，矫情什么呀？
3: 我可是退了回老家车票的，还扣了20%手续费呢。
2: 有本事你别来啊，反正行政厅也不差你一个。当年大学生去啊，行了行了，别吵了，一会儿把这一车推走，大家都回不了，先休息一下。辛苦了。不好意思啊，休假期间把你叫回来。
3: 叫都叫了，就别说好听话了。那个。
4: 我刚才上来的时候看到其他楼层都瘫痪了，我们这层还算有点秩序。你们在这休息呢？你们行政层最近戏很多嘛？ 先是来了一个记黑卡，搞得人人闻风丧胆。紧接着呢，又是来了一个小段总，大驾光临，稀里哗啦把行政层一顿清空。现在倒好了，整个酒店上演集体大退房，搞得我们那么多部门跟在你们行政层后面擦屁股，真倒霉。
0: 小恩姐，你也不能怪我呀，我也累死了。你看我手都肿了。
5: 你看看我的腿好不好，站了一上午都快成两套木头了，行李部的人也是怨声载道的。你们行政层的人现在最好夹着尾巴走，小心被人套麻袋。
0: 我倒是希望有人一棍子给我打晕，这样我就能舒舒服服的在宿舍休息了。你不知道，我们现在行政层到处都是布草，恐怖的要命，我都不敢上去。
2: 哥哥，哥哥你在吗？收到请回复。
0: 呢，叫你了吧，赶紧上去干活吧。
2: 没事，我就假装没收到，我再跟你们玩一会儿。
0: 你不怕你们领班呛你啊？我们蜜语姐才不会呢，反正我们只要把不想干的活推给她，她都能帮我们干。
4: 你们领班人那么好说话？嗯，
6: 那当然了，又不是靠自己本事上来的，哪有资格管下面的人？
4: 也是。

0: 来，我帮你。
1: 哎，谢谢。
0: 慢点，慢点。好，可以，好。
1: 哎，先生，你怎么到这儿来的？这是洗衣房，工作重地，外人不能进来的。
0: 不好意思，就想洗个衣服，我着急穿的，能不能帮个忙？
1: 不行不行，你这个得走流程，你要到客房部去登记。
0: 流程我是知道的，我在普润饭店工作好多年了，我是老员工。
1: 老员工也不行呐，你今天这布草啊还没送去洗呢，那儿堆了大半天了。
0: 我记得以前这里效率挺高的，为什么现在堆这么多？
1: 哎呦，你也知道的，以前咱们的管理那是井井有条，现在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不出事儿才怪呢。
0: 不是说客房部总监把合作的洗衣厂都换了，为什么现在还是这样？
1: 换汤不换药呗，再怎么换不还是跟他姓房？客房部总监就姓房，
0: 房开心。
1: 哎呀，你看这布草几年都不换新的，全靠漂白剂在漂啊，你说多贪呐，拿客人当傻瓜呢。索尼啊，我想到这些浑身都痒痒。
2: 大家休息一下，没事儿，待会儿咱们再抓紧时间，再加把劲儿，把这些布草分一下，把新来的补了。我们看不出来，客人能感受得出来，新的洗衣厂洗出来的还是更安全一些。
3: 领班，你能看出来这两条毛巾哪个是新厂家洗的，哪个是原来厂家洗的吗？这颜色都一样，摸起来感觉一样，这有什么区别吗？
2: 小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做服务不能光做表面。
4: 不用说这些大道理，我就想问一句，这明显是上头的责任，干嘛由我们来承担啊？啊，就因为我们服务员底层没有话语权啊？
5: 我们已经干了十几个小时了，这个是算是加班还是什么惩罚？
2: 对不起，是我没有想周到。这样，大家再加把劲儿，我现在就去帮大家争取加班费。
6: 加班费？你怎么好意思要加班费呢？你自己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还好意思伸手要钱啊？脑子瓦特了？
2: 冯总监，员工手册里面清晰地写道，超过规定的工作时间就要按小时补偿。
6: 哎，不不不，补偿什么补偿？你们把客人弄跑了，我还想要补偿呢。
2: 客人是因为布草的问题没的，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员的问题。
6: 怎么不是因为服务员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你们服务客人不满意，他们才在这些硬件上挑刺儿。你们换得勤一点，怎么可能会出现什么过敏的问题呢？
2: 客人是对漂白剂过敏，我们换得越勤，过敏越严重。再说布草的问题，我一直跟您是信息同步。
6: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许明，你别给我扯这些。我让你当领班，不是让你向上管理的，是让你向下管好你下面的人，管好你自己。
2: 那我们的加班费？
6: 你还提加班费是吧？不想干了。还有事儿啊？
2: 没了。

0: 大家大家今天就到这儿吧，都先回去休息吧。
1: 领班，咱们的加班费到底要到没有啊？
2: 一看就是没戏了。
3: 真是的，就是在跟我们画饼。
4: 领班，我晚上值不动夜班了。
0: 你别值了，我来。

0: 海知名酒店普荣饭店遭到自媒体曝光，称该酒店布草漂白剂超标，导致客人严重过敏。目前此次事件正在调查中，相关部门或参与调查。
1: 您好，
2: 请进。
1: 这边请。

0: 魏董事长，我猜到你会来的，不是今晚，就是明天。芙蓉饭店现在正遇到公关危机的关键时刻，我知道你不会坐视不管。一年之内要从亏损到盈利
1: 30% 以上的条件，确实很难实现。但是我们拿到了宽利的注资。
0: 对我们普荣来说是一次转机。董事长也不希望普荣饭店拱手让人。这次对赌，普荣不能输。我做好了刮骨疗毒的准备。
1: 按照我这段时间的观察，对目前的普荣饭店来说，刮骨疗毒可能不够，恐怕要壮士断臂。首先，要重新制定制度。 从上到下，改变酒店经营面貌，然后断利益勾结。通过整顿内部的贪腐现象，把那些严重稀释酒店财富的利益链断掉。首当其冲的，就是客房部。除了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布草，客房部的洗护用品其实都存在着渠道和管理上的漏洞。当然，这都还只是表象。那利益链一断。 官官相护的人脉就开始动摇，然后我们再断人际勾结。贪腐的本相其实是管理者的坚守之道，问题其实都是出在人身上。如果管理层自身不过硬，普荣饭店的病就无法根治。
0: 我那侄子就是执掌酒店不得要领，这次请你来就是帮他除除杂草，清理清理后院，不能砸了普荣饭店的招牌。

1: 配房率这么高，有那帮记者给我们的活儿，本来没有那么大事儿，让一些好事者给炒作起来了。既然如此，不如顺其自然，安排一个媒体见面会，多方安抚一下。
2: 倒是个好办法，但这个见面会说什么怎么说，我们要先策划好，不能再出乱子了。
3: 我来了，全都搞定了。哎呀，姐夫，魏总，我把洗衣厂家给换了，你放心啊，我好办事。
2: 你换洗衣厂有什么用？我早就跟你说，用点心在工作上。你怎么做的？每天都是喝酒，喝酒，喝酒。现在好了吧？
3: 弄出这么大个事儿来，你让我跟老太太怎么交代，跟董事会他们老家伙们怎么交代？你说，哎，
4: 那个，要不这样，我找几个人警告警告那搞事儿的，让他把那个举报给撤下来。
5: 放屁！什么屁！看多了吧？我们是普通人的这么大个酒店，你个狗混在这套啊！你他妈酒人脑子喝坏的了！
4: 凯欣，你就少说两句吧。
6: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过敏的情况。事已至此，灭火是不可能了。我们只能引导风向，让火别往我们自己身上烧，把媒体的火力全部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毕竟，出镜的人是他，话也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那我们就索性把这次的漂白剂事件变成他的个人行为。
3: 比如，工作不认真，对客人不负责任了，然后，我们再对他进行一个内部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哎，这行政厂领班儿刚提上来，
2: 怎么，他背后有人？
7: 他是老太太的人。
2: 我不瞒你们不了解，老太太看着慈眉善目，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心狠着呢。现在火烧家门口了，只要你们把这事情处理得好，他那儿不会说什么的。
8: 季风去见董事长了。
9: 就是你临危受命，连个像样的仪式都没有。
8: 董事长言重了。现在能在关键时刻助普荣饭店一臂之力，那是学生的荣幸。你现在的成就和能力，证明我当初没有看错你。
9: 能回报您的知遇之恩，是我的机遇和荣光。
8: 明天，用不用我送你上任呢？
6: 酒店现在身处舆论中心，您一去，反倒给记者们提供话题。您远程指挥就好。见面会的时间定了，明早9点，现场布置了，我会亲自去盯。传讯部那边，我让他们先做一个通稿，找一些自媒体发出去，先煽点风起来。

0: 哎，姑妈。
1: 思源，明天会有一个新的总经理上任，应对这次危机，是我从国外请回来的，他经验特别丰富，你应该认识他，他叫季风。
2: 对他有印象吗？
3: 姑妈，为什么？你明明已经答应过我的，你说过会把推荐信给我的，为什么初二反而给了别人？
1: 我跟你说的是我考虑一下，
3: 我就差给你跪下来了，你还要让我干什么？你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领班都能抢走我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姑妈，你宁可支持一个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不愿意帮助你的亲侄啊。
1: 魏思源，这些年我一直在用心地培养一些有用的人才，季风有能力有上进心，他自己来找我写推荐信的，我当然愿意为普荣结下这个善缘。
3: 那为什么这个人不能是我？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没用吗？
1: 出国，你真的想学点东西吗？你一天到晚的在外边鬼混，我能放心的让你出去吗？
2: 喂，思源。
0: 哎，姑妈，好，我知道了。

们欢迎大家先领一下我们的工作证件，然后前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签到区，签到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任何事都可以随时找我。对，咱们这边领一下工作证，谢谢。

0: 喂喂，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呢，我就在普荣饭店内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普荣饭店布草安全媒体交流会的签到处。

0: 布会马上就开始了，发言稿真的不用为您准备一份吗？
1: 不用准备，我心里有数。
0: 好，我去现场盯着了。

0: 景峰，你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快点坐。
1: 你来的太及时了，昨天晚上我接到姑妈电话，你不知道我这心里啊，就像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啊，如释重负啊。季风啊，上次见面太匆忙，有些话没来得及说。我们从前呢发生过一些不愉快，这杯茶就算我给你道个歉，希望你不计前嫌，慢慢补充。
2: 魏总，您太客气了。以前的事嘛，早就忘了。我现在回来是要跟前辈学习的。
1: 什么前辈啊？我怎么能跟你们这种海归比呢？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啊，真是头疼。我和下面的人呢，根本管不了。
2: 那魏总打算怎么应对？
1: 我们呀，现在，
3: 魏总，发布会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1: 那好，知道，去吧。
2: 哦，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1: 那怎么会呢？你来的正好。你这样，我们一起走，边走边聊，好不好？
2: 行，
1: 来。请，
2: 您请。
1: 哎，请。
4: 这个发布会动静这么大，从基层到领导都要参加，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不晓得呀，我们钱总昨天一天都在魏总办公室，估计事情还小不了。
6: 你管的大事小事呢，轮不到我们操心，带着耳朵进去就行了。
4: 选手座吧，看看。
7: 哎，魏总，哎，季先生。嗯。哦，季先生之前帮忙救助过行政层的心梗病人。
6: 啊，是吗？
7: 哎，魏总。媒体都到了，周末时报的记者也到了，说想单独约您的专访。
1: 哎呀，季风，
2: 哎，
1: 我手机没带啊，要这样，
7: 啊，
1: 你把季先生先带过去，坐在我的座位上。
7: 这合适吗？那可是总经理的位置。
1: 季先生是我们酒店未来总经理，你说合适吗？别愣着了，快去吧。
7: 哦，明白。哎，季先生，请跟我来。
1: 好，我一会儿过来吧。
8: 饭店媒体见面会马上开始，请各位记者朋友就座。
9: 来开任了。哎，你这位置不错。
2: 你怎么也来了？
9: 我是普柔饭店未来的董事长，出这么大事儿，我不来看。
8: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聚在普荣饭店媒体交流会中。今天我们将就前日普荣饭店的漂白剂事件给大家一个诚挚的回应。
9: 还诚挚的回应？类似于原来这老狐狸又不在，这回还不知道哪个不怕死的被拉出来洗地。
8: 下面我们有请普荣饭店新任总经理季风先生回答各位的提问。
10: 季风是谁？
11: 你认识吗？
12: 啥时候换的总经理？
10: 是啊，
12: 出了事儿。
8: 季总经理，请。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虎荣饭店新任总经理季风。下面我长话短说，虎荣饭店客房部布草漂白剂超标，导致客人皮肤过敏一事，经各方查证是酒店内部的重大失误。虎荣饭店将承担全部责任，请各位放心。
1: 把玉米带来，快点！
2: 真的是酒店的问题啊！这个新总经理他什么样啊？
3: 他想干什么呀？
4: 菲利曼，
3: 哎，吴秘书，
4: 跟我过来一下。
3: 啊，什么事儿啊？
0: 很抱歉，今天以这样的方式初次见面，自此普荣内部的问题，我绝不姑息。在此，我向各位以及镜头前的广大消费者承诺，普荣饭店一定会尽快撤出有问题的布草，彻查事故原因，用最短的时间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各位的入住。
4: 进去。
5: 你在敷衍客人的时候，内心会不会感到愧疚？
6: 罗伯桑洗衣公司现在是什么关系？你没有从中获利。
7: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是别人支持你的吗？是酒店公司支持你的吗？请说一下吧。

0: 各位媒体朋友，我是浦蓉饭店就此次事件任命的唯一发言人，你们所有的问题都由我来统一回答。
1: 请大家回座位，谢谢，辛苦大家。

0: 挑拜具超标本质上并不是服务上的问题，而是执行管理层上出现的疏失。至于此事我们后续怎么处理，我会在48小时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请问季总经理，漂白剂超标是否已经是普荣饭店内部默许的事实呢？
2: 超标这件事你们内部默许多久了？
0: 你们的问题问得很好，接下来我们要调查的正是你们要问的问题。

0: 可以啊，季总，瞒了我那么久，是不把我当朋友喽？
1: 段总误会了，事出紧急，我也是被赶鸭子上架的。刚才你也看到了，我是身不由己。
0: 我给你递橄榄枝，你不要，现在还站到我对立面去了。那望远镜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加倍就是了。
1: 承蒙段总你这么看得起我，那我更要先做出一点成绩来，到时候才能再来跟你讨论身价。谢了。
0: 说来说去，还不是想赢我，想那个。季风，哦，

0: 现在应该叫季总，你怎么站这儿啊？
1: 我
0: 哦，我忘了告诉你，我把我办公室腾出来给你用了。你稍等啊，
2: 那个小吴啊，
3: 魏总，
0: 季总来了，拿钥匙开门。
3: 好嘞。
0: 哎呀，季总啊，你现在是普文饭店最需要的人。说实话，我真没料到，你一下把持久战打成了速决战。

0: 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针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

0: 痘、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5: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6: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5: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7: 无法消弭的隔阂，
5: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8: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9: 你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10: 我想约你。
9: 季总，你懂吗？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1: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2: 防身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若遇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3: 通通通，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通通通，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可以啊，季总，瞒了我那么久，是不把我当朋友喽？
1: 段总误会了，事出紧急，我也是被赶鸭子上架的。刚才你也看到了，我是身不由己。
0: 我给你递橄榄枝，你不要，现在还站到我对立面去了。那望远镜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加倍就是了。
1: 承蒙段总你这么看得起我，那我更要先做出一点成绩来，到时候才能再来跟你讨论身价。谢了。
0: 说来说去，还不是想赢我，想那个。
2: 季风，哦，现在应该叫季总，你怎么站这儿啊？
1: 我
2: 哦，我忘了告诉你，我把我办公室腾出来给你用了。你稍等啊，那个小吴啊，
3: 魏总，
2: 季总来了，拿钥匙开门。
3: 好嘞。
2: 哎呀，季总啊，你现在是普文饭店最需要的人。说实话，我真没料到。你一下把持久战打成了速决战，48小时解决这么棘手的危机，这堪比创造奇迹呀！我们大家都拭目以待。
1: 魏总有什么想法吗？
2: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现在焦头烂额，一堆烂摊子，脑子都不灵光了。不过你看你有什么用得上的资源，你随便用。
1: 行。
2: 还有呢，我也是你手下的一个兵，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3: 季总，请。
1: 魏总，这位
2: 哦，吴秘书，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秘书，你随便用。
1: 好，那麻烦吴秘书通知各位，1小时后召开全体管理层会议。
2: 你看我干什么呀？季总让通知就去啊。
3: 好的，季总。
1: 谢谢魏总支持。
2: 那不是应该的吗？要不要我陪你进去参观一下？
1: 不用了，我去换一身衣服，待会儿会议室见。
2: 好。我是太原区。
4: 谢总好。
1: 啊，你们好。
5: 谢总好。
1: 银香。让徐领班过来一下。
4: 好，我去叫他。
1: 小佳，罗清平，柯文雪。

0: 现在应该是你的工作时间。普通饭店客房服务员都喜欢边聊天边工作的吗？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0: 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我知道你发现了什么，但现在还不是举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一直在这里。另外，我注意到你们的发饰要整齐划一，知道吗？徐领班，
1: 季总，
0: 今天入住的情况怎么样？
1: 今天两间入住，三间退房。
0: 这几间的布草是怎么处理的？
1: 都是新换的洗涤厂洗的布草，也跟客人同步了这个信息。
0: 好，

0: 不管我们入住的客人有多少，我们的服务层面不能怠慢。现在都回到工作岗位，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解散。
1: 好。
0: 你是行政层的主心骨，何人没走，自己先不要散架。
2: 客房服务。您好，我是行政层领班，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3: 把门关上，进来说吧。
2: 你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3: 你是许蜜语吧？上热搜的那个。我想问问你是帮谁背的锅。不用怕，我是记者，我知道上层腐败肯定会拿你们底层垫背，你说出来我们媒体可以替你发声。
2: 不好意思，您误会了。
3: 你不说是怕惹火上身是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一曝光，没有人可以明哲保身，你站在这里就是文章，你知道吗？
2: 我没有文章，请您也不要乱做文章。
3: 哎，你知不知道你的这种沉默行为本身就是对违法乱纪的包庇和纵容，正是因为你这种人的知情不报，整个社会伸张正义才会变得难上加难。
0: 你在吓唬谁呢？
3: 您是新上任的季总经理吧？正好我们同步下信息吧。
0: 你是哪家媒体的？
4: 我是自由职业。
0: 媒体要都像你这样，法院的传票都接不过来了。你刚才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我完全可以以酒店的名义报警，封掉你的自媒体账号。
5: 叫你去他办公室。
2: 收到，冯总监找我。
0: 恐怕有些人已经把你的遭遇变成故事，传到冯凯欣那里去了。去吧，去了才能证明自己。
6: 听说刚才有个记者采访你了，你刚说什么了？
2: 我什么都没说。
6: 你少给我在这装啊！客房部这么多双眼睛，我还能错怪得了你？
2: 因为洗涤剂这件事情我已经饱受争议，我深知媒体的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乱说话的话，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6: 说得真好听，谁知道你这肚子里冒什么坏心思呢？跟我走，去见魏总。
2: 哎，为什么？
6: 你说为什么？还不你干这好事儿？走。看你到了魏总那怎么说，给我在这住。
0: 王总监。
3: 哎，季总。哎，季总，什么风把您吹这儿来了？
0: 训练班也在。
6: 啊，对，我刚想去给您汇报呢。他跟住在行政层的记者私下沟通，这对咱们危机公关大大的不利呀。
0: 徐领班被纠缠的时候我都看见了。
6: 啊？
0: 他从头到尾没有对那个人说出一句有损普荣饭店名誉和利益的话。徐领班跟我们都一样，被真正的肇事者蒙在了鼓里，不过只是替罪羊罢了。你说呢，冯总监？
6: 啊，嗨，你看这事儿闹的，委屈你了。哎，我冯凯欣心系普荣饭店，这一工作这筋绷得太紧了，你别见怪啊。季总啊，你找我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别的事儿啊？不会专程为了徐领班？
0: 我是专程来提醒你一会儿要开会，希望你准时出席。
6: 这。不敢当，不敢当，我这不刚准备去呢吗？咱俩这不就啊？徐领班，忙你的去吧。哎呀，
0: 冯总监，请。
6: 哎呦，请请。哎呀，是，快，热热。
0: 冯总监，
3: 来
0: 看一下去。

0: 坐。魏总，可以开始了吗？
1: 当然可以，不用问我。可能有些同事还不太知道啊，我介绍一下，坐在我位子上这位先生呢，叫做季风，是我们普荣饭店新上任的总经理。大家鼓掌，欢迎季总。
0: 谢谢各位，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就碰上这么突发的事情，确实有点意料之外，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只能面对。冯总监，客房部现在打算怎么处理？
2: 是这样的，季总，外包的洗衣厂我们第一时间已经解除了合同，现在呢我们换家新的洗衣厂，叫为民洗衣厂。
0: 难道这就是冯总监解决问题的方式吗？
2: 啊，
0: 酒店不炒，漂白剂常年超标，单纯是洗涤的问题吗？
2: 漂白剂超标，当然是洗衣厂的。
0: 酒店对洗衣流程的监管是怎么做的？不炒多久清洁一次？清洁标准是什么？有没有检测机构定期抽查？冯总监，你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2: 不好意思，我得回去查查资料。
0: 这根本不是查资料的问题。是整个客房部监管不力的问题，从上到下对劣质产品视而不见，出了问题就让底层的服务员出来背黑锅，这是五星级饭店客房部该做的事吗？我们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洗衣厂的问题，客房部整个布草供应链都得全部换掉。
2: 啊？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这漂白剂超标，它只是洗衣厂不合规，布草又没有问题。
0: 布草没有出问题不代表布草没有问题，我们的床品本身也不符合高端酒店的标准，行政层的客人现在可都是惊弓之鸟，你不会想再被人抓包一次吧？
2: 不，我的意思是更换床品供应商啊，怎么说它也是个大事情，从选品到试用，最短也要2到3周时间，劳民伤财不说，它远水解不了近火。
0: 所以大事情来了就绕着走，是吗？那我们的理念可真的是有所不同啊。冯总监信奉得过且过，我呢，喜欢斩草除根。在座各位都是酒店行业的管理层精英，请用你们的资源去寻找新的床品供应商，数量、价格以及标准已经发到了你们的企业邮箱。各部门经理收集好所有的提案，今天下班前交到我办公室。散会。
3: 魏总让你主动点，戴罪立功。
0: 你们先上。

0: 不想共和商的事儿，你不要对下边人抱太大的期望。这些人都是吃大锅饭的，你现在要认清自己的形势，你急，他们根本就不着急。
1: 季风，你有那么多时间吗？刚才会上冯凯欣说的没错，如果真的大会选，中间这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会非常难受。
2: 你放心。
0: 协议厂我已经联系好了，先合作三个月，不行再换。供货商我也找好后备了。
2: 这么快？
0: 之前在思维合作过的，都是老朋友了。明天这个时候发货。
2: 哎，不对啊，那你的账从哪儿走的呢？
1: 我在财务部可什么都没听说。
2: 总经理的应急备用金，董事会特批的，目前没人知道。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打破垄断，顺便投石问路，看看哪边有水货。

0: 师傅，这车也好了，我先去吧。
1: 哎，短短几天，真的是沧海桑田。昨天还在这一遍遍换这些布草，今天全要清空了。哎，哎呀，萧条啊！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了。
1: 新的有什么好的？我跟你讲，新的那么好，更难伺候。
2: 徐领班，行政层的布草打包完没有？
0: 好了好了，最后一车，马上过来。哎，你说那个于姐她知不知情？
1: 知什么情？
0: 就是季总当上总经理的事儿啊。你想，如果她知情的话，她有没有可能是季总派来的卧底？你想啊，之前露露姐翻车，冯酒鬼倒霉，她当上领班，那这不就合理了吗？呀，她不会是背后的大 boss 吧？
1: 大 boss。他要是大 boss 的话，冯酒鬼能这么欺负他吗？
0: 冯酒鬼跟魏总他们俩穿同一条裤子，而季总挤走了魏总，那这不就对上了吗？
1: 那要是按你这么说的话，他就是总经理面前的红人了。
3: 那要是这样子的话，区区一点加班费都弄不到吗？
4: 你怎么知道是没要到呢？说不定全进他自己兜里了呗。啊，
1: 蜜怡姐不是这种人吧？
5: 通知各位经理、主管及领班，现征集布草供应商的相关资料，请大家按照提案模板填写，在今天下班前提交客房部写邮箱。
6: 你们层的布草都收拾完了？
7: 刚弄完。哎，你看群里消息没有？
6: 看了，跟咱们又没关系。你说咱们当领班的哪有什么布草供应商的渠道？
8: 老冯的通知真是越来越离谱了，什么要求都敢提啊！
7: 不理他，估计啊新领导上台抢着表现呗。
6: 所以他就那么一说，咱就那么一听，完了。

0: 别好，这次我不是补货，我是要订货。
1: 订多少？
0: 2000套，13件带拖鞋，你们能供得上吗？
1: 那么多呀，民宿的生意现在可火了吧？
0: 这次可不是民宿了，是五星级大酒店。如果你们的质量能一直保证的话，我们以后还要订更多呢。哎，阿斯兰大姐，你能不能赶快给我寄一套样品过来？最快多长时间能到啊？
1: 明天就能到，我给你加急。
0: 哦，别忘了把你们的产品资质证明发给我。
1: 好，我马上就发。再见。
0: 好，就这样，拜拜。

0: 徐林妈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提交布草供应商提案的，交给我就行了。
0: 啊，
1: 我可不可以自己交给冯总监啊？因为里面有一些事情，我想亲自跟他说明一下。
0: 冯总正在接待客户，不太方便。
1: 啊，好，那就麻烦你转交了。
0: 徐林妈辛苦了。

0: 李总，这次降价呢，就是做做样子，咱们把提案做得好看一点，先把合同拿下，等下次呢，咱们再把价格给它涨回来，好不好？
1: 哎，

0: 为了咱们合作天长地久，今晚我请客，别吃别聊。好，哎，给我定一个今晚1000块钱的报价。
1: 冯总，那个提案
0: 就给他摁在这儿，别让星期的看见，这事儿他就不会成。跟我讲。

0: 就一份提案。
1: 从昨天到今天，只有客房部的冯总提交的这一份提案。
0: 好，辛苦你了。
1: 不辛苦。

0: 哦，温总监，
1: 钱总。
2: 哥，咱可说好了，这次的不草提案我包了，要让姓季那小子没得选，咱可千万别无厘头。
3: 放心吧，我都打好招呼了。

0: 呢？该不会他手里还有别的什么提案吧？
1: 人家是新官嘛，刚上任总得要点脸面，沉住气。他现在是有求于你，又不是你求着他。
2: 走了。
3: Any upsort from the customs? Why it takes so long? I'm running out of time. I need to resolve ASAP.
4: 谢谢啊。
5: 请问陶总回来了吗？在酒厂？哪个酒厂？啊，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我现在就赶过去。
4: 谢谢啊。吴秘书，
6: 下班了，魏总不在，季总也不在。
4: 那我不找两位老总，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有没有收到床品供货商的提案？客房部的。
6: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4: 有一份是我送的，里面有西北棉花田产地彩图的那个文件。
6: 这个我可不清楚，等明天总经理来了，你自己问他吧。
4: 不好意思，耽误你下班了。

陶总，你好，对，我刚刚进饭店，合同马上给您发过去。每套要再加100元。啊，陶总，我们一小时前才把价格谈定了。好啊，那我再考虑一下。

0: 啊，季总，我刚才看您没在，我就先把床品换了。等您回来。我记得我没有要去换床品。
1: 哦，这个是刚从工厂寄过来的样品，我是想着开新品发布会之前给您看一眼，但是您的工作时间已经排满了，所以我只能。
0: 这是哪儿的品牌？
1: 云海是西北地区的一个棉花加工厂，他们也生产自己的棉花，还有毛巾啊、被服什么的。
0: 具体参数呢？
1: 他们厂生产的棉花纤维的平均长度是38毫米，细度是9000公知，单纤维强度是4.9厘米左右。
0: 产品检测报告有吗？
1: 我这里有电子版，看一下。 我在西北那边考察过很多棉花的生产厂家，我觉得他们家是性价比最高的。我这还有一些视频，我给你看。

他们还带我看过他们的棉花生产基地。

0: 这都是我在实地考察的时候拍的视频。
1: 嗯，你为什么跑到那边去？
0: 我爸妈在老家是开民宿的，所以我帮他们采购一些家具啊、布草什么的。云海就是我当时选定的厂家，我觉得从物流到售后体验都非常好。这次我叫他们寄一些样品过来，他们也是二话不说加急送货，就是这一套。
1: 除了四季背心，普通饭店习惯根据时令用夏背心和冬背心，这个你有考虑进去吗？再有就是枕芯，颈椎不舒服的客人需要硬枕，

0: 过往的普通饭店习惯软硬两种都常备着，再有就是数量，我们总共有368间房间，至少有3倍的量，总共就是1100多套才能维持运转，这个供应量他们能满足吗？
1: 这些我都写在了我提交的报告里面，你没有看到吗？
0: 你应该看出来了，这次不草方案的事，全酒店都在给冯凯欣让路，想给我这个新总经理一个下马威。你这么积极，不怕他针对你吗？
1: 他们总不能因为我工作积极开除我吧？还有，您不是说过吗？同舟共济。
0: 你那个提案再发我一次。
1: 可以，我回去就发给您。啊，我先帮你把这个布草换了吧，因为刚刚寄来的样品没有洗过。
0: 没关系，不用拿新的，换我那一套。

0: 我们已经和云海棉纺厂取得联络，厂长亲自带队送货，17号下午3点前到达酒店。
1: 这接待人员名单上怎么没有许蜜语啊？
0: 因为我们安排的都是经理以上级别的领导来接待贵宾的，所以
1: 把他加上去。云海是他牵的线，其他人他们不认的。
0: 是。嗯，
2: 给我站好！我是不是警告过你？嗯，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要和这个齐风叫板。他现在是老太太眼前的红人，他不好惹。你当务之急是把这个布草的渠道给我搞定了。时君在握，我们再从长计议。我说过没有？
3: 姐夫，我就按照你的意思办的呀。这姓纪，那小子挤兑我。
2: 你看你这提案做的，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从里边拿了好处是不是？
3: 我这次就是没拿多少啊，
2: 没拿多少，来自己看，拿来。你看人家报价，你看你报的，你吃相怎么那么难看呀、啊？以后谁跟你桌啊？谁能跟你桌？什么蠢呢、啊、你？
3: 哎，不是。我明明……
2: 你闭嘴吧你！
4: 你好，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4: 你好，你好，
1: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啊！
5: 你好，你好，
1: 啊，来，兄弟们，来。
6: 你好，
7: 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7: 欢迎你们，太感谢了，这次里面请。
6: 好好，
8: 厂长，厂长，又是演员，哎，欢迎欢迎，
6: 哎呀，哎，你好，你好，
8: 欢迎欢迎，哎呀，你好，亮亮，哎，你好，亮亮，哎，他们请，啊，请，哎，
6: 好好好，
8: 哎呀，我跟你说，咱们的合作一定要肩并肩。

0: 饭店、五星级大酒店合作啊，是我们厂走大运，这几天单子都接不过来了呢。
1: 您太客气了，阿斯兰大姐，这次能帮我们普荣饭店度过危机，还得感谢您呢。
0: 哎呀，许小姐，这次非常感谢你，你呀是我们云海的贵人。
1: 云海的品质这么好，早就应该被更多的人看见。
0: 别这么说，非常感谢你。
2: 群里班，客房开会，收到请回复。
1: 收到，中餐厅已经准备好宴会了，会有人接待您的。
0: 好的，您去忙吧。
1: 好，
0: 我先去了啊。
1: 再见。
0: 再见。
3: 哎，尹香，开会了。
4: 来了，来了。
5: 农村真的是个要死的。
6: 哎，我在视频上说话中给你们看，刚签合约的视频发哥，这是你吧？
4: 嗯。挺上镜啊，比你本人都好看。
5: 是的，你可真会躲。你看我们一上午都忙成什么样了。你倒好，跑去出风头去了。
7: 我这也是工作需要嘛，冰姐需要一个帮手就叫上我了。
5: 不就是一个小领班吗？还真把自己当个官了，靠关系算什么身本事？
6: 方总监。
8: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季总。
9: 好，谢谢。啊，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到目前为止，我们普荣饭店已经完成了所有客房的布草更新工作。感谢大家的同力合作，辛苦了。
8: 好，
9: 那这次是一次很宝贵的经验，与其把它看作是一次危机，还不如把它看成是一次机遇。我们淘汰了不合格的洗衣厂，加强了洗涤流程的管理，开启了和优秀布草厂商的合作，这都是我们客房部的一次突破。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好，请大家和我一起齐心协力，一起向前。
8: 好，
9: 而这一次布草供应渠道是我们行政层领班许密宇牵头与云海的合作，按照酒店管理的条例，该员工应该获得优秀员工奖，奖金按最高档位发放。
10: 10000元？我的妈，这都能买我命了。
9: 未来的普荣饭店，一切主动为酒店分忧的行为都将获得奖赏，这种奖赏不仅仅流于口头啊，而是会落实在各位的工资单上。相反，有损酒店利益的行为我们也绝不姑息，凡是在自己岗位上不思进取、滥竽充数的人都将受到相应的惩罚，降薪、降职甚至淘汰。那冯总监，有什么要补充的？啊，
11: 没有，没有。
9: 好，剩下的我们总监会聊。散会。

0: 用功劳，我们大家都没少干活，凭什么他动动嘴就能拿10000块钱奖金？我们连个加班费都没有。
1: 他是季总面前的红人，有什么好处肯定少不了他的呀。我们怎么能跟他比呢？
0: 啊，干活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一起上，领奖金的时候就他自己一个人，凭什么呀？
2: 就是没有我们这些底层打工的，他拿什么邀功啊？
0: 要我说，咱们大家以后都别听他的了，反正干得再好也没咱们的好处。
3: 你就不怕他给你穿小鞋啊？
0: 我们所有人统一战线，他还能把我们团灭了不成？哎，你俩怎么不吱声啊？
3: 早晚别扯上我啊，又不是。
0: 尹香，你不会要去拍他马屁吧？
4: 哎呀，和气生财嘛，干嘛非得搞这么僵？其实，蜜怡姐这个人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搞，她这个人吃软不吃硬，所以说啊，与其跟她对着干，不如就顺着来。
1: 对，她这个人挺好的，就是有点圣母心呗。咱们就跟他装上可怜呗，就说蜜玉姐拜托了，你帮帮我呗，我不行了。他马上就像那猫吸了猫薄荷似的，一下子就嗨了。那到时候什么事儿不就水到渠成了吗？我们就想请假请假，想摸鱼就摸鱼，反正剩下的活全都给你包了。

0: 哎，季总。哎。哦，您稍等一下。这个是我上次管您借的钱。先不用这么着急还我。您还是拿着吧，不然的话，我心里过不去。
1: 房间的布草都换了吗？哦，换了。那客人怎么说？暂时没有什么负面反馈。行，你忙你的。你也快下班了。
0: 云海棉纺织厂是个不错的合作方，这次危机公关也算处理得有惊无险了。多亏了你，谢谢。没事儿。哦，你之前在国外订的那批布草怎么办？
1: 也入库了，上海潮湿，多备一套，准没错。你怎么会对布草这么了解？我不应该懂这些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我以前在普荣饭店就已经做过很多年服务员，你干过的活、犯过的错，我都经历过。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0: 怪不得你总能挑出我那么多毛病。没办法，你是第一次当领班，我也是第一次正式当总经理，
1: 我们互相帮忙，互相担待。
0: 其实我想做的事情很简单，我就是想当好这个领班。只是这次难关其实是我们整个行政层一起度过的，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拿了奖金，大家就觉得我是关系户。那你自己觉得呢？你要是觉得这个奖励是我脑子坏了给你开后门，实在不想要了，你可以退回给酒店。
1: 你敢开后门，我还不敢走呢，好吧？
0: 你这个人还真是挺不一样的啊，别人都欺软怕硬，而你是反其道而行之。你拿这种气势去管你的下属该有多好？你看你，你当这个领班，跟长工得似的，哪儿哪儿都是你加班、替班、值班。你不会认为这个行政层靠这样无条件的奉献就能天下太平吧？
1: 我知道，我有的时候也想硬气一点，可是如果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服我，我的这种硬气只是虚张声势而已。我只不过是想要凭我自己的能力证明我配坐在这个位置上。
0: 怎么证明？四处讨好？
1: 我承认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成为一个不在乎别人眼光、说一不二的人，但是也不一定只有那样才可以当好一个领班吧。我只是想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而已。
0: 我给你个建议，在你自己的微信还没有完全建立之前，别人说你是关系户，这些流言蜚语并不完全是坏事，就看你是如何运用，用得好可以成为你的外挂。
1: 啊？什么意思啊？
0: 加油！
1: 哎哎。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听。

0: 上畅怀，人嚣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嗯，
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7: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8: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7: 我可以鱼死网破。
8: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7: 这剑走不地呀。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8: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9: 我打人了吗？
5: 谁是你妈？
8: 我叫他妈。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契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是玉石，是绘画，他的画作为何被称为最贵气的画？江湖暗器哪家强？唐门一出无人挡。他的创作堪称最危险的艺术，别人玩的是心跳，他玩的是心跳骤停。线条、色彩、抽象，有人却吐槽看不懂。艺术究竟要不要读懂它？用创意赋能记忆，且看他如何让传统玉雕华丽变身，潮酷起来。他把瞬间的情绪定格成仿若流动的雕塑，妙趣横生，伤春悲秋，亦或难舍难分。艺术家们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让我们走进艺术，让艺术走进生活。欢迎大家收看由河南卫视全力打造的大型艺术文化节目《艺路生花》。艺术可以是好看的、好玩的，也可以是炫酷的、个性的，还可以是充满韵味、耐人寻味的。总之就是这么多姿多彩，魅力十足。
3: 远观似玉石，近看有山水，这就是我的玉画。大家好，我是资鹏，一个把玉石文化、山水画和油画进行结合，创作出玉画的当代艺术家。受父亲影响，我从小就对玉石文化十分着迷，后来开始学习艺术创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玉石绘画的研究中。那段时间里，我反复创作，试图找到一种既能保留玉石美感，又能融入现代艺术元素的表现方式。终于在2011年，我完成了玉石风格的系列作品。慢慢的，我的玉画作品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传递了我对当代艺术的独特理解和追求。在我的玉画里，我更喜欢把汉堡、冰激凌等现代快餐

0: 化成玉石的形象，同时还有加菲猫、大力水手、魔兽、王者荣耀等。这些熟悉的面孔在玉石的温润光泽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观众打开新的视角，体验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效果。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我将继续用我的画笔和玉石创作出更多独树一帜的玉画作品。
1: 哎呀，子峰老师，我在现场看完您的作品之后，我都不敢看，
2: 那么大一块玉得多贵呀。
0: 如果真是玉的话，那确实很贵，但是玲玲你看好，这是油画。
3: 是啊，
1: 但是我们离远看好像这个玉是镶嵌的。
0: 对，我是用油画的那种技法，然后故意创作出一种假象，但是你仔细看它里面画中有画。
1: 那么精美的作品，我们得走进去看一看。
4: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来自法国大卫的拿破仑发表尔卑斯山的里边这个原型的马。然后能看到马有它的睿智，有它的洒脱，看似很狂野，但是呢马又有它自己的温柔。
1: 对，
4: 然后它身体里的俏色呢是徐悲鸿的奔马图。
2: 这两个一对比啊，会发现外面的这个比较温和，然后里面的这个呢它特别的奔腾。
4: 对，其实就是从东西方文化来看的话，西方它更冷静理性，然后东方呢你看似就是比较简单平面，但是它又非常的狂野和意象，然后它把那种情绪又传达出来，所以这点非常有意思。
2: 那这样的一幅作品蕴含了东西方文化的一种差异，我们来听听我们老师们有怎样的看法。
5: 先说这个创意真是绝了，原型啊是拿破仑所骑的马，那么呢又把呢中国的悲鸿先生的写意马那种现墨关系啊都非常清晰地表露了出来，用西方的写实和中国的写意又是一个很巧的结合。但是我不理解，就是琳琳旁边这个啊眼睛有点花了，我寻思这是佛像啊还是蛋糕啊还是什么，也看不清楚上边那些这种玉石的纹理啊，这种俏色啊，是山石啊还是什么呀，看不得模模糊糊啊。
0: 其实您看的说得很对，就是一个翡翠的蛋糕，民以食为天嘛，中国喜欢会把一些包子啊海鲜啊水果呀、啊、它代表一种富足的一种渴望和那个吉祥的寓意。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时候对西方的影响的时候，比如说汉堡、蛋糕、热狗或冰激凌，我就觉得哎，把它这种形象做成玉石的状态。
6: 那么我觉得子峰老师呢这个绘画呀，它其实有很鲜明的价值取向，以这种翡翠玉石作为一个语言符号而来表达他内心的一种观点和观念，是吧？那个蛋糕呢倒显得在这三幅作品里显得最有意思。大家知道这个蛋糕是一种奶油材质的，是吧？软软的、黏黏的、甜甜的。而这个翡翠呢，大家都是显得非常冷啊，非常硬啊，非常透明。我倒是觉得那件马在这三件作品里显得略微普通一点，因为那件马就是我们可以随处可见这样的一种玉雕啊。
5: 我喜欢这马，写实性比较强，而且中西结合的韵色，包括它巧色用的也非常好。
6: 我是觉得，恰恰在于子老师他本身这种题材有一种不确定性。我个人更希望他未来在题材上更多的可以拓展一些，用真正的翡翠和玉石雕刻所达不到的那种造型，这才是一个艺术家可展开你想象的地方。
5: 有一点是至难的，就是这个翡翠的这个绿色，一抹绿色非常的难做到轻描淡写，而且关联性比较强。你别忘了底色是白，背景色是黑，这已经是最世界上最强的两种色了，你做到极致了，在上面这一抹绿如果处理不好就完了。
7: 这个卡通造型的好像是一个 IP 的加菲猫。
0: 加菲猫是一个比较幽默然后比较爱吃的一个角色，脚底下踩的是汉堡，手里拿的是薯条，然后右手举着火变成了冰激凌，把它设计成一个自由女神的一个形象，展现出它很幽默的一面。
7: 我觉得资盆的那个最打动我的一点是，我觉得就是今天看了一些艺术家都有东西方的融合，他是一个融合的比较巧的人。为了你这个巧思，我决定按这个灯。
1: 谢谢肖老师。
8: 他能够在平面上呈现一个玉雕，所以这是他的独门技法，而且是他先开始这么画的，所以他在国潮艺术领域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时候我也要表示我的心意啦。
1: 谢谢奶奶。
0: 谢谢奶奶。
3: 我个人不太喜欢自鹏老师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他可以以更加

0: 中西结合的方式，更好的表现方式去呈现，也非常值得他再去继续探索一下。
1: 特别喜欢资鹏老师的作品，尤其是那一幅加菲猫，他手里拿着薯条踩着汉堡包，我觉得非常的可爱与生动。
2: 这次的作品带过来说是我三个系列的代表作品嘛，有人会喜欢食物的，会动物的，还有 IP 的。其实也遇到很多的藏家啊，或者说朋友，他们会反馈，有些他们会喜欢那个系列，喜欢这个系列，我觉得也是能很理解。
3: 那接下来就请各位为资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之，有请。资老师一共获得了803的喜爱值，祝贺您！
2: 谢谢，
3: 送上您和大为人气艺术家奖杯。
2: 谢谢。
3: 同时，资鹏老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恭喜！
2: 谢谢。
3: 恭喜资鹏的作品进入河大卫艺术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资鹏的油画作品。那接下来的这位创作人啊，他是一位玉雕大师，他曾经连续3年获得了天工奖的最佳创意奖。那这个玉雕界的创意达人到底是谁呢？

0: 我是刘中山，今年66岁了，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个玉雕界的年轻人，脑子里总会蹦出一些新的点子。我一直都是用人物来讲述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想让作品个头都稍微大一些，这样呢能展现出更多的细节。我借鉴了西方写实的雕塑语言和东方写意的玉雕设计相结合，创作出了属于自己的作品风格。为了呈现出符合现代人审美的作品，我的作品呢，造型也就更加的简约纯粹，不做太多复杂的装饰。为了让作品呢形象更加的有现代感，我琢磨出了内雕、反雕、光影结合等等这些新的技法。为了整体的视觉效果呢也更加的和谐和统一，我用 3D 打印给作品量身定做了各种底座，让玉雕呢也潮了一把。玉雕是中国最古老的雕刻艺术，它塑造空间，凝固时间，刻画历史，诉说明天。而今天想延续这千年的辉煌，除了技艺的传承，更需要无限的创意。我觉得雕刻玉石就是在雕刻我们的传统文化，我想用我的思想和双手让他们跨越时空，在每个时代的流转中生生不息。
1: 您好，刘老师。
2: 你好，苏菲。
1: 刘老师啊，您今天带来这三件作品真的是各有各的特点呀。
2: 第一件作品，它的题材是气吞山河，我选择的载体呢就是它的原料，是水晶。它里边有很多天然的景色，上边有很多的山川叠连的这种感觉，我就把它设计秦始皇的这种形象。这一件叫一览众山小，这个也是水晶，那么我就采用了一个现代的科技，3D 打印的底座，这样的我用 3D 打印底座这个形象塑造了泰山的形象，把杜甫呢用最简练的这个线条摆放在这上以后，气势应该是很宏伟的。这件作品的题材呢叫做开天辟地，这件作品也是今天我最想详细地向大家介绍的。
1: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走近看一看。真太震撼了，刘老师。
2: 我选用的是青玉来做，更容易把线条表现得更加清晰。
3: 其实最吸引我的是它这个斧头，它斧头上面裂痕都非常的清楚。
2: 这件原料呢在那个位置呢有一点点瑕疵，但是这个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效果。
3: 斧柄上这个飘带，还有人物身上这个腰带，我觉得特别具有韵律之美。
2: 对，我们在做的时候就讲究什么是水线，这种东西有一种风动，有一种动感，更加流畅。
3: 你看老师这个斧柄这个地方做得特别细啊。
2: 是的，这地方比较细，所以说更加有惊险的感觉。
3: 那么如此具有特点的一幅作品，我们来听听老师们有怎样的看法呢？
4: 因为我对刘老师的这个印象啊，觉得他是一个玉雕的大师嘛，他把各种的眉材借势用力，他用的其实是比较属于当代艺术的一种综合眉材的手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是赞同的，我先按一下。
5: 谢谢。我特别喜欢您这三件里边的中间的开天辟地
2: 啊。谢谢。
5: 因为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最博大精深的，他需要把这样的精神一直延续到这民族血脉之中，靠的是谁吗？靠的是工艺师、美术师们。所以呢，我呢是真心喜欢，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你两边这俩，不是因为你没雕，我觉得借助一些东西比较多一些，真正的体现您功力和玉雕大师的能量之所在的地方欠缺了一些。
6: 我刚才对于老师的这种好恶也有点自己的一点见解啊。工艺美术是吧，尤其是玉雕的这个行业里，它是由甲方来存在的是吧？
2: 对，
6: 就是一个玉雕师，如果你连着这个10件作品找不着客户的话，找不着甲方的话，可能你在创作第11件作品的那种动力都没有了。 首先你的原材料就是它就是一大笔的这个费用，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特别不容易的地方所在。他的作品里面不带有这个传统的因素，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融合进自己的作品里，他的作品完成以后还可以被这个藏家认可，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恰恰是刚才于老师不欣赏的另外那两件，我个人非常喜欢。我先亮上我的一盏灯，对您表示一个期待吧。
7: 谢谢
1: 马老师。
7: 我其实是对左右两件我还是蛮喜欢的。原因是为什么？我注意到了您对于材料的这个运用，因为您的好像简历里头并没有艺术院校的专业的学习，哎，但是您的整个就是这三个作品都是有它具象的部分，而且有它造型的部分，它这个人体结构、肌肉啊，这些都是非常好像是受过基本功训练的这些学院派出来的人才能雕出来。艺术家的这个扎实的这个视觉表现力，要追求一种创新性，我就看到了。所以我是非常尊重您的，所以我必须要给您这一票。
0: 谢谢，评价太高了。我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我只是一个初中的毕业生，所以说我现在走进大学里头带了好多的学生，这个呢是我一生当中最荣耀的一件事情。实际上于老师，我很接受你的建议，因为什么？你们代表你们个人的想法，想法集中起来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我们才能进步，如果我们只想听好听的，这个就是我们走不到今天。
5: 我们作为学生晚辈向你表示致敬，这盏灯不亮，希望您带出更多的学生，我也希望我这盏灯心中之灯为你长明，但是现场之灯留下个遗憾。
0: 我认为这可能是更加完美，因为我现在带了很多的学生，我真希望就是我的这个遗憾留给这些学生们，让他们把它更加完善，把这盏灯给点亮，这是我说的心里话。
1: 那我们今天刘老师能否成为和那位人气艺术家呢？有请各位小伙伴们为他送出你们的喜爱值。最终刘老师获得了860的喜爱值，祝贺您，送上您和那位人气艺术家奖杯。刘老师也将获得我们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
0: 把传统的中国文化融入到玉雕当中，相信他们相互的加持会让更多的人欣赏到我们现在的玉雕，让它更加有生命力。
1: 接下来的这位创作者啊，他堪称是情绪捕捉师，他把生活当中各种各样难忘的小情绪啊拿捏得准准的，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8: 如果动物会说话，你觉得他会对你说什么？我是林伟岸，专注东方美学雕塑，我最擅长的是捕捉情绪，把动态的情绪用雕塑定格下来。我觉得动物是有灵魂的，当你注视它，与它互动，它其实是一个一言不发而又一切都懂的伙伴。如果你是个有趣的人，你会发现动物世界的妙趣横生。如果你伤春悲秋，那你的伙伴也会为你感到难分难舍。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闽南人，我特别钟情于唐代文化，大气蓬勃又不失可爱，我觉得这就是自由，因为唐代连马都是自由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快乐和自信是唐才文化的精髓。从小学习国画，大学学习雕塑，对东方的审美是骨子里面的不自觉，雕塑刀就是我手中的毛笔，这种不同的体验带来了很多新的尝试。我的雕塑是一个情绪的瞬间，但你却能看到流动的故事，或许就是在重温你生活中的重要一刻，快乐的、自由的，亦或是悲伤的。
1: 哇，林老师，你今天带来这几幅作品啊，真的是太生动了。你看这每一匹马，好像我跟他打招呼，他就扭过来跟我说话一样。
8: 您看这个马，它的线条是非常的流畅的，而且圆鼓鼓的一个形状，非常的饱满。我想去衬托出这种从内到外洋溢出来的一种快乐的氛围。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它去看一看。
3: 哇，你看这个马，我感觉它的姿态特别可爱啊，那个前蹄是上扬的，而且它的表情好像特别逗哎。
8: 你看我们这个马呢，它没有一个疾驰的一个速度感，它没有去强调它的一个骨骼跟肌肉的一个状态，它整体都是非常的圆润跟饱满的，这就是我想要表达了一个关于自由跟快乐跟包容的一个文化元素。
3: 哎，你看它旁边还有一个小侍女。
8: 我们这组作品呢，它叫做立人形系列，整体的形式语言上呢，运用了曲线的线条去表达这种流畅、舒缓以及快乐的一个意境。正如杜甫所说的那样子，泰隆玉眼鼠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1: 那这么充满欢乐的一件作品，不知道我们的老师们看完有怎样的感受呢？
4: 它这种有特殊的造型，形成一个特殊的可识别的面貌或者是风格，这在今天的当代艺术里面是很普遍的现象。在某一个程度上，它有一种动漫美学的效果。你看所有的动画漫画什么时候画得很写实啊，肥的肥，瘦的瘦，长的长，短的短，那种变形是常见的。
5: 这四匹马上来给我造懵了，那唐马呀，确实是肥硕，这点你做到了，我就中度脂肪肝，这匹我还研究。因为唐马的塑形啊，首先它臀部大，还有那个四肢的得强健，这四肢啊我也不知道是咋的了啊，就是营养不良。就是你在唐文化对马的理解上形成了自己理解的雕塑形式表现出来，我是理解的。而且这四座山峰基本上老一、老二、老三、老四长得一样，四胞胎，就是太杂戏化、太儿童化、太幼稚化，给我的印象是极度不好。右边这个反而我认为上升个台阶，就是我的观点。
7: 如果说左和右比，那我宁可喜欢左边，因为我觉得它左边的这个它是有它的创新性，就是你这个几个肥马很夸张，肥肥的，我觉得马的处理还可以。那么看右边这个雕塑，我是觉得它的整个造型啊，特别老派的那种雕塑的造型处理，我宁可喜欢左边的，对吧？我觉得它有新意。那么对于这样一位青年艺术家，我觉得我如果不给鼓励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还是把这个灯按下去。
1: 那您的这些作品它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呢？
8: 就是作为南方孩子来说，除了动物园很少能够看到马这种形象的动物，而外婆的果园里面呢刚好是有匹马，它在我的内心里面种下一个种子。而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临摹了很多的一个唐代的仕女绘画、鞍马画跟山水画，它给我了很多的一个灵感跟支撑。
6: 它设计的灵感来源于唐代的文化，这四匹马确实是有点搔首弄姿的这个感觉，在这个。

0: 高佐木斯的这个之余，可能还可以再发挥一下子，让他们更加欢乐一点。我比较中立。
1: 哎，突然觉得很孤独。他这种有特殊的造型，形成一个特殊的可识别的，像这样的雕塑艺术，在我的眼光里面，我觉得是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而且他身材长那样又怎样？奶奶身材长这样，不跟那个马很像吗？很像吗？
2: 因为我们的身子都是圆的。
1: 不好笑啊。所以这种圆可以是夸张，也可以是种审美的特异性，对吧？当代艺术的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爱做啥都有权利，爱做啥做啥。那他做得很像我，所以我就喜欢。不管
0: 于老师是一个在审美上偏向于保守的古典主义者，能够让一个在审美上偏于保守的古典主义者能够笑得这么开心，那么他的艺术一定就是有价值的。
3: 我个人也是很喜欢您左边这一匹马的造型的。中国文化对于马的印象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孤独冷峻的形态出现的，它其实是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于马的一种认知吧，然后也能够给我们在视觉欣赏的时候带来一种很美好很愉悦的感受。
4: 金鱼老师，我刚开始看到您的几幅作品，我会觉得特别可爱，就是给人一种那种 QQ 弹弹 Q 版的感觉，而且每一匹马和那些女孩的互动给我一种特别温馨的感觉，就我看到您的作品我感觉到特别开心。
5: 谢谢。那接下来呢，有请各位小伙伴们为林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值。
6: 专家组跟我们的嘉宾组呢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在现在的日常里面，去了很多的博物馆里面，你会发现很多年轻的身影，这足以显示出就年轻的一代，他对于我们自己传统的文化有更大的一个认同感，所以他们愿意去走这一步。而且他给我作品的评价呢，不管是好是坏呢，他更多有一个对传统美学的一个理解跟欣赏。
5: 最终林老师获得了843的喜爱值，祝贺你，送上你和大贝人气艺术家奖杯。同时林老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恭喜林伟岸的作品进入河大卫艺术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林伟岸的雕塑作品。
12: 是玉石，是绘画，他的画作为何被称为最贵气的画？江湖暗器哪家强，唐门一出无人挡，他的创作堪称最危险的艺术，别人玩的是心跳，他玩的是心跳骤停。线条、色彩、抽象，有人却吐槽看不懂。艺术究竟要不要读懂它？用创意赋能记忆，且看他如何让传统玉雕华丽变身，潮酷起来。他把瞬间的情绪定格成仿若流动的雕塑，妙趣横生，伤春悲秋，亦或难舍难分。艺术家们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5: 在武侠世界当中啊，神秘莫测的唐门暗器令人神往。那接下来的这位创作者，他就来自神秘的江湖世界，他是一位对唐门暗器情有独钟并且练就精湛技艺的奇女子，一起来看。

0: 我就是闻名遐迩的暗器阁阁主大冲冲。这些东西看似不起眼，其实都有意想不到的打开方式。为了做这些暗器，我苦心研究机械原理，查古书，终于还原出了小说里的绝世暗器——暴雨梨花针、袖剑、孔雀翎。
1: 暗器阁阁主大冲冲，胆敢三日后竹林跟我较量一番？
0: 有人挑战我也好，试试我新研究的暗器。

0: 不想死的话，就把情景交出来。
1: 大侠莫急，先听小女子谱完这一曲。
0: 哇，好险啊！

0: 安静身份又是君子之道。
1: 我本来就是君子，作为一个弱女子，我认为随身带些防身暗器并不为过。既然你已认输，我且放你一条生路，切勿阻止我去参加易怒生花。
2: 哇，
1: 很好，
2: 你好。
1: 我一般不出手，出手即是非凡。
2: 欢迎女侠。那在这么多暗器当中，有没有能射出去的？
1: 有一半都是可以发射出去的，最远的话应该可以射个1到2米。
2: 于老师，您可要小心了。
1: 这个呢，它叫做孔雀岭，它是古龙的小说里面的一个作品。这里呢，我用的是一个焊接的一个工艺，这里用的是黄铜，这上面呢用的是孔雀的真的羽毛，然后这里用的这个工艺呢是蚕花的工艺。如果说我是用塑料片或者是用颜料去上颜色的话，它就得不到这种质感。这里有一个按钮，就是按了以后，它是可以把这个竹箭给发射出去的。
2: 哇，天哪，很难想象那么精美的一件作品竟然有暗器。
1: 这个是暴雨梨花针，也是出自古龙小说里面的一个暗器。这上面是可以同时发射48根金针的。然后这些是比较小件的东西，是我原创的。
2: 肖老师，要不要来试试？
3: 好，我一定要来试试。
2: 其实我特别好奇这个笛子呀，这个笛子竟然也含有暗器。
1: 对，
3: 哎，天哪！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暗器当下它的应用场景应该是什么。
1: 你知道女孩子买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吗？
2: 首饰、
1: 快递。拿一个簪子然后拔出来，然后再去开快递，那是不是很方便？
3: 如果有一天你要做一个暗器的展览，我想和我合作。
1: 好好好，谢谢。
2: 好，谢谢肖老师。其实刚我们讲到这个孔雀翎，这个机关到底该怎么样去发射，于老师要不要来试一试？
0: 特别想试，因为我总是伤害别人，我也想被别人伤害一次。你拿一个杀伤力最强的
4: 杀。
0: 这个整完我能下去弹是吧？
1: 这个是它的一个竹箭，然后我把它插进去，然后上弹，就是我听到啪的一声这样子。
0: 谢老师，我想试试到底有没有杀伤力，这是

没有杀伤力，你摁这个蓝色的。对。这个叫做千机伞，它原型是有13种形态的。

0: 我能看吗？不会射回来吧？
1: 它这个呢，就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形态。
0: 我也想被别人伤害一次，不会射回来吧？整完我能下去去弹。
1: 接下来的这个形态在这，一个长棍的形态。
0: 这个金属的是白铜的，
1: 黄铜
0: 全是你手工做的？
1: 对，黄铜我自己去手工打磨的。
0: 这女子不简单呐，还真是敬佩啊。我呢没受伤，非常感谢你，
1: 也谢谢你的体验。
0: 谢谢
2: 于老师，
0: 谢谢，太好了。
3: 我想说的是，我们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它是一个暗器上面，那我觉得这对您不太公平，因为所谓这种暗器在武侠小说里面，在文学里面出现的，它其实是一个中国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它相当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这就是艺术。
1: 谢谢，
3: 为您点赞。
2: 谢谢奶奶。
4: 把这些东西放到现在的整个社会里呢，我觉得还是它的危险大于它的价值。
3: 它其实目的并不是在杀伤力的，那武器的杀伤力是不够的。
4: 我看到它的扇子里面那些刀刃是吧，48根针的那个，看着就非常恐怖的样子，我都没敢靠前去看。
3: 它也是一种对于武侠类的小说的一种实现，变成一个道具一样的出现。它的外形的美观大于它的杀伤力。
1: 我觉得它不一定是在它的功能性的使用给大众，但它可以做展览。工艺在身上，我觉得它还是来自于你手工可以打磨的，更多是在于继承方面。所以为了这个，我要按灯。
0: 您所展示这些，无外乎是把中国传统的这些暗器兵器的呈现形式，在作案之前呈现出来，把它的工艺所展示出来，并不伤它太紧。我觉得你是对中国传统兵器的延续再传再造的一种好的榜样，谢谢。
3: 我完全同意。
2: 谢谢于老师，
3: 我们终于不用吵架了。
1: 所谓的这些刀都是并没有开刃的，都是安全的，只是说实现了那个形式而已。
2: 那今天春春老师能否成为我们河大卫人气艺术家呢？有请各位为他送出你们的喜爱值。最终谢春老师一共获得了834的喜爱值，祝贺你送上你和大卫人气艺术家奖杯。
1: 好棒，谢谢大家，谢谢。
2: 同时谢老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祝贺。恭喜谢冲的作品进入河大卫艺术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谢冲的艺术作品。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创作者呢，他用不同的色彩在线条上大做文章，但是很多人却说他的作品啊有点看不懂，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5: 我的画你不需要去读懂它，要去感受它，感受每一个色块和线条，如同跳动的音符，相互交织，彼此碰撞，演奏出不同的乐章。
6: 我叫吴谦，小时候我是学习国画和书法出身，
5: 从高中开始一直在国外留学，感受到了抽象艺术的魅力，但自己内心深处依然非常热爱中国传统水墨文化。我就尝试如何将东西方艺术融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墨系列是我最早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当你仰望天空，看到了什么样的蓝色？大海的蓝色又是如何变换？我把蓝色放入绘画创作中，形成风格独特的蓝调。

0: 从繁茂树林到翠绿枝叶，绿色让人感到安宁。我用自己的画法描绘我心中的紫紫青绿，而我最新创作的彩系列作品不再局限于单一色调，开始尝试更为丰富的色彩组合。每一幅画作都是一次探索，一次突破，让线条与色彩在画面上自由流动、碰撞、融合，绘制出独特的色彩韵律。
1: 吴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吴老师，都说您的画难看懂。你看中间那幅啊是蒙娜丽莎，那这幅呢是梵高，那边那幅
3: 伦勃朗是吗？
2: 哇，是伦勃朗的自画像。
1: 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人物形象好像是有点若隐若现的感觉。
2: 对，这个是这个主画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这三个人物形象的这个白色，它不是我画出来的白，而是我留出来的白。大部分的绘画当中的留白都是一个画面的附属空间，那我是尝试把留白变成了绘画的主题。
1: 那您看这旁边，我觉得这看着有点像马赛克啊，这是您的一种创作的风格吗？
2: 就是这种笔触，这种穿插拍打的肌理，是我独特的一种绘画语言。
1: 那其实说到留白啊，于老师特别懂这个留白，是不是？
4: 你看留白的技法，中国画的留白的技法呢，主要是营造这种画面之间的空间感。但是作为西画也好，色彩很斑斓的，但我一看上去我就打瞌睡。其实对于这种当代艺术呢，我呢比较保守一些。这些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想表达的东西，过多的在于哲学啊，甚至更深奥的一些玄学思想里边去表达。当代艺术是在这个时代这个层面上必然要存在，还有它生命力的。但是我还是向传统致敬，这是我的观点。
5: 哎，于老师，你又太狭窄了。
4: 应该说狭隘。这个字更准确，
5: 因为你认为的传统就那么一两种，你认可的叫传统。人也是向传统致敬，但是用的是他自个儿的方法。因为在中国画里面最重要的是线条，但是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其实他的勾绘出人物角色的线条不是画出来的，是他刻意留白的，留白成这样栩栩如生的某一种若隐若现的这个线条是煞费苦心。
4: 但是这样的虚幻的致敬看不懂。我想说
5: 是你看不懂，不是别人看不懂。
4: 我要表达的是我看不懂的想法，我要表达出来，这个是我的观点。
5: 当代艺术是所有人创作都有空间都能去发挥的。现在其实美术馆的观众已经不是那么浅薄的，只问我得看懂是个香蕉还是苹果，拜托了。
2: 你不需要去看懂它，你要去感受它。就像我们去听一场音乐会，你两个多小时啥也没听懂，但是这是一种由乐器、由人的声音营造出来的一种音乐之美的世界。
6: 看不看得懂这个东西，它已经不是衡量艺术好坏，因为艺术永远不只是一个看图说话。
5: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上面啊，这个 XR 特效的这个场景啊，就是他的绘画。其实他是非常高度的身体的介入的，泼洒贴，
2: 对，
5: 用那个 tape， 用那个胶带把它贴好了，然后上色以后再把胶带去拿掉等等。他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家，结果一上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听到了是一个这样子的批评，我实在受不了，我先按再说。我要拉我们的马馆长。
7: 奶奶讲的这个更加符合具备有艺术史和艺术鉴赏专业能力的人，但是于老师说的也没有问题。
6: 这么多饱和度如此高的颜色它居然敢放在一起，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我们哪怕是做画画人都很难。我能看到一个艺术家他在他的创作的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他没有僵化，他在一步

0: 一步的突破他自己，做新的尝试。我觉得应该
1: 感谢，我一定继续努力。
2: 我有一个爱好，就是总是愿意帮助当代艺术家去解释他们的作品，也特别愿意帮他们去拉票啊。我刚才看到
3: 您的票，您自己都没亮呢，您还拉票？
2: 真的，我现在劝你于老师啊，
4: 马馆长。天津美术馆的马驰馆长，我们台上的吴老师的作品致敬主画，其中的任何一张天津美术馆愿意收藏？
2: 当然愿意。
4: 给收藏证书吗？官方的？
2: 给啊，当然给啊。
4: 那我就给这票。
2: 我听明白了，于老师的标准就是天津美术馆能够收藏的艺术都是好的艺术。谢谢，
1: 感谢四位老师。
3: 谢谢我们的四位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先锋艺术团的小伙伴们为吴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值，有请。
5: 在吴谦老师的画面中，我看到了一种横竖交错的线条与颜色的激烈碰撞，是让我感受到了他在绘画过程中一种情感的波动，这是非常能打动我的。
6: 而且吴谦老师作品这种类似于波洛克式的抽象表现主义，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艺术表现形式。
3: 最终吴老师获得了922的喜爱值，祝贺您，送上您何大卫人气艺术家奖杯。
1: 感谢。
3: 同时我们吴老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恭喜吴谦的作品进入河大卫艺术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吴谦的绘画作品。

0: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1: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2: 你单身，我离异。
3: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河南卫视《蜜语记》。
4: 小尖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
6: 妈妈，
5: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尖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今天在郑州举行，决定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将于今年十月下旬在郑州召开。同时全会亮出了上半年成绩单，画出了下半年路线图，经济怎么抓，民生怎么保。来看记者报道。
1: 全会亮出上半年成绩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GDP 增长 5.0%， 增速全国第八，粮仓稳固，增量居全国第一，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超 26%， 外贸进出口更是创下了同期新高。一串串数字，一份份实绩，让河南更有底气担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
2: 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重点突出，落子扎实，成效显著，

0: 体现了进的态势持续提升，好的职效全面提升，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下半年呢是全年发展的关键季、攻坚季和黄金季，那么下半年怎么干？那关键词就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那具体抓手之一啊，就是要建设六个强省，营造六个环境，每个都是实打实的硬仗。
2: 下一步啊，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通过实施大面积单摊提升行动和五粮集成征效，坚决把粮食安全重任扛得更稳更牢。通过实施设施种植业发展三年行动和县域土特产产业链发展计划，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坚决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深入实施千村引领赋能行动，坚决把农村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3: 下一步呢，河南省科技厅呢将深化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提升培育和发展新的生产力的能力，深化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科教强省建设活力，持续以优化的创新生态来激活科教强省建设的活力。
4: 而且下半年呢，我们要围绕公立强省的发展方向，一是坚持链群式培育，重点发展呢观光游览、文创会展、旅游演艺等重点产业；二是坚持板块化突破，除做好政变、六安、黄河、古都群利用目的地外啊，加强与周边毗邻省份的合作；三是坚持品牌化打造，轻度河南独栋中国的品牌；四是呢，坚持融合化发展，推动农文旅、工文旅、商文旅、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发展。
1: 参会代表们表示，把省委全会的安排部署变成实实在在的成绩，关键就在于迅速行动，狠抓落实。
5: 我们的教育强省如何由大变强，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的着力重点。郑州大学呢，我们也要勇担排头兵、领头雁的这个作用。下一步呢，我们要以双一流建设为抓手，推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一步产出更多的科技创新的成果，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呢进行改革。
6: 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的是跨省的联通提级、安全的智慧提升、加宽的科建提效、服务保障的提质等一系列的行动。在内河航运这方面呢，我们以通港达源呢延展工程都被列入了国家的交通强国试点。结构上要像水，能耗上呢像绿，运营上呢像智，质量上像高，更好的服务我们全省的交通强省的建设。
1: 这次全会也为即将召开的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采访中啊，代表们都说，河南的发展等不起、慢不得，必须争分夺秒，要把全会的部署变成实打实的成绩，快行动、真落实。中原大地正在积蓄力量，向着全年的任务目标进行冲刺。
7: 八月二号下午，平顶山鲁山县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瑶山景区河道水位暴涨，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被困半山腰。接到报警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8: 现在瑶山下塘和咱县城的消防站正在往所处的这个雨线的位置赶，现在兄弟们做好记者第一个。
7: 当天17时左右，救援人员通过视频连线安抚被困游客，并提醒他们不要盲目涉水。在救援力量赶往景区的同时，当地政府协调大型铲车运送防寒物资，调度无人机开展侦查。17时32分，首批力量抵达，发现进山主干道路基被洪水掏空，路面大面积损毁，道路全线封闭。随后消防员携带绳索、抛投器等装备徒步向被困区域挺进，到达核心险情区域后，救援人员采用绳桥横渡牵引护送战术，依托绳索搭建水上生命通道，分批转运群众，并实时监测水位变化，规避次生灾害风险。随着降雨减缓，山上其余被困游客也陆续向集结区域汇合。23时20分，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2026年洛阳市暑期大学生返家乡暨青年实干家计划专项实践活动近日启动。
9: 今年洛阳市创新推出青春传承中华文脉专项社会实践活动，

0: 联合市文物局、市文旅集团设置文保与文旅类岗位，面向全国双一流高校招募，最终22名学子实现人岗匹配，将在洛阳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实践。
1: 目前在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实习锻炼，让我读懂了青年人身上担负的文化使命，也期盼更多青年投身文化保护行列，以实干之力传承千年河洛文脉。
2: 我们从全国各地奔赴洛阳，并将以热情饱满的态度积极投身文化瑰宝的保护、传承与传播，生动讲述洛阳故事。
0: 今年暑期，洛阳市还择优安排2200余名青年学子投入政务服务、文旅融合及乡村振兴一线，开展为期一个月岗位实践。
3: 今年暑假，我带领一城河洛实践支队回到洛阳调研汉服文旅，希望发挥我青年力量，为我家乡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通过搭建优质的实践平台，汇聚青年力量，既引导广大青年扎根河洛实干建功，也为我们洛阳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
0: 近日，驻马店市首座光储充一体化超级充电站在确山县光明大道正式投运，填补了当地县域高端光储充一体化补能设施空白。项目采用光伏加储能加充电模式，两座站点共布设915块光伏组件，配备4台储能电池组，充分消纳清洁能源，依靠削峰填谷稳定供电，降低充电成本。
4: 场站比较大，车位也比较多，好停车，环境比较好，充电也非常的快，去买个东西的时间就充好了。
0: 站点可提供24小时充电服务，搭载智能监控系统，车主可通过手机 APP 查询桩位，预约充电，线上支付。
5: 依靠光伏发电，同时搭配储能系统，让车主用上平价绿电。站内配备600千瓦液冷超充桩，充电10分钟，车辆续航可达300公里。
0: 目前，确山县投资集团已建成23座充电站、366个充电桩，计划今年年底新增26座充电站、539个充电桩，持续织密县域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眼下，玉溪山区的西瓜迎来成熟旺季，三门峡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通过集中采购、定向帮扶等多元化方式，为农产品打开稳定销路。渑池县委宣传部牵头协调相关部门，深入田间摸排产量底数，建立精准助农台账，通过高效对接文旅景区、大型商超、餐饮饭店及社区供销网络，实现产销无缝衔接。
2: 我们一方面深入田间地头收购爱心西瓜，确实解决了瓜农的滞销难题。另一方面呢，我们免费为游客送清凉，提升了游客的游玩体验，让我们的文旅服务呢更有温度。
0: 在卢氏县玉溪大峡谷景区，一场爱心接力正在上演。景区向入园游客免费发放10万斤西瓜，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回馈游客，实现助农与惠民双赢。
6: 景区很贴心，给我们发放这种免费的西瓜吃。然后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心里是很凉快的。
7: 截止目前呢，我们一共放出去了4万多斤，预计到暑期结束，还要再发放5万多斤，总共是10万斤的西瓜。
8: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黄河鄱阳段欣赏流水与泥沙雕琢的地貌奇观。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

0: 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3: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5: 季总，你懂吗？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太君您也知道，咱们苏州站过半的人马可全都是从中统过来的。
1: 对，
2: 我就是从中统弃暗投明过来的。你是在怀疑我吗？
1: 朱站长，我没那个意思，你不要紧张。
2: 我不紧张，
1: 我是生气。哎，
2: 阁下，我加入河运已经三年了，参加河运这三年我每天尽心尽力，轮不到你怀疑我，懂吗？
0: 太君，我还有一个情报也是和银联有关系的。朱站长，听说中统江苏区新任区长代号叫泉水。中统内传有鹰必有泉，有泉必有鹰，所以我估计这个泉水也早已经潜入到苏州了。
3: 泉水是代号还是真名？
0: 太君问你。对了，周站长，我听说你有个相好在中统徐恩曾那边很吃香，不知道这个徐恩曾会不会派他来当区长，也不知道这个泉水会不会是个女人啊。
1: 王新坚，你混蛋！太君，
4: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1: 我没那个能力呀！
4: 你放开，
1: 放开！
4: 阁下，
2: 我周知飞的儿子现在就在日本，我敢拿我全家的生命来做担保。如果我跟泉水和鹰眼有关，我脑袋不要了。
1: 太君，
4: 太君，
1: 够了，
4: 够了！抓到鹰眼、泉水，把中统的人统统抓到，
2: 交给我。
4: 鬼正，这个专案由你负责，立刻去办。
5: 三日之内，鹰眼必定归案。
2: 你的人暴露了。
6: 谁啊？
2: 黄新斋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丁建生是被你的鹰眼给杀的。你干嘛啊？我们聊事情。
6: 我得听这个，谁知道你们的事情里面有没有夹丝。周站长，进来坐吧。
2: 黄新斋也知道你和鹰眼到了苏州的事情。
6: 我们是出了内奸投靠了黄新斋，但是已经被我做掉了。
2: 近藤是一个很多疑的人，他之前已经怀疑我和军米案有关了，现在又怀疑丁建生是被你们的人杀的。如果让他知道我和你们有联系，李先生也保不了我。所以这个鹰眼不能留了啊。
6: 那我通知他撤离。
2: 撤不走，现在已满城戒严，整个苏州城只留了一个门出去。
6: 那更得走啊，苏州这么小，又没有租界可藏。
2: 你不是说过吗，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全的。
7: 孟小姐够狠的。
2: 你先别说话，总之鹰眼绝不能留。
6: 他是中统最优秀的杀手，如果徐先生知道我把他弃了，是不会放过我的。
2: 今天黄新斋在近藤面前敲山震虎，暗示我们有关联。近藤如果一旦怀疑，很快就派来监视我家。
6: 你放心，我很快会离开你这里。嗯，
7: 就这一句我听明白。
2: 你先别出去，现在全城都是黄新斋的人，宪兵队也出动了，你还是先留在我家比较安全。我回一趟九十号看什么情况。
4: 你别出门了。
2: 你啊，帮我看住翁小姐，让她哪都别去啊，别离窗户太近。
6: 你们那里女特务是不是特别多呀？但是做到你这个级别的也是凤毛麟角的吧。周太太，我还有事情要做。周知非骗我，他说中统的女人他不敢睡。你们一定是睡过的，你也不是李先生的女人。我呀，他还真睡不起。 关一下门。大半夜的烧什么面？一会儿再呛着孩子。
8: 把窗户开开。
6: 又有情况？
8: 最近别去车行了，那有点暴露了。
6: 省委领导什么时候到？
8: 快了。
6: 我写了一封去周志飞家的经过报告，我想让你转交给省委领导，行吗？
8: 你知道你这样可能被隔离审查，我们都得被召回根据地。
6: 那也比现在提心吊胆的隐瞒好。志平，从你介绍我入党的那一刻开始，你就一直叫我做一位对组织绝对忠心坦诚的人。直面面对我的错。
8: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要坦白，我们一起。你的错就是我的错。

怎么了？怎么样？太潮了。

0: 我暴露了，我看到啊，做得很干净。不是我们行动区的问题，我怀疑上层有人跟他们勾结，拿我们做交易。这事儿得向徐老板汇报。去查丁建生，他们已经在怀疑你了。现在他们又在查郭锦基被杀案，你现在在苏州留不住。 这是去上海的车票，还有一封信，回到重庆，务必亲手交给徐先生。
1: 我走了，你怎么办？
0: 我不会有事的，有他在。
1: 周志飞身边，暗中共同通同，暗中通同汪伟，跟他打交道，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你走你的。周志飞现。

0: 枪。
1: 别动，我要弄死他。
2: 别开枪。
3: 李火口，
1: 是谁？
3: 你告诉我，刚才你见的人是谁？我保你没事。
1: 谁让你开枪的？
0: 我不是怕他打你。抱歉，我得带回去给张继平交差。
4: 把尸体带回九十号。
5: 是。

0: 鹰眼冯志国，中统第一杀手，可惜啊，不能说话。
1: 李九州怎么知道鹰眼的下落？

1: 李九少他们是周站长派去的，动作神速，苏州这么大，要想找到一个人绝非易事，除非有人早就知道他的下落。英年死前和一个女人有过接触，什么长相？ 中等身材，头戴大檐帽，黑色风衣，还有黑色皮鞋，泉水，一定是泉水。兄弟，只要抓住他，周志飞就完了，咱们就立大功了。副站长，那把狙击枪呢？
2: 你有兴趣？
3: 好说，我一会儿让人给你送过去。谢谢副站长，回头我再送您只表玩玩。
4: 一成，你太客气了。奶奶，
3: 好说好说好说。哥。
1: 以后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你怎么又跪下了？你娘怎么样了？
3: 我娘活过来了，全靠你给的阿托皮。啥也不说了，以后我刚回去，她命是你的，你要随时拿走。
1: 哎，你先起来。
3: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可我现在真需要你的帮忙，但这件事情不能让站里的任何人知道。

0: 哎，等一下！滚！出来！出来！
1: 关上门！
0: 这老东西可真是能折腾，没一刻是消停的。
2: 去，下。

0: 李先生来了！不好！哎呀，蒋先生，蒋先生，蒋先生，你，蒋先生，没事吧？出去了，出去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先生，这又闹上了，寻死觅活的，已经好几回了。
1: 不用担心，蒋伯仙这个人怕死，他不敢死的。这个地方被盯上了，转苏州吧。

0: 侯新民，你太儿戏了吧！我让你交给徐仁增的信，你转手让别人给我送，你知不知道？差点落到靖腾手里了。
1: 聂远出事了，你以前答应过我要留他一条命的，你怎么比以前还狠啊，志飞？
0: 当下的时局，先救急，再谈救人吧。
1: 他们怀疑到你了吗？
0: 现在顾义忠和我们站那个副站长黄新斋联手在搞我，这个黄新斋原来是军统的人，他和李先生是不对付的，他们已经断了鹰眼这条线，接下来就是对付你了，你赶紧离开苏州。
1: 我现在不能走，你帮我做件事。
0: 我已经为你们做的够多了。
1: 蒋伯先被上海76号总部逮捕了。
0: 蒋伯先那个老烟鬼，不是在重庆吗？我刚接到徐先生的密电，
1: 李副先生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营救出来。上海总部抓人，我一个苏州站的站长没办法。我有密报，上海汉奸内部要杀蒋伯先灭口。 所以李先生要把他转移到你们苏州90号，此人是蒋委员长在奉化的蒋氏堂亲，现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
0: 没那么简单吧？
1: 徐先生让救人，我们就救。
0: 抱歉，我不是徐先生的人。

0: 我们这边有一个老伙计，叫李先生。
1: 李先生，你为什么一定要替老徐卖命啊？不如你也过来我们这边。李先生又是咱们以前的老上级，现在正是他需要用人的时候。我是劳技团体家训的。
2: 还是这么死心眼，我们女人就是奚落。
0: 干什么呀？
1: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什么都没写吧？我不知道应该给他写什么。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反正。对。
0: 许元增不值得你我替他卖命，懂吗？李先生不一样，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因为公干不能前去尽孝义，是李先生替我披麻戴孝下的跪。光说这个人情，我就欠他一辈子。许元增呢？他为我们做过什么？
1: 除了以前把我们叫到他那个别墅吃那些难吃的西菜，说一些漂亮的话，还做什么了？
0: 金斌，你到我们这边来。李先生不一样，他真是一个处处为我们着想。
3: 你心里只有家，家前还有国呢。
0: 这年头，能把家给保住就了不得了。
1: 你了不得呀！我现在就离开你家。
3: 报告，有访客。
0: 谁呀？
3: 自称是顾义忠。
0: 马上。

0: 可以啊，居然能找到我家。
1: 苏州才多大呀？陆站长，方便吗？我这个不速之客。
0: 不方便。有什么话别在这里说。
1: 我受敬腾之命调查丁建深案，在站里。
0: 你没必要告诉我吧？特务工作有个原则，左手做的事情没必要让右手知道。
1: 可无论怎么查，总有人比我快。丁建生死了，鹰眼也死了，都是被灭口。
0: 然后今天你查到了我家，下一个死的人就是我。你来这里不会想告诉我这个吧？
1: 我为泉水而来。中统派驻江苏行动区区长朱站长，你该不是没打过交道吧？
0: 进来喝杯东西吧。这泉水是谁大家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他打过交道啊？坐。
1: 泉水原名欧新平，中统镇原实业社的二十罗汉之一，深受徐恩曾的信任。听说当年周站长从中共弃暗投明，就是欧新平的功劳啊。
0: 你调查我了？
1: 是敬腾在调查你。
0: 我这些陈年老师，敬腾阁下早就知道了。我也向李先生汇报过。你这样提什么意思呢？
1: 但这些事连起来一想，就有点意思了。周站长，黄兴沾满苏州都找不着泉水，我猜他应该待在一个谁也想象不到的地方。全苏州最安全的地方，除了90号，莫过于府上。
0: 哎呀，顾一舟，你把我课上教你的敲山震虎这招用到我身上来了，啊？
1: 周站长，有些事我没有报告敬腾，否则今天站在这里的就是宪兵队的严谨军草了。
0: 那我要谢谢你。我请你喝杯酒。
1: 周站长，你跟中统的那些事儿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胡志平那天是不是见了你。
0: 胡志平是谁啊？
1: 我姐夫，中共苏州特派员。我怀疑他就是你的8号信包。
0: 你啊，对8号信包

1: 不离不舍，啊！周站长，我现在都这么散了，全卖八号细胞所赐。我今天主动找上门来，就是想跟你谈笔交易。我想要八号细胞的海底。
2: 你不就是八号细胞吗？你不就一直是八号细胞吗？自己找自己啊！哎，我明白了，你一定想在中共那边洗白，对吧？你撕掉这条心吧。 什么顾源、名门、李义中替，没机会了。你我在中共那边，早就已是欺师灭祖、臭名远招的汉奸。来，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1: 义中告辞。
2: 不送。

0: 周志飞，他是不是叫欧新平？啊，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啊？王老周，你不要骗我呀！
1: 哥，我没看错吧？这个女人是不是在他们家？
2: 撤了吧，我今天一上门，邹志飞肯定知道我在设点监视他，这个点暴露了。
1: 你
2: 听到我讲话了吗？张大轩，
1: 我
2: 现在就走。你到底是谁？
1: 你走不了，桂忠应该安排人在监视我这套房子了。你一出去，他就逮捕你。你在这待着吧，他针对的是我，不是你。
3: 以后在站里要多注意点，邹志飞疑心太大，小心他会对你动手。
2: 还有那个谢文长，你以前熟悉？
0: 太熟，听说从昆山分站来的哦，他跟连静海拜过红帮同一个老头子，手段阴毒。他还换周站长为老师。蒋博现在的事情，我答应了，最后一次帮你们啊！哎，
4: 这件事情办妥之后。
0: 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回苏州了。你把门打开，开门！我家里你关什么门呀？这箱子都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让他走？
5: 李先生的任务你就别多问了啊。
0: 李先生，你那个菩萨让你留个女人在家，什么任务啊？

行啊，连您也情不自禁了。来了这么多的客，绝对是苏州头牌女先生啊。

0: 老板，
1: 哎，
0: 来份江苏日报。
1: 啊，好的。

0: 他是汉奸的情妇，是日本人的走狗。
1: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的男人就是卖主强荣，连自己父亲都能亲手杀害的大汉奸郭义忠。朋友们，同胞们，我们绝对不能纵容这种没有良知的人。
2: 打断汉奸，还我何干？
0: 在哪儿冒出来的？在闹事啊！
1: 喊什么汉奸？
0: 喊什么汉奸？快走！
1: 哎呀，我是我那么一婆。
3: 陈光先生，怎么样？没事吧？
4: 邓老板，我没事。哎呀，这先是光预社的，现在呢又是爱国学生来捣乱。
3: 你们哪个中学的？振华中学吧。
4: 我们是振华中学的。
3: 顾一中，我们知道你也是振华中学的败类。
4: 有什么？
3: 哎，高虎，我这有一把枪。 今天给你们个机会，解决掉我这个败类。来，把枪举起来，举起来啊！拿起来！别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你们可以骂我是汉奸，随便，但你们不能骂那个女先生，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骂她是汉奸的女人。 凭空玷污人家清白，让人家以后怎么讨生活呢？欺负个弱女子，你觉得有意思吗？天天就知道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日本人汉奸就在九十号呢，要我说，真有本事就拿起枪跟我去九十号干去啊！去不去啊？在书场欺负咱们自己同胞算什么好汉呢？是男人吗？
5: 杜老板。
0: 抱歉，我影响书场的生意了。从明天开始，我不唱了。不，现在的客人啊，都爱听你的当。你放心吧，只要有人再敢来捣乱啊，我杜某人就算豁出命也给他们拼了。哎，
6: 韩王先生，有人给你送了请柬。
5: 谢谢。
6: 什么人会给你送请柬呢？交朋友啊，一定得慎重。这世道不太平，你一个女孩子出来闯江湖，要懂得保护自己啊。
5: 小白了，杜老板，海默自有轻重。
6: 哟，请问您是张小姐吧？
5: 是我。
6: 里面请。
5: 来了，坐。好久不见啊！也不见得是好久吧。你今天去过书场？
7: 啊，你都看见了。
5: 我又不是睁眼瞎。 不过顾先生，你原先是听留声机的，怎么也喜欢上了平潭？
7: 果然去了书场，这嘴巴越来越厉害了。
5: 我们混江湖的，没办法。
7: 海默，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你不要走。

0: 我们离开雇员之后就各奔东西了。
1: 他其实不是你的表嫂。
0: 那你都知道了还打听

0: 学生，在广州进的军校，
1: 然后就这样了。
0: 不过他的事情你还是少打听，他和他背后那个组织，谁沾上谁倒霉。
2: 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有他的消息，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这很重要。
0: 嗯。

0: 我表嫂这么值钱啊？跟他无关，这是我给你的，你之前帮了我很多，我无以为报。
1: 没听明白。这钱不多，但也供你在老家置办天地，过些安稳的日子。我知道，欠你的不是这些钱就能还清的，但这也算是我一份心意，希望你能够明白。
0: 顾先生，你这是要赶我走啊？
1: 不是这个意思。海默，我现在在苏州也算是臭名昭著了，你要是跟着留下来。
0: 名声也会受到影响。我不在乎。海默，如果你想唱评弹的话，可以去上海，以你的条件能在上海成为名角的，而且上海书场的收入也比苏州的高。再不行，你可以去香港，我父亲在那有关系，或许能为你安排。你这人真有意思啊。
1: 一会儿呢，要我在苏州替你打听我表嫂的下落，然后又让我离开苏州去上海发展，还要我去香港，你到底要我做哪般？既然你清楚我不是真的海默，不想知道我的真名了。 那我就叫张海默好了，顾先生。

你怎么来了？别忘了，顾伯伯走之前可是把园子交给我打理的。这园子里的所有钥匙啊，我都有一套。坐下来吃吧。

0: 你怎么不吃啊？陈默，你想干什么？你看看这园子，顾伯伯才走了多久，这园子就像是荒了一样。等会儿就去找王妈回来帮忙。
1: 我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吗？你想说什么，我很清楚。既然现在外面人都认为我是你顾家的人了，那我就是。我不如就踏踏实实的住在这里，还能省舒畅的伙钱。
2: 海默，
1: 当初顾伯伯可是当着大家的面认了我这个干女儿，现在我住回顾园，你不会想要翻脸不认人吧？
2: 我
1: 又不白住，做饭、扫地、看家。

0: 我只管着三件，你放心，我不会干涉你的生活的，也不会影响你的工作。你就当我是个管家的好了。再说了，你也不希望你爹辛辛苦苦打理的这个园子就这么荒废了吧？可是顾源，
1: 就咱们俩出身。你就不怕外头？
0: 我一个姑娘家都不怕，你一个大男人难道怕别人说呀？这年头名声不名声的，自己心里清楚不就行了？你都敢去九十号那种地方上班，你还会在乎这个？不过顾少爷，我每天下午还是要去凤苑唱评弹的，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咱们两个还真是谁也没恩惠谁。
2: 家里有人吗？我们是外头菜园子的，送菜来了。
3: 来了。

0: 哎，孟先生，怎么找我有事情啊？哦，
1: 陆老板，可能以后我只能演白天的场，晚上的来不了了。来不了？为什么呀？这晚上的课啊，才是最多的了。咱们书场的名角，哪个不是争着抢着要上完成啊？啊，你不会是因为之前的事情还有负担吧？哦，不是，是我自己家里有点事儿。家里？
0: 你什么时候在苏州成家了？为雇员了。我还以为啊，你是在外面租了房子。我说海默先生啊，你怎么拎不清啊？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像顾一中那种人，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你倒反而往上贴。
1: 你要是真有什么困难啊，可以直接跟我说嘛。你别忘了，你的师傅张玉泉先生。
2: 陆老板，谢谢你的好意。
1: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昏头晕脑的，明知道是个火坑，但还得往下跳。

0: 我让人去摸了对面的客栈，没有人盯梢。你放心吧，我没长尾巴。
1: 是头烧了，尾巴还在。
2: 聊什么呢？好好吃饭。
1: 屋里中的人不在，但黄心斋那帮小军统的人还在盯着呢，就在拐弯角那个红薯摊那里。
0: 我找人把姓黄的给除了。
1: 不用，先留着吧，这人还有用。吕先生是不是回故园了？
0: 那孩子呀，不开窍。
1: 背过十四秒。
0: 他还不是我们的人。
2: 能跟他说句人话。嗯。
1: 听说他在评弹方面造诣挺深。要不我让光玉社的人把他给收了，或许后面能用得上。
0: 你就别惦记他了，他很厌烦我们的行当。
2: 我也真厌烦你们这些做特务，一口安心死。

0: 走，
1: 谢你，谢你。哎，大兄弟啊，
2: 杨三，杨三，姑娘。
3: 张队长，你怎么还亲自押人来了？
4: 这个人要紧啊，轻的不能让他死。
3: 什么人呢？
4: 林长行。
3: 关哪儿啊？
4: 一老一号，镇长亲自关照的。
3: 密集这么高、啊。

0: 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粒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 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我每天都在吃。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 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9: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张队长，你怎么还亲自押人来了？这个人要紧啊，亲怎么能让他死？什么人呢？林长醒，
1: 关哪儿啊？
0: 一劳永逸，镇长亲自关照你，
1: 密集这么高。
0: 这个县令人的事情，千万不能让日本人晓得，明白？
1: 张队长，日本人轻易不会到咱这地牢里，他们嫌这臭。您放心，没有人会知道他在这儿。

0: 走，长官，开门。是。哎呦！小金霞，给你找了个伴儿。
1: 这是啥地方？我不要被关在这里啊！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不能把我关在这里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能被关在这里，我不能被关在这儿。

0: 桂生姐，找去找我什么事儿？我担心车行暴露，你跟老袁有危险。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感觉不好。车行的联络点撤离了，丁建生死了。丁建生死了？怎么死的？吴大哥没告诉你吗？ 吴大哥说要带他去办一件事情，结果一到那儿就被打死了。什么人知道吗？不知道。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跟八号细胞有关。而且在丁建生死之前，我曾经收到了一封密信，谁对丁建生下手？ 谁就是八号细胞？密信是谁送的？我猜是一株。
1: 你还在怀疑八号细胞的事儿？
0: 你不怀疑吗，慧中姐？

0: 易中是你的亲弟弟，如果我们能证明他的清白的话，我们都应该高兴才对。
1: 这件事把我的心弄得很乱。
0: 魏忠谦，你想想，易中这段日子过得可太苦了呀。我们一定要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为他鸣冤。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易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人了，除了我，就只有你这个亲姐姐了。
2: 哎，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子？短头发的，有个虎牙，你再仔细看看。
3: 没见过。
2: 大哥，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子？短发的，
4: 没见过。
2: 有颗虎牙，您再仔细看看。
4: 没见过。
2: 哎，大哥，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子？短发的，有颗虎牙，您再仔细看看呗。

0: 我才回来，进的那家药铺打烊了，
1: 就说不用去买，这大晚上的。
0: 我刚才在路口见到易中了，他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他是来找我们的。我看是。
1: 志平，明天我出去寻个住处。 咱们得转移，都安排好了，人已经关进地牢了。
2: 金秋不吃罚酒，我看他能熬几天。
1: 李先生，蒋伯先这个时候到上海来，所为何事啊？老蒋派来的密使，来跟日本人私下谈判的。
2: 老蒋还真打算跟日本谈判，还是汪先生了解蒋先生？老蒋天天嚷嚷着抗日，其实不是一样给自己留后路？他心底里真正在意的只有剿共，只可惜啊，皖南事变。
1: 抓了叶挺，又来了陈毅，新四军又发展出六个师，搞得太湖边上全是麻烦。李先生，你说这个日本人啊，明明选择了跟咱们汪先生合作，为什么私下还要跟重庆政府联系？你以为日本人就全是一条心了？
2: 他们大本营那边分陆军参谋部、海军军令部，往往陆军一个想法，海军一个想法，一边想要往北走去弄老毛子，一边想往南去弄石油、弄橡胶，哼，也复杂的很呢。
1: 我明白，就跟咱们的中统军统。 一样，都是人，都一样。陈少，你说这个日本人想跟重庆方面谈判，现在他们中间这个联系人在我们的手里，按理说日本人的内线肯定知道这个线索，为什么不敢跟我们要人？他们过来跟日本人谈判，这事儿。
2: 能拿出来说吗？嗯，不光彩。哼，王先生也交代了，如果日本人真的出面要人，挡回去，咱们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真是弄得鱼死网破的话，做了。那我现在就回去，我给他做了就行。
1: 必要的时候，老中央委员了，还是老蒋的亲戚，能留还是要留。明白。啊，记着，千万不能让金藤知道。不会，金藤啊，最近去了南京开会，一时半会回不来。再说了，蒋伯先现在我关在地牢里，地牢里全是我的人，90号的日本人。
2: 没我的命令，不能下去。<笑>我才不怕他们。你老是说日本人针对你，为什么？我看这原因呢，该在你自己身上找。
1: 哦，没问题。
2: 金藤是谁？
1: 90号顾问。
2: 90号的顾问，志飞。
1: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少一个敌人，少一座山。
2: 就是跟金藤面子上过得去，表面尊重他，对吧？
1: 要记在心里。
0: 自己家敲什么门啊？
2: 说完聊两句。
0: 有什么话进来说。怎么？怕我吃了你啊？什么事儿？
2: 蒋伯谦到90号了，但我救不了他。李先生看得很紧，而且上海76号还专门派了两个小组来盯着他。
0: 你说过要帮我的。
2: 你知不知道蒋伯谦到苏州来干什么？是来和日本人秘密和谈。
0: 上层的事不归我管，我只管救人。
2: 你看你，我们做特工的不要老是做报道厅的工作，我们还应该是政治警察，要有政治觉悟。蒋介石都想私下和日本人求和了，你们这些特工一天天替他卖命干什么呀？
0: 这不可能。
2: 你别太天真了，谁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啊？你现在说这些那是报纸上说的，蒋介石一天天跟日本人打，打到最后精疲力尽，你猜他会便宜了谁啊？这种道理谁都明白，你想想后路吧。
0: 你不必跟我说这些，我只管完成任务。徐先生又来电报催了。
2: 你这个人真的一点都不变，少发电报吧。黄新斋那个人找电台是高手来的，最近日本人又给他配了一台找电台的仪器，一测就知道电台在哪，你小心啊。
0: 那你得想救蒋方案。
2: 没有方案。
0: 你怎么跟徐先生交代？
2: 我才不管他呢，我是李先生的人，我不能背叛李先生。
0: 李先生是给你蜜吃了吗？徐仁增你背叛了，我你也背叛了，只有李先生你舍不得背叛，他就那么疼你啊？
2: 冷暖自知吧。先这样，你看蒋行不行？人呢，我是不会帮你们救了，但我可以保证我的手下不会对蒋伯谦动粗，不会屈打成招。另外，我们不让他和日本人有接触，只要他够硬不松口，外面没有人知道重庆方面。

0: 和日本密谈这个消息，你看怎么样？
1: 那蒋伯先怎么办？
0: 你管他干嘛？就当他一颗弃子呗。
2: 周之飞，下来。
3: 来了。
0: 别激动啊，去吧。
3: 小刘，
4: 哎，这儿呢。
3: 催妖名单还给你。
4: 行，你在这个表上签个字。
3: 哎，

0: 你这档案挺多啊。
1: 是啊，这些柜子都满了，打算跟黄副站长说再购置两个。
2: 小俊霞，跟我们走一趟。要走。

0: 实在抱歉啊，实在不好意思，我落东西了，着急回去拿，
1: 以后不要那么慌张。哎，
0: 实在抱歉。

0: 看清楚了吗？
1: 肯定看清楚了，人见了一次，档案上的名字又见了一次。
0: 好，我倒真想看看这个顾一冲怎么答手足情深这道题。
1: 万一他觉得是个圈套，不仔细研究呢？
0: 那就给他下个任务，让他亲手了结萧军家，这样这辈子他都别想洗白了。

一九，你过来一下，辛苦一趟啊！把这人犯送去地牢，交给老陆，撕个条子，让他在档案上签个字，再送回来。走吧。

0: 关山景。
1: 二梯哟，
2: 秦队长，
0: 你中。
2: 今天怎么亲自来值班啊？
3: 里边有个犯人比较重要，周站长说让我亲自盯一下。
2: 这个犯人是谢科长让交接一下的。啊。
4: 走，李增来了。

0: 接陆军一手。
1: 喂，我是啊。好好好，我们马上到，马上到。
2: 顾老弟啊，出了点急事儿，我得马上出去一趟，您稍等我一会儿。
3: 不急，您先忙。

0: 谢科长，哪来的枪声？好像是里边，好像在里边。
1: 快来人啊！这位先生晕倒了！快来人！快！
0: 送医务室。哎，张队长，啊，好。哎呀，这个孩子！哦，谢科长，既然您来了，那这个人就交给您自己处理吧。
2: 谢科长，给您的条子。

0: 不成了吧？
1: 顾以兄太狡猾了。
0: 有点意思了。
1: 以后那顾以兄不好办。
0: 只要认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办不了的事情。上海那朋友怎么样？
1: 医务室的人把他送到绥靖军医院了。
0: 安保方面
1: 呢？我们跟过去一个小组，上海还有两个小组，问题应该不大。顾以兄那边怎么办呢？
0: 走着看吧。

0: 喂，是周公馆啊。那你等一下吧。姓翁的电话，沈先生。
1: 喂，是我。
2: 绥靖军医院。
1: 把第三大队的人都调过来。
2: 是。
0: 哎，你要去哪里呀？哎呦，你可不能出门呢。志飞叮嘱过的，你不可以出去。
1: 怎么？哎呀，这么多枪啊！周太太，我从小可是怕枪的，你怕吗？对，我想你也是怕枪的。女孩子呀，怕枪好。
0: 开门。
1: 走了。
0: 走远越好。
3: 没事没事。
4: 哎，
3: 冷静。
4: 周志飞，姓翁的走了啊！他还拿枪指着我。哎呦，你弄回来的都是什么人呢？
3: 啊，知道了。哎呦，到底下班了。

0: 什么你？
1: 撒什么谎？下面的人杀上来了，给他把门堵上。
2: 他们又杀我，他们是来杀我的。
1: 这个就是我打死你。

0: 别动。
1: 我幸好你没进去，里面一堆人打枪阵的，一进去就跟他们马蜂窝了。
2: 你们是不是早就在里面设好了陷阱？
1: 是你先生。
2: 你干什么？
1: 这里隔了一条街，有个日本小分队，恐怕这个时候正往这里赶着呢。他们要是来了的话，你就走不了了。从这下去。
2: 那解剖仙呢？
1: 还管他干什么？你先逃命再说。答应我，别死，听见没有？

0: 这个不晓得，打死了我，跑到那个，你马上带人到一楼去，日本人马上就过来了，请帮我打探一下，别让他们发现蒋国庆在哪。好的。
1: 站长。
2: 蒋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呢？抱歉，我来晚了。苏州站，周志飞。哦，你就是周志飞啊！现在你终于看见我了。
1: 你的战斗兵力现在还要大吗？哪有，在下一直在忙，改日再向您专门道歉。 可是现在情况紧急，可能要马上转移。我哪里都不去。您是不是以为外面那些人能救您啊？已经死了5个人了。哼，蒋先生也不希望牺牲自己同志吧？
3: 日本人可是马上要来了。好啊，你让他们来，让他们来抓我，我宁可被他们抓起来。哎呀，都是敞亮人。实话说吧，李先生很清楚你这次去上海的目的，所以叮嘱我们一定不能让你跟日本接头。如果老蒋想当汉奸，抱歉，晚了。国民党头号汉奸，非我们汪先生莫属啊！
2: 呸呸呸呸呸！蒋某这次到上海的目的，就是来这抗日的，能治世的。
3: 你这套话术还是跟记者说学。
2: 自抗日以来，国民党中央委员死得太没用了。 我名字里带个心字，来抓我好了！
3: 敬佩，敬佩。

0: 我知道明天你太太和孩子要到苏州来，对吧？
1: 你早跟我来这套。你们这我看多了。他们之所以是我的家人，就是因为他们晓得我随时为国家牺牲。
2: 哎，不，自己人，自己人，站长，把人冲进来了。

0: 怎么回事？
1: 刚才啊，有几个不知死活的中医救国军跑到医院里来闹事，被我们打死了。
0: 来，
1: 马上让兄弟们整个医院搜查，要是还有他们的人，
2: 格杀勿论。
3: 是。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蒋伯先不能救，不能救，你为什么不听啊？你知不知道在医院里面除了有90号的人，李先生有2个组在那等着你们，就等着你们自投罗网呢。
1: 我的任务我必须自己完成。
0: 新斌，你也是老同志了，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完成这么愚蠢的任务？
2: 在你眼里所有的风险都是愚蠢的，你只知道4个字，随机应变。
0: 那是因为我不想白白送死。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今天被捕会有什么后果？你没有考虑过别人。
2: 你放心，如果我被捕了，我不会连累你的。
0: 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
2: 按你说的，蒋伯先是重庆派来和日本人谈判的，那我更要带走他。我不能让蒋委员长跟着汪精卫投降，我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0: 你阻止？太可笑了吧，你凭什么阻止？今天他们来了个蒋伯先，明天会来个王伯先、李伯先，你能挡得了几个人？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啊？
2: 对，
0: 欧新平，你跟以前一样幼稚。

1: 你想想，不也是希望可以让蒋伯贤不跟日本人和谈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和你们出发点是一致的，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李先生是你的菩萨，不是我们的。
2: 干什么呢？大半夜的怎么还吵起来了？
1: 你先出去。
0: 我不。
1: 麻烦你们都出去吧，太晚了，我要休息了。
0: 金斌，老周，
3: 把那枪给我拿出来。
0: 哎哎呀，我还在这儿呢，你干什么？还上手了你？
3: 你去，别动。
0: 这也藏不了枪啊。
3: 在他的腋下。
0: 还有大腿内侧，
3: 你们那套把戏我清楚得很。可笑！老金，出来，到外面去。
0: 你没在这房间里藏枪吧？
3: 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一步不能离开。

0: 院子。哎，
1: 是又抓着大鱼了。啊，我看着有几个弟兄面生，
2: 上海来的76号的同志，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很懂我。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启智慧，有。

0: 立冬，又到了炉中添火的时节。坐落在金华古城里的酒房也热火朝天地忙碌起来。对于酿酒人来说，黄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洁白的糯米经过十几道工序的历练，蜕变成如琥珀般晶莹剔透的美酒。每年的这个时候，古城人都会约上三五好友，围坐在街巷旁，一壶美酒，几块糕点，笑谈声便在坊间激荡开来。金华酒甘甜柔糯，却又后劲十足。古城人说，这黄酒就像他们的性格，柔中带刚，伴着古城人走过无数个春夏秋冬。位于浙江省中部的金华，地处苍郁葱翠的丘陵盆地，东阳江、武义江和金华江在这里冲击出一片肥沃的田野。在这片被明太祖朱元璋称为浙江之心的土地上，人们世代耕耘，成就了一座物华天宝的千年古城。
1: 历史上金华民风淳朴，物产丰富，被称为浙中粮仓。富裕的生活让这里的人们更加重视文化的传承。隋朝时期呢，金华改为婺州，作为州府的所在地，这里修建了许多学堂和书院，邀请了很多知名学者在这里讲学和授课。从此啊，书香之气开始在八物大地上蔓延开来。
0: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历史上的金华是一座文化昌盛的小邹鲁，八永楼、世王府、水门巷、西春巷、鼓楼里，这些古老的建筑留住了千余载的光阴，也承载着这座城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据史料记载，自开科举以来，金华先后有900多位学子进士及第，其中更是有4位高中状元。金华的文墨馨香、诗意雅致，不只停留在书院、文庙和碑廊中，更多的则融进了古街旧巷的一片片黛瓦和一块块城砖里。78岁的胡风就出生在古城的酒坊巷，酒坊巷以酒为名，宛如一位侠客，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书写过一段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家国往事。抗战期间，浙江省政府从杭州临时迁到金华，许多新闻通讯社、杂志社、报社也随之迁入，酒坊巷成了浙江文化界的避风港。浙江潮、东南战线、青年团结、刀与笔、新青年、大风，这条悠长的小巷一时间成为18家抗战刊物

0: 出版地。李友邦领导的台湾抗日义勇队也在这里宣告成立。那个年代的九方巷中，居住着许多志同道合的民主进步人士。
1: 这边是王成章，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啊。这里曾经是英式大学的图书馆。这条街上面啊，光光当老师的、当大律师的都几十个人。所以这条街上的小孩啊，既然大家都很调皮、都很玩啊，但是都很注意读书，
2: 都爱学习，
1: 爱学习。大家都把这来，谁学习好，那当然就是。所以学习不行的，大家都喜欢这样，所以这条街学习文化的气氛特别有。
0: 胡峰的家就在浙江潮设置的对门，他的父亲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生物学家胡步禅。虽然胡峰出生时正值战乱，但古城文化火种不灭，父辈对孩子们的教育和培养也不曾放松。
1: 小时候我想吃桃子，校长说的门口就有桃子，我哥哥就偷偷地就把这桃子摘回来了呀。那我爸要发现了，一定要他把这桃子送回去，送给谁？送给班主任去处理。所以等于没话讲的，父亲对我们说的就是的爱国、敬业、诚信，我们都一直记在心里。我们对物质的要求不高，但是我们对于学问的追求啊，科学的追求啊，
3: 是永无止境，
1: 无限止境。所以他自己是一辈子是这样做的，我们也是学习他这样。
0: 父亲的言传身教，让胡家兄妹受益匪浅。如今，胡峰的哥哥在沈阳药科大学担任教授，姐姐是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胡峰则成为了一名作家，常年收集整理家乡文化，记录古城往事。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稷安。千年文脉的薪火相传，让金华这座城自有一番与国与民共振的气象和风骨。金华山上的露田书院，代表着历史上八物大地曾到达的文化高度。这座建于清光绪年间的书院，陈列着历代金华文人的相关资料和学术成果。书院大堂的正中悬挂着三幅画像，居中的就是南宋理学家吕祖谦。吕祖谦出身于儒学世家，祖上曾出过17位进士、5位宰相。得益于家学渊源，吕祖谦自幼在祖父的教导下读书。
4: 他的祖父经常跟他讲金华那些重信守义的义士，包括东京大战当中宗泽，他是文人的，但是他打仗很厉害，被称为文质彬彬的战神，所以他的故事在吕祖谦幼小的心灵当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家乡的人，家乡的事，在少年吕祖谦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也为他日后开创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的务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南宋淳熙二年，吕祖谦邀请了当时针锋相对的两位理学大师朱熹和陆九渊到鹅湖书院，相互讲学辩论，史称鹅湖之会。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开创了中国学术辩论与会讲之先河。吕祖谦的学术声望也因此达到顶峰，众多学生纷纷拜入门下。
4: 他在学规当中把忠信孝悌作为基本的校规学规， 他要求学生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如果不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就不让他来学，他学问很深，教诲又很严，所以连朱熹这样的大学问家，他都把他的长子送到吕祖谦门下去求学。
0: 道统传千载，儒风震一时。当年吕祖谦传授给学生们的绝不仅仅是知识，更是做人的根基、品性的砥砺和处事的担当。就连理学家朱熹也不得不叹服，学如伯公，方使能变化气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朱熹会把自己最看重的长子送入吕祖谦的门下。吕祖谦倡导讲实理、育实才、求实用，尤其是他的毅力观对后世影响颇深。他在《东来博弈》中写道：利则居后，害则居先，此君子处利害之常法也。是故见利而先谓之贪，见利而后谓之廉，见害而先谓之义，见害而后谓之切。
4: 也就是说，见到有好处的东西、有利的东西，作为君子你应该靠在后面，不要去抢利。那么见到不利的方面、有危难的时候，你要勇敢的向前。君子吧，以义为先，做人要讲道义。这个思想对金华乃至浙江江南地区影响都非常大。
0: 吕祖谦与朱熹、张氏并称东南三贤，他的这种重义轻利的思想影响了无数的金华人，物学也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吕祖谦去世后被赐谥号忠亮，追封开封伯，配享孔庙。历史为脉，文化作魂，金华的魅力不仅体现在碧玉般苍翠的群山、水晶般轻盈的流水，更体现在文章千古的雅韵流芳中。或许正是这样的地灵人杰，才能激发出金华人无尽的创作灵感。古城的城隍庙里有一座百年的老戏台，正在上演的是传统物剧《三娘教子》。它的原创者正是明末清初金华籍戏剧家、文学家李渔。《三娘教子》这出戏唱的是原本家境富足的三娘王春娥突遭变故，生活艰难，但她毅然担起了养家育子的责任，平日里纺纱织布，督促孩子刻苦读书，最终孩子不负三娘所望，进士及第。戏台上唱得铿锵有力，戏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那些做人的道理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流传了一代又一代。
3: 用戏曲或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来传承文化，这是古城人喜欢做的，并且始终践行着。作为江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呢，随着经济的发展，这里的学宫和文庙呢也相继落成。到了民国时期啊，古城里的学校和书院就有100多所，从这里走出了很多有识之士。
0: 在古城的东南角有一座两进的传统院落，这里是邵飘萍的故居。 邵成民是邵飘萍的曾侄孙，多年来他一直研究邵飘萍的相关著作和文献，并撰写了《邵飘萍传》。故居的客厅里

0: 有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是邵飘萍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坚持的真理。1886年，邵飘萍出生在金华，父亲邵桂林是清末秀才，在家乡开办私塾。在他的身上有着金华文人的特质，为人做事正派耿直，急公好义。
1: 当时他到乡下去当老师呢，乡亲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会出手相助，义不容辞。他也经常对他讲，做人就是要公正正直，要为民请命，遇到不平事一定要发声，这样对他的影响很大。
0: 严格的家教使得邵飘萍养成了正直不平则鸣的品格。少年时他就曾协助父亲搭救过处于险境的反清志士张公。1918年，长期从事记者工作的邵飘萍前往北京创办《京报》，提出新闻救国的思想。在他看来，新闻工作者就应该坚持真理，报其他人不敢报之事，抨击他人不敢言之人，坚守新闻的客观精神，从而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1: 作为一个记者呢，他说一个要认真，一个求真，一个要讲道德。
2: 总之一句话，就要替百姓发声，
1: 替百姓发声，要抨击黑暗。这些都
0: 是邵飘萍的报道在当时广受好评，但也因此得罪了很多权贵。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时期，长期的军阀混战导致民不聊生，国民经济举步维艰。邵飘萍对此深恶痛绝，他先后发表了几十篇文章揭露军阀的暴行。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托人找到邵飘萍，想让他笔下留情。
1: 用车推来的30万块大洋啊，来售卖他。那当时一块大洋就能买30斤米，那是900多万斤米，那是不得了，也一笔巨款啊。
2: 到后来呢？
1: 邵飘萍气得拍桌子，他说：“我怎么能要他的钱？”一口回绝，他说：“报馆可以封，主编可以封，记者的编不能封。”他越这样，我又要揭露他。
0: 邵飘萍的断然拒绝让军阀们恼羞成怒。1926年，他们以宣传赤化为名抓捕了邵飘萍，对他严刑拷打。邵飘萍的腿骨被打断，但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最终从容就义，年仅40岁。邵飘萍虽然逝去，但是不畏强权，以笔为枪的气概让他成为了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一面旗帜，也被后世尊为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在20世纪30-40年代，金华涌现出许多像邵飘萍这样敢于直言、坚持真理的人。艾青、陈望道、冯雪峰、曹巨人、黄宾虹，他们用自己的笔去写、去画、去呐喊，用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去唤醒一个民族的骄傲和信念。走过近代中国百年的战乱与动荡，迎来和平盛世的金华人始终没有忘记他们。人们为他们树立雕像，用他们的名字命名街道。古城人知道，正是无数先辈舍生取义，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才有了如今幸福安稳的生活。今天的金华在时代的飞速发展中旧貌 早已换了新颜。

0: 但还有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被保留了下来。清晨，古城的街巷里已经人声鼎沸，热气腾腾的包子，软糯可口的麻糍，外焦里嫩的鸡子果，香气四溢的美食吸引着周边的居民和游客。一杯杯热茶，一盘盘风味各异的小吃，成为冬日里最暖心的画面。街市上最热闹的还属酥饼店。金华酥饼是古城人自唐朝传下来的老手艺，用香油和面、梅干菜和猪油做馅儿，入炉用文火烘烤，脆而不碎，油而不腻，香酥适口。
1: 来，酥饼拿了五个。
0: 在金华，蒸腾的烟火气中总有温暖的情谊在缓缓流淌。糕点铺里，老师傅做出的点心还是传统的手法，熟悉的味道，不变的价格。有着百年历史的酱房始终坚守着祖传的酿造技艺，酱油晒满三年才能出缸。古老的西器作坊里，儿孙满堂的唐师傅生活富足，但是只要邻里乡亲有需要，他二话不说就拿起铁锤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早上八点钟，陈迎春也开始忙碌起来，往门口的大水壶里添满热水，再摆好一个个干净的茶杯。
2: 忙着是吧？
3: 对的对的。
2: 哦，这是个免费饮水是吧？
3: 对的。
2: 当初怎么想的要设这么一个免费的饮水点？
3: 其实挺简单的，这里的来往的人游客比较多，然后有的带着孩子需要冲个奶粉啊，主要给大家提供一个饮水的方便，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
0: 八年前，陈迎春在古城开了一家餐馆，当时他看到很多游客走得累了，都会到他店里来找水喝。于是就决定设立免费饮水点，这一坚持就到了现在。
3: 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水杯使用和未使用的，因为客人提出来我可能喝了这个杯子别人可能使用过，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将区分出来，为了一个干净卫生。
2: 那如果杯子用完了呢？
3: 杯子用完了我们会洗干净的，有消毒会消毒起来。
2: 天天如此。
3: 对对对，天天如此。
2: 这一次麻烦啊，
3: 你有心做这个事情就是要把事情做好。
0: 如今很多人到古城来旅游也都会自带水杯，但是无论每天有没有人喝水，也无论刮风下雨，陈迎春依旧按时加水。在金华人心中藏有一把尺，他不丈量世道人心，只衡量自己的良心，唯有这样他们才会觉得踏实。
2: 一个保温壶，几个消过毒的水杯，就是这么简单的饮水设备，却让过往的人啊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对于古城人来说呢，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帮助别人就等于帮助自己。
0: 以信立市，以义相交的金华城，如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为了推广传播本土文化，古城人自发建起了八座民间博物馆，无论是婺州窑博物馆还是剪纸博物馆、火腿博物馆，都是免费对外开放，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参观体验，感受这座千年古城传统手工艺的魅力。人气的聚集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活力，但也为生态环境的维护带来了压力。每天在金华古城的街巷中，都会看到身穿红背心的志愿者身影，他们收集地上的落叶

0: 清扫人行道，整理环保设施。在一群年轻人中，这位两鬓斑白的老人显得有些特别。他叫曹荣安，今年已经82岁。这样的志愿活动，老人已经坚持了38年。1982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曹荣安发现，虽然家乡的经济快速发展了起来，但是城市的环境和面貌却开始变得杂乱无序。在老人心中，尖峰山的绿，金华江的青，古子城石板路的光洁，粉墙黛瓦的素净诗意，都是他最想留住的美。从那时起，他就扛起了扫帚，默默地开始走街串巷，清扫垃圾。
1: 我自己看到的、见到的，能够循环利用的，我都捡起来，让它循环使用，这样也减少垃圾，回收再利用。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
0: 38年的时间，风雨无阻，曹荣安从壮年扫到了暮年，古城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了宣传环保理念，曹荣安还给报社投稿，编写环保顺口溜，制作环保道具，走街串巷去宣讲。
1: 我每年要培养批环保的意识理念志愿者，还有呢，他们出去以后啊，还打电话来，爷爷，我已经上班了，我要搞个世界环境活动，你能够提提理念啦？我说好，这么做这么做，我说很开心。
0: 在曹荣安的影响下，古城中先后有几万人加入进来，成为环保志愿者，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已经成为所有金华人的共识。前几年，由于担心他的身体，家人劝曹荣安不要再每天去做志愿服务了，但老人却说，只要我能动，我就要去，不能上街，我也要在家做宣传。有人说，要衡量一座城市的温度，最直观的标准就是看看它拥有义工数量的多少。在金华，有近300个志愿服务站，注册志愿者有129万人，每4个金华人里就有一名志愿者。2019年，金华志愿服务信用时数达到1800多万小时，排名中国最热志愿服务城市第2名。千年雾州府，悠悠金华城。走过时光的长廊，穿越历史的风霜，这座雾女与金星争辉之地依然璀璨夺目。今天的金华城已经成为国家电子产业基地、世界小商品之都、中国五金产业基地，更是在长三角经济圈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座写满侠义、仁义、信义和忠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迈着自信的脚步，在新的时代中踏浪前行。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好，那接下来的这场76公斤级的对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蓝方选手。蓝方选手啊，拿了很多年的冠军啊，在俄罗斯战斗的民族叫加波夫。红方运动员 WF 2020年的超级新人王，他叫大魔王李辉。
1: 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这个李辉对阵俄罗斯的加伯夫。我们还是先通过数据吧，通过数据来分析一下两位运动员。
2: 好，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年龄相差了3岁，而在身高方面，李辉3公分的优势，臂展方面一样也是3公分的优势。最近两个人的比赛3场的战绩都是1胜2负，而两个人的职业战绩，我们能够看到李辉这边还是在比赛经验上会更足一些。那看一下他们的比赛近期的数据哈，在拳法上，一场比�赛171次，有效击打次数38次，拳法还是蛮准的。起腿72次，有效击打次数28次，腿也是李辉的利器。膝法2次，但是有效击中次数是0。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加波夫哈，那么出拳明显是比李辉会少一些，但是在有效击打的次数上，我觉得他的命中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从以往的视频，但我之前找到的资料当中确实能够看到这一点，虽然他的拳会比较重哈。腿法也是20次的起腿次数，但是有6次的有效打击，但是膝要注意。我们来看一下啊，9次起膝当中4次有效打击。而且今天这两个人呢，我觉得大家这场比赛值得期待的另一个看点，就是加波夫在俄罗斯的锦标赛当中，从2015到2017年，包括2019、2020和2022年都是拿到了冠军。那李辉这边呢，也是 WF 2020年超级的新人王，75公斤级的冠军，并且还有 IPCC 中国区的75公斤级的金腰带，所以这两位都是金腰带级别的选手。
1: 是的，在这个级别国内的选手啊，李辉还是属于在顶尖的。
2: 没错，
1: 他技术比较全面，他可以打这个进攻，防守反击的质量也非常高。
2: 是，我比较担心他的一点就是前段时间在比赛当中手受伤了嘛，今天在运动员休息室专门问他，就前一段就说手恢复的怎么样，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今天就看他的表现了。刚才他的欢喜冤家薛元庆那场比赛没打成哈，
1: 憋屈死了，
2: 对，也憋屈死了，真的是。那这场比赛就让李辉带着薛元庆的这口怨气，看看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带着两个人的期望给一场好的发挥，好不好？
1: 是的。
0: 首先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一下来自俄罗斯的加波夫。

0: I've sent you.
1: Okay, innocent gentleman.
0: That's all right.

0: 三二一，好，得令，快！
1: 好，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76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大魔王李辉对阵来自俄罗斯的蓝方选手加博夫。那今天呢，确实惊喜不断啊，也不断的给大家开盲盒。此刻，在我身边的这个解说嘉宾啊，是谁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洪祥指导
2: 啊。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啊，我是王洪祥，特别高兴今天跟王老师一起来解说今天的比赛啊！刚才是魏瑞啊，我俩换着来啊。
1: 是，
2: 今天这个嗓子有点哑，可能听着有点不太像我是吧？
1: 但是听着特别的深沉沧桑，且有魅力啊！
2: 哎呀，谢谢！哎，
1: 就像今天晚上的这个魔方的比赛一样啊，非常的这个让我们觉得心动啊！这场比赛呢，李辉和加博夫的比赛啊，也是相对之前的比赛，他的量级啊要
2: 大了一些，
1: 提升了啊，
2: 78公斤级的啊，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加博夫非常的强壮，特别是上肢啊，肌肉这个
1: 肌肉维度和
2: 维度
1: 都很好，
2: 对。那李辉呢，身高稍微要高一些，
1: 对，
2: 啊，所以说一寸长一寸强，
1: 是
2: 一寸短一寸险。
1: 来看看两位的数据啊，李辉是95年，加博夫是98年，差着3岁。身高上呢，李辉80，臂展191，这个是
2: 臂展比较
1: 对
2: 比较长，
1: 很明显的优势。加博夫呢178的身高，但是刚才其实潘老师也说到了，你看他的这个身上这个肌肉，他的这个解析度确实是维度也更加的。
2: 你看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
1: 对，
2: 一种重炮手，
1: 是
2: 我们相对李辉来说技术比较细腻啊，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和风格，
1: 这得防对手重击，这个得小心啊。
2: 李辉呢移动比较快，况且控制距离的能力也比较强，控制场上比赛节奏的能力也非常强。
1: 是，
2: 来一个整腿来去控制一些距离，然后拳去点一下，看能不能。
1: 你看对手啊，就顶着往里进，
2: 顶着往里进啊，扫踢啊，突然一个摆拳。两个人其实都是顶着往里进，
1: 是
2: 特别这个加波夫啊，这个做好防守，头啊往里拱，
1: 对，
2: 拱着进啊，尽可能的打这种贴身战，
1: 是他对自己的防守还是比较有
2: 自信的
1: 啊
2: 比较有自信的，
1: 报价比较扎实，然后进去之后直接打佛，你手一放下来，一旦放下来，我就
2: 有可能会中到
1: 头上走啊，
2: 就有可能往头上走，就是击腹击头，刚才一个顶膝
1: 是
2: 差点啊打到这个李辉的面门啊。刚才做了一个固定顶膝啊，拳比较重啊，李辉的反击，找机会，扫踢，
1: 先不要慌，防住对方的这个重击，别吃了有重击，
2: 还有10秒钟的时间，扫踢，击腹击头，扫踢啊，打踢啊，踢。哇，非常的精彩啊，
1: 很精彩啊，漂亮的比赛，
2: 是的。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上来之后，加布夫还是这个打法啊，还有这个硬顶着李辉的这进攻往里啊，一个强突。
1: 对，因为他的身高啊的原因，所以说他想打这种近身战，
0: 是、
1: 啊、贴身战。
0: 对，
1: 所以说一直啊压迫性的这种打法往里走，往里走做防守啊，在做防守的这种有机会的情况下输出重拳重炮。啊，能看得出来，这个两位选手的身体条件不一样，所以说打法也不一样。
0: 确实，
1: 俄罗斯的选手加布夫啊，
0: 加布夫
1: 是打的这种重炮啊，
0: 对，
1: 重击虽然动作不多，但非常重。
0: 是。
1: 李辉呢，主要打的这种移动，打的灵活啊，打的这种技战术。
0: 这确实从这个上一回合的数据上也有明显的这个体现，拳法的次数27比47，李辉呢比对手少了20次，但是有效打击上呢，有效拳法是5比4，两个人基本上持平。但是腿法呢就不一样了，腿法呢是25比7，李辉的这个腿法比对手呢
1: 是多一些，
0: 3倍还多啊。
1: 是的，
0: 有效腿法打击是11比3，膝法3比4，双方基本差不多。有效击打的膝法呢是1比2，对手呢稍占一点优势，
1: 一点优势啊。李辉还是基本上控制住了场上的这种局面，
0: 对，
1: 和节奏。因为这个重炮手这个加波夫啊，还是进攻还是比较
0: 他比较犀利
1: 啊，犀利，
0: 压的凶，
1: 压的比较紧的，压的比较紧。
0: 但是李辉，我觉得其实他的防守做的还挺好，
1: 对，防守做的还可以，
0: 没吃对手。
1: 对，
0: 但说实话，就是对手的这重击，这连扛两回合，这真的很辛苦，
1: 很辛苦。但是李辉还是。化解的还是不错的，
0: 对，
1: 从整个的节奏的控制，包括场上局面的控制，不愧为是老运动员，还有一个是有经验的运动员，
0: 是
1: 啊，他是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利用自己的控制距离的能力，场上的经验把握的还可以，
0: 对，
1: 还不错。
0: 啊，大家看他这个防守的报价啊，
1: 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
0: 对，他很严密
1: 啊，打这种防守反击啊。点击服扫踢
0: 左右打服，
1: 一个底膝
0: 倒膝，
1: 差一点这个顶到了对方的头部。
0: 是，这个突施冷箭其实还是蛮灵的。哎，咱们说有枣没枣打三杆子，万一中了他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这是在掌握这个时间差上。
0: 是啊。这种突施冷箭的招必须得时机把握的，
1: 时机把握的
0: 啊，有些这个
1: 距离把握的好，
0: 对，距离时机，然后的这个力道都得准，
1: 是的，是的，其实李辉还是一个能有创造力的选手啊，
0: 是，
1: 李辉也是一名
0: 对，
1: 95年的，也是一名
0: 算是成熟的
1: 这个运动员了啊，成熟的运动员了。所以说，在整个的比赛现场，他是能够有创造力的，能够控制场上局面的。
0: 对，打得很精彩，我们也期待下一回合李辉有更好的发挥。
1: 是的。

0: 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开始了，
0: 这也是今天他们俩之间啊最关键的一回合了。
1: 是的，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其实李辉加快了这个防守反击的力度和密度啊，进攻也慢慢多了起来。
0: 对，我们也来看一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两个人的拳法的次数是30-37，加莫夫稍占一点优势，有效拳法对6-3。

0: 辉其实有效打击还是高的，腿法12比6，李辉绝对优势；有效腿法6比1，李辉还是明显的绝对优势。
1: 是的，
0: 西法在上回合当中对手有领先，5比11，有效的西法记得2比4，加波夫是领先的。
1: 是的，那么在第二回合，李辉已经开始主动了，已经开始输出的动作开始多了，似乎找到了这种节奏。那么看看第三回合一开始，我觉得李辉整个的这种具体的保持这种节奏掌握的也不错。那么加波夫依然是拼得很凶。
0: 哎呀，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对于李辉来讲啊，其实他面对这个加波夫也真的是一位强劲的对手。
1: 是的，哦，一上勾拳，上勾拳打得非常干脆啊，连续的进攻，哦，拳腿结合，哇，哦，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这个加波夫一个贴身啊，来躲过一劫，
0: 是。就差一步，
1: 就差一步，
0: 啊，就差一步，啊，就着这口气儿啊，我们看看李辉能不能乘胜追击。
1: 李辉慢慢的越来输出的动作越多，
0: 加波夫
1: 还是非常的主动，
0: 有经验啊，这个时候老棒，
1: 老棒，啊，来去调整一下节奏，
0: 这有点油啊，这打的
1: 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啊，比较有经验。啊，李辉的一个上勾拳，一个后手，
0: 哦，来了来了。
1: 还能不能继续？
0: 行不行？哦，没有。哦，对手还能打，
1: 还能打，还能打。哎，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受到重击了。看看李辉能不能保住的机会。
0: 哎，不死掉了，
1: 不死掉了，不止脱落。
0: 这个我觉得对手多少有点故意啊。我猜多少有点故意。
1: 你对运动员的选手掌握还是比较明了的。
0: 对，主要主打一个敢说。你看，
1: 他是在拖延时间的调整。
0: 这
1: 有这样的嫌疑，
0: 拖延时间啊，这拖延时间。
1: 有这样的嫌疑，
0: 但是加波夫这个咱们怎么说呢，这是利用这灰色地带啊，利用这灰色地带啊，很有经验啊。李辉防住，小心，这个漂亮，这个接做对了，就得这么拖着他，不能让他这一下起来，
1: 不能时间了，
0: 漂亮，
1: 抓住机会，
0: 哇，漂亮，有后拳打到
1: 这个双拳一力，李辉想和他干搏，但是加波夫想坚持到底。哎呦，比赛结束了，
0: 这比赛打到最后，这才是这场比赛的这个核心和精华呀！
1: 哎呦，不管有没有 KO， 但是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对，李辉打得太精彩了。
1: 是的。
0: 现场的观众自动自发的在给李辉欢呼。
1: 李辉确实不错，确实好样的。
0: 是。
1: 但是加波夫的毅力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0: 有实力
1: 的
0: 啊，有经验，
1: 有经验。还有毅力，
0: 对，但是李辉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更聪明，
1: 聪明，
0: 也更精准，
1: 对，精准，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运动员。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6，红方胜。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朋友们只能用凶险来形容了。中日58公斤级的超级战对抗赛，朋友们，日本最强格斗组织 CRUSH 羽量级王者新美贵士，他来了。超级新人王金甲战神杨明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战？
1: 那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是杨明和来自日本的新美贵士。这场比赛啊，赛前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悬念比较大，也用凶险这个词来形容。它究竟悬念大在哪儿呢？
2: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纸面数据吧。杨明28岁，新美贵士30岁，然后在身高方面两个人只有1公分的差距，但是在臂展方面呢，对手却有着5公分的优势。两个人最近3场的战绩都是2胜1负。那接下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近期比赛当中，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纸面的一个数据哈。首先说一下，两个人都是金腰带级别的选手，完全是没有问题。先说杨明，2018中国泰拳锦标赛60公斤级的冠军。那么在 WLF 的2022年的超级新人王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了60公斤级的冠军。IPCC 中国区60公斤级的金腰带是没有问题。那他的对手金美贵士，我们就要说一下是 Crash 羽。

0: 玫瑰生的数据啊，看拳法一场比赛能打出来204拳，这绝对是一个高频次的输出，有效击打24次，其实并不高。但是腿法各位看一下，129次当中有效击打的次数是61次，这绝对是一个频次又高而且来的又准、杀伤力又强的一个数据。16次的膝和3次的有效击打，足见这是一位在打法上非常的立体，而且进攻侵略性会比较强，主动进攻输出也比较强的运动员。
1: 是的，我们在看他近期的比赛，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进攻型的，
0: 是
1: 整体的风格是属于比较打法比较激进型的。
0: 没错，那作为杨明来讲呢，其实我个人也并不是特别的担心，因为他在前不久刚刚战胜了日本的山口叶和，而且是客场作战。那么今天回到了郑州，来到了自己的主场，我相信他应该会有一个更好一点的发挥。之前跟魏瑞也聊了一下，我说杨明的备战情况怎么样啊？魏瑞很有信心的只给我比了一个大拇指，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2: 首先欢迎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新美贵士。

0: 唐山文旅肖琦俱乐部的杨明出战，我看教练腰刀魏瑞也站在了身边。好，有请场材张鑫，比赛现在开始。
1: 三名啊，有八名 ，No able，No
2: please，I
1: stand only one，OK， 不知道。

0: 山菜，来来，
1: 干！好，这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对抗赛，这是一场58公斤级的超级战。中国选手杨明红方，来自日本的新美贵士是本场比赛的蓝方。
2: 哇，一上来两位选手剑拔弩张啊！
1: 是，
2: 这个
1: 上台之后，这个
2: 比较激烈啊，
1: 整个的对抗的状态啊，直接就拉满了氛围，
2: 直接拉满啊，直接爆棚。
1: 是，哎呦，啊、这下打到了，
2: 哇，差一点还有。
1: 刚才一下机会应该是有。
2: 是的，杨明呢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位选手，况且技术能力、经验也非常的强。
1: 是，
2: 这位日本的新美贵士在日本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知名的这个明星选手。
1: 对，
2: 所以两位上来啊，根本没有太多的过头试探，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叫什么侥幸，直接就是对攻。
1: 感觉这杨明他，我看他这打法就没准备再往后打后面的回合。就是我只是
2: 这么一个这个释放这个
1: 对
2: 把那个能量啊，
1: 我从他这个状态上来讲就没
2: 释放多少，
1: 对，就没留，就没想到后还有二三回合
2: 的事。
1: 但是对手确实挺强的，
2: 是的，对手的
1: 带着 crush 的羽量级王者，
2: 对啊、这种呢就是他们的应变能力啊，这种这种逆战的这种硬仗的这种能力都非常强。其实双方一上来都有一个都进攻都比较猛，
1: 对，
2: 但是但愿有一方能够落败下来，基本上就完了。
1: 但这个防守真得咱得小心。
2: 是的，
1: 是一下你可能这后头就一整个的状态都有影响了。
2: 对，就比较影响了，受到重击之后。
1: 而且其实这个咱们说，就这个日本、韩国、日韩两国的选手，他们的这个战斗意志啊，确实都很强
2: 。
1: 这个咱们确实得做好这个打硬仗的这个准备。
2: 是的，打硬仗准备啊。两位的选手啊，开始打这种精准度了，慢慢的这种两个人对抗的这种输出的密度慢慢调整下来，开始打这种精准度，开始打这种技战术。
1: 就大家注意看啊，就是看着杨明这腿，前腿
2: 啊，
1: 对，你看这个侧面、正面，包括后面，被对手这个扫踢踢的还是有点受伤。
2: 您说对了，王平老师，刚一上来这位选手热身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扫踢的练习。
1: 对，刚不是您还说这个？
2: 是的，哇，真的是。啊，这个累积性的伤害打法，
1: 对，说这手实际上是有准备的，
2: 有准备的，
1: 他这个打得很坚决啊。
2: 对，杨明刚好是一两位好像都是反架选手，
1: 是，
2: 两位都是反架选手，刚好这个日本新美贵士的这种后腿的这种扫踢，所以说看看杨明能不能破坏掉
1: 是
2: 他的这种技战术，啊，后扫，一个后扫，后的低扫，后腿的低扫。
1: 但是杨明的这个得考虑一直这么扛啊，这可能对自己一会儿
2: 要做一下这种距离的控制，
1: 移动步伐又可能有影响，
2: 对，节奏上的控制
1: 啊，
2: 因为他这个还是伤害性蛮大的，
1: 是
2: 啊，特别是在这个不知不觉的当中，叫温水煮青蛙，
1: 是，杨明继续加油啊，
2: 加

0: 啊。
1: 谁？
2: 好，第二回合开始了。哟，这一上钩啊，对这个厚道了啊。
0: 是的，一上来，这个西美贵士依然用他的拳法开路，低扫腿来进攻，又一个。那么这个时候，杨明要找一个防守的这种措施啊，提膝防守，或者是移动来，或者是来用拳法来膝法来克制一下对方的扫低扫
2: 啊，对，
0: 又一个，
2: 还是连续的这个扫
0: 连续低扫，哇，又一个，这样一砍不行的啊，
2: 不能这么一砍，
0: 对，这位日本选手新美贵士啊，打法很有特点，就是做好防守。

0: 旋开路之后紧接着就是低扫啊，连续的低扫有一个，所以说这种在不知不觉，杨明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可能最后那一腿的话，可能就可能
1: 就一下
0: 危险，
1: 这一下这个你这发不上力，站不住
0: 了，就发不上力，站不住了。说这样微水煮青蛙，
1: 对，
0: 你看着没有多大力度，没有多大的累积性伤害，
1: 我觉得现在就已经有点
0: 有点闪了，
1: 有点有反应，
0: 开始刻意的往外去拐。
1: 刚才黄老师说了，这个不能这样，就得脚底下得移动，
0: 得移动，然后况且要用一些这个就是控制距离的一种方法来控制一下。
1: 啊，正蹬啊，膝啊，这些
0: 对对
1: 该用的用啊。
0: 况且可以提膝，提膝挡一下。
1: 对，
0: 提膝挡一下。啊，对，刚才这个拳你看，是开的时候，拳打进去，拳打进去。
1: 漂亮，这有，
0: 再有了啊！
1: 哎呦，这个比赛打的真是非常精彩啊！我们也看一下上一回合的数据。拳法次数62-18，杨明碾压式领先啊。有效打击20-1，腿法20-13，杨明也是领先的。嗯，但是呢，对手的这个有效的腿法打击比杨明要多。
0: 要多
1: 啊。膝法6-1，杨明在膝法上也占一些优势。
0: 优势啊。看见第二局就上来，杨明要去调整状态，要去用拳法克制下对方的扫踢。
1: 是。
0: 啊，那么还好，对方的扫踢可能他的力度上可能要弱一些，虽然在不停的在扫踢，不停的做累积的击打这种，但是杨明还目前来说还能扛得住。
1: 杨明，我觉得他现在大概率是在靠意识在咬，
0: 在一直在咬牙在顶着，
1: 因为从实际呈现上来讲，肯定已经很疼了。
0: 是的，
1: 这而且都是我们普通人忍不了的疼。
0: 明天可能要肿起来了，
1: 是
0: 肿起来了，哇，已经。
1: 这会儿
0: 大概几十腿的这种扫踢了，
1: 对，这个人已经不是说我们物理上了，他就是这个精神
0: 意志上的，意志上的，
1: 意志
0: 支撑
1: 的，
0: 一直在支撑。哇，用重拳，其实杨明可以用重拳来可以阻挡一下，
1: 对，
0: 啊，来可以阻挡一下，来克制一下对方的这种舒适度。
1: 对，一个是小下这移动啊，再一个是这个腿膝，
0: 哇，又一腿又一腿，说这个时候一定要
1: 漂亮。对，向西。
0: 哇！
1: 哎呦，打得好血性，杨明加油！

0: 给。
1: 来，翻！
2: 好，第三回合，哎呦，姚明加油啊！
3: 一上来，这位日本选手新美贵士又展开了疯狂的输出，不单单有扫踢，他也加强了拳法的输出。
2: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姚明怎么样能够，对于姚明来说，第三局非常的关键，怎么样能够顶住对方的进攻，况且能够做一个防守反击。
2: 从数据上来看啊，拳法上一回合43-22，姚明还是明显有领先。
3: 是的，
2: 有效拳法的击打14-2，但是腿法对手就明显有优势了。
3: 有优势，
2: 腿法23-42，有效腿法是13-27，但是上回合姚明用膝了，4-0，有效腿法是3-0，所以说其实还是得这膝还是得用、啊。
3: 膝用上，然后呢、也控制一下距离。
2: 对。
3: 破坏一下他的扫踢的这种力度，这个新美贵士他的扫踢是不经意间的，
2: 是，
3: 然后非常娴熟的，
2: 从现在看，新美贵士其实他的体能力还不错，就他到第三回合现在这个感觉上没有明显的这个掉太大的这个。
3: 是的，日本选手的体能都不错，
2: 是，
3: 况且他一个是在他的体能储备上，还有一个是他的体能分配上，
2: 对，他的
3: 体能分配上，就是让在日本训练的时候就他们说过。一上来他用60%来对战你的100%。
2: 哦。
3: 第二局的时候他还是60%，你已经50%了。
2: 是。
3: 那么第三局的时候他还是用60%，你已经30%了。
2: 对。
3: 他一个是在这个体能储备，还有一个在整个的分配上。他一上来他不先把自己的体能全部输出完。输出完，如果输出完了对手没有被击倒，那么可能就后来就麻烦了。
2: 对。我觉得姚明刚开始第一回合就上来之后，就感觉这个是输出
3: 想要输出多一些啊。那么在第二局的时候，可能就稍微调整一下。
2: 对对。
3: 就第三局的还好，还好姚明储备体能储备的可以，在备战的不错。
2: 还有一分钟，
3: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2: 看看姚明怎么打。好，防对手的拳啊，这个防守报价边落下来。
3: 是的，姚明这个时候应该打一打重击了，
2: 是
3: 打一打重击，打一打重击，打一打组合。不给他太黏。
2: 哎，有这个塞到了。
3: 日本、韩国的选手都是相比较来说都是比较黏的，
2: 对，
3: 比较黏。他的虽然的力度单拳的力度不是很大，但他都非常黏。
2: 对，
3: 组合连贯性这种贴身，非常黏。所以说姚明今天要打一些快脆。
2: 是。重击和拖拖拉拉的。
3: 对。打完可以撤出来，
2: 对，进去就给
3: 进去就打
2: 啊，打完就撤，
3: 打完就撤啊，
2: 速度节奏得起来，
3: 是的
2: 啊，
3: 时间不多了啊，
2: 最后的10秒钟啊，
3: 10秒钟的时间，
2: 姚明有没有最后10秒钟再输出一波？好嘞，来，
3: 来，
2: 走，
3: 来，
2: 加油，姚明，漂亮，最后那拳咬，哎呦。我觉得姚明这场比赛打得很精彩，
3: 不容易，不容易，也非常的精彩，况且坚持输出，最后输出到最后，高密度的，
2: 对，勇猛，精准，有调整，有变化，
3: 是的，
2: 非常好，姚明。对手其实这场比赛也应该说给我们贡献了一场质量不错的
3: 高水平的
2: 一个对抗
3: 比赛。
2: 我们最终也看了裁判给出的判定结果，
3: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头条主赛来了，所有的朋友们，头条主赛来了。蓝方选手来自伊朗，曾经效力伊朗国家队的主力队员，而且呢，在2010年国际泰拳锦标赛当中拿到了冠军，他的名字叫艾哈迈德·尼卡。另外一位，我们的中国运动员，来自铁鹰华训练营，2023是他的高光之年，他的名字叫小哪吒金鹰。来，有请两位评论员。
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头条主赛了，也是大家很期待的一场比赛，就是小哪吒金鹰对阵这个尼卡的这场比赛。
2: 是，
1: 我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在今天直播之前，雨辰老师不断的在强调说，他特别特别觉得尼卡能赢。
2: 嗯，是的，其实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吧，我一会儿来说为什么。两个人年龄上差了不少，金鹰26，尼卡34，两个人在身高上，尼卡还是有四个。

0: 中分的优势，但是关键看臂展。
1: 对，
0: 因为我经常说精英在63这个级别当中啊，175公分的臂展是很吃亏的，但是我会说一句话，就是他吃亏吃惯了，因为在这个级别当中他对手一般情况下臂展都比他长，
1: 是，
0: 但是今天的这个对手187公分的臂展，大家去减一减，长了12公分，两个人最近都是3连胜，在职业战绩上大家看一下，金英42胜2次 KO， 但是他的对手130多胜，
1: 是，
0: 那么这是金英的典型打法，拳多腿多，然后膝也多，而且命中率给的都不错，我们一会儿可以再来看一下妮卡的，大家就知道，因为妮卡呢是效力于伊朗国家队，而且在2010年的时候拿到了国际泰拳锦标赛的冠军，之前在我们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当中，妮卡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短板的运动员，在63这个级别当中，而且他比如说65这样的级别他也能去打，在这个级别里面实力很强，而且又没有短板，在和我们中方运动员的超级战当中基本上都是获胜，而且获胜的方式也都是打得相对来讲会比较轻松一些，所以我还是对金英略微有一点点担心的。
1: 哎，你对金英的担心在哪里？因为金英也是这个成名已久的一位老运动员了，可以说他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是打这个国外高手打得比较多的一位运动员，而且我们知道金英以前大家说的力量差，其实在我看来现在金英已经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他速度非常快，在这个级别当中是非常难得的，那您对他的担忧是什么？
0: 我觉得作为这种拼打型的运动员，金英一直都是这种前顶走得比较快的运动员，而且他的拳速最近尤其是今年的比赛啊，我们能够看到这拳速也上来了，而且身体的硬度也上来了，但是妮卡之前的有一场比赛，我们在海南的比赛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在打控制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好，所以金英今天我个人觉得还是更多的去看他自己的技战术的安排吧，怎么样就是以自己要么就是不变应万变，要么就是多端的变化去打乱妮卡的节奏，可能会收到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
2: 接下来的头条主赛，首先为大家请出的蓝方选手，来自伊朗的艾哈迈德·妮卡。

朋友们，我们精彩通道啊依然是打开着的，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接下来有请中国小哪吒金鹰。

0: Everybody? Nuevo. Tú no crees. Así es todo. Yours. Ok, good luck. Back corner. Jet! Jet.com! Ready? Fight!
1: 好，这场纽尔三公斤级的超级战正式开始。蓝方选手来自伊朗的艾哈迈德尼卡对阵来自中国的红方选手金英。这场比赛依然是由我和王志强指导共同为大家来解说。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稍微有点小插曲，
2: 是的，
1: 因为对手的这个护具违规了，
2: 违规了，没有过关啊。
1: 对，
2: 咱们裁判这去检查护具的时候没有过关。
1: 是，
2: 今天那个也非常高兴和我们岳老师一起来分享今天晚上的比赛。
1: 哎，确实。
2: 那么今天晚上的比赛呢，这一场呢是我们的亚洲大战，
1: 对
2: 啊，有我们的金英、小哪吒啊对阵
1: 尼卡，
2: 啊哈，尼卡
1: 是。刚刚对手呢，这个还是藏了一点小心思。本身的这个脚呢，脚踝缠了绑带，缠了绑带之后带了一层护踝，又带了一层护踝，
2: 带了两层护踝，
1: 对，相当于他三层，
2: 带了三层，
1: 他缠的有绑带，
2: 缠了啊，我们只能只允许做一层，
1: 对，再带俩护踝，
2: 是的，
1: 啊，
2: 哇，两个人大开大合，一上来就是这个全腿的互拼啊，金英的特点就是速度比较快啊，比较灵活啊，然后也是非常有经验。
1: 对手个儿高，哟嚯，
2: 个高
1: 啊，
2: 对，然后况且呢，对手看起来比较强壮，
1: 还得跆拳道
2: 啊，然后这个力度比较大啊，
1: 得小
2: 心，是一位力量型选手，来看看金英能不能顶得住对方的这种力度。
1: 对，因为金英的这个身高呢比对手呢是吧？对，
2: 是的，
1: 随着对手你看他的这个膝和腿又运用的非常擅长，
2: 是的，
1: 这个金英可得小心啊，这个就招着一下这个比赛，
2: 对，况且身这个全腿的力分量非常的足，
1: 对，
2: 非常的重，虽然只有伊朗的选手尼卡呢，虽然只有一米七三，但是臂展一米八七，
1: 对，
2: 真的适合打这种
1: 身高数据两人
2: 打得比较远
1: 啊，但是臂展和腿长啊，
2: 臂展和腿长，是的，来继续找，
1: 漂亮，
2: 对，
1: 打佛，连续打佛，对手还是很能知道金英怎么打的。
2: 是的，
1: 进去之后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做得特别密，因为密到金英的这个身上出不来拳
2: 啊，就阻挡这个金英的这种进攻的节奏啊，好，有个不进扫踢，
1: 小心啊，
2: 金英的速度很快啊，移动也非常快，但是今天的这位对手尼卡呢，
1: 尼卡
2: 力量非常足啊，身体非常硬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客观看，你看他对他速度也真不慢，
2: 哇，启动
1: 速度还真可以，
2: 爆发力还是不错的。那么，哎呀，扫踢，哦，今天抓住一次机会啊，扫到他的支撑腿，
1: 对，这是扫到对手支撑腿了。
2: 是的，一局还有十秒钟，哎呀，一个高扫，但金英的手抱得很高，防守还是很严密的。
1: 哦，好。

0: OK， 食料。
1: 好，第二回合继续。上一回合其实说实话，真是这个，就像刚才雨辰说的，有点替金鹰捏把汗。
2: 是的啊，
1: 替金鹰捏把汗，雨辰也来到了场地边。
2: 因为这个，尼卡的这种力量还是很足的。
1: 对。
2: 那么在这种力量足的情况下呢，这种对抗能力就强。对抗能力强呢，说是金鹰可能他的速度虽然说很快，他的这个经验非常的丰富，但是打不动对手的这种感觉。
1: 是，对手的这个力量还是很足的，而且你看他的这个肌肉解析度，好吧，肌肉维度，
2: 是的，
1: 再加上身高腿长，金鹰这场比赛打起来确实是难度比较大，
2: 有点吃力啊。
1: 而且对手你看他打的其实挺严的，就是金鹰一进去之后，他就这种这个贴，
2: 是的
1: 啊。让金鹰的重击很难发挥。
2: 对，这个时候金鹰应该找这种突破口，找这种适合他的这种节奏，
1: 跳。
2: 金鹰还是能够打硬仗的，能够打逆仗的。
1: 对，
2: 所以说他会调整的。
1: 小心，有对手这膝和腿得小心。
2: 这个固定了，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不允许固定
1: 对
2: 膝啊，不允许固定膝撞。压着对手在找机会，
1: 漂亮！
2: 哎呦，这个
1: 我连续打破，
2: 对尼卡固定比较多啊。
1: 但是这个金鹰在低头进的话，对手很聪明啊，他提膝，这个金鹰得小心。
2: 小踢，再来一个。
1: 看看上一回合的数据啊，拳法次数，金鹰和尼卡15-28，对手领先。有效打击4-3，金鹰稍占优势。回法总数6-20，对手是明显优势。
2: 是的。
1: 有效打击3-7，对手也是占据着优势的。
2: 是的。
1: 膝6-8，有效的膝击是1-4。第一回合其实金鹰还真是没占到多少便宜啊。
2: 是的，况且刚一上来这个伊朗的尼卡的进攻也很输出的密度还是很高的。尼卡呢，他有这种泰国训练泰拳的这种感觉很紧啊。拳腿膝，包括固定啊、近身呐、残暴啊，比较多。特别他这个扫踢啊，特别有这种泰拳的这种训练的这种扫踢的底子啊，所以说非常硬了。
1: 对，
2: 泰国人的这种硬度啊，来，再找机会，又是一个后腿膝。
1: 应该说尼卡是非常能够利用自己身体上的这个优势
2: 啊，包括这种控制对方的这种颈部，
1: 对，
2: 来控制对方的，来阻挡对方的这种进攻，
1: 是，
2: 破坏他的节奏。
1: 就是你说他犯规，他也不犯规，
2: 是的，
1: 啊，但是他就是让你难受，
2: 是的。
1: 哎呦，金鹰得加油啊，这是个难啃的骨头，
2: 对手很硬。

0: 第三回合啊，这双回合，这回合就非常的艰苦了啊，
1: 非常的关键啊，非常的关键啊。那么在前两个回合，其实在第一个回合精英稍有优势，在第二回合其实妮卡啊也打得也非常的坚强。那么第三回合就尤为的关键，对于精英来说啊也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对手是一位非常难啃的硬骨头，打法
0: 很硬
1: 朗
0: 啊，很强而且很聪明。
1: 是的，
0: 我们看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对比，全场呢是19-23。妮卡是占优的，但是呢，有效的拳法击打9-3，精英在有效击打上数据更高。
1: 是的，
0: 腿法的总数是9-14，对手呢在数量上占优，在效果上有效的腿法击打3-3。
1: 是的，
0: 但是膝法就不一样了，膝法对手15-3领先，而且有效的袭击7-0。
1: 7-0，他用的袭比较多，
0: 是
1: 精英在用膝上。可能没有那么多，
0: 对，
1: 但是在第三局的时候还是要精英用自己的这种移动灵活多变，在这种当中呢寻找这种有效击打，
0: 对，
1: 寻找有效击打啊，因为搂包太多，
0: 这是
1: 搂包太多，
0: 压点儿了，压一点了，
1: 搂
0: 包太多，这个我觉得也合理，也合理，确实他打的这个有时候这个用的这个
1: 耳朵好像受伤了，
0: 这是被应该是被刚才这个被精英的拳挂到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灰色地带，你这也不能老在那儿走，
1: 是吧？
0: 这个该出来得出来，
1: 对，因为我们在比赛当中呢，不可以孤劲提膝，
0: 是
1: 啊，因为在比赛中好像有过几次啊，
0: 但是这个压了一点之后，这个对精英来说是一好消息，但是确实咱们也得说精英得有更有效的这个重击，
1: 重击打，重击，那么调整一下啊，比赛继续，那么现在处于一种扣了一分的情况下啊，妮卡扣了一分的情况下，看看两位在比赛在场上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0: 是
1: 会是怎么样啊？不管是对精英也好，
0: 漂亮，
1: 不管是对这个妮卡也好啊，心理上多少都有变化，因为
0: 刚才这个洪洋老师还说，精英打仗打硬仗，这会儿看出来了，
1: 是的，他是打对能打硬仗，能打逆仗的，可以啃硬骨头的，
0: 顺境逆境。绝境是三个不同的状态，
1: 是的，
0: 对吧？
1: 非常有经验啊，当然基础也非常好，况且在训练整个备战的这种充分啊。
0: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熟悉精英、喜欢精英的朋友就喜欢的，就是这股劲儿，就是这股劲儿，
1: 是吧？况且在擂台上从未退缩过，不管是硬仗，不管是逆仗，
0: 是吧？什么精锐？我打的就是精锐，要的就是这股劲儿。
1: 是的，其实我们
0: 漂亮，
1: 这是一个转身过半场又打到了对方的下颌。其实我们竞技体育比的就是一种精神，比的是一种韧劲，
0: 是
1: 比的是一种耐力。
0: 小心对方气。
1: 对。
0: 别上头啊！
1: 比的是一种意志品质啊！其实双方在这种情况下。现在
0: 战术都放一边了，
1: 对，战术比的这种意志，
0: 对，
1: 比的这种精神，
0: 哎呦，好精彩的一场比赛，
1: 值得敬佩。
0: 对，现场的这个朋友们都是自动的给出了掌声，
1: 是的，
0: 两位选手各有特色，
1: 太精彩了，
0: 非常精彩的这场比赛，难题我们就交给裁判吧。
1: 好的，
0: 看看最后这场比赛的胜利花落谁家，让我们期待一下。

起期待最终的比赛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6，红方胜。

0: 汛期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1: 嗨，大家好，我是应急小轩。汛期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0: 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1: 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足，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墙树下不能露，
2: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1: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3: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嗯，
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5: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4: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5: 我可以鱼死网破。
4: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5: 您这是剑走偏锋。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4: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我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花腔取材于《新唐传》和《隋唐演义》，这是豫剧舞台上的一出传统名剧，经过诸多艺术家不断的改革和创造，最终成为一出家喻户晓的家庭伦理轻喜剧，其中以崔兰田、马金凤两位老师的版本最广为流传。
1: 你可认识？
0: 后被京剧、评剧等多个剧种移植，随即成为享誉全国的一出大戏。

0: 我还，快请你家叔叔南迎叙话。
1: 叔叔，走吧，俺奶奶请你来。
0: 哼，
1: 叔叔，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儿媳，快快与你二弟看座。
3: 是，二弟，请来落座。二弟，请坐。
4: 哪个是你二弟？哪个是你二弟？俺是你爷爷龙腾。
2: 我来问你，你府差你家上为了何事？你要一事二。请
4: 你且住我口，尔等分明是杨林的奸细，今日被擒，要杀便杀，不必多言。少爷乃盖世英雄，岂肯与你们这些奸细虚晃？呸！

0: 小莹，小莹，你别唱了，你唱的不对吧？那这是我的词，你再唱啊！
1: 你见你，你让我。
0: 小莹这个角色你演的绝对不合适。呀，
1: 我合适！你看恁妹子这个人，妹子这脸长得真清，老天爷眼见为止。你说，你别他整了，你叫我演一回。
2: 哎，
1: 也还。
0: 这个姜桂枝，你说俺俩谁演着合适？
1: 姜桂枝，
2: 往这站着我欣赏。张小莹，就你演姜桂枝啊？那罗毅不是现在不要你，就是年前他也不要你。哎呀，这个姜桂枝啊，你跟着我演，跟着我演。
1: 你别跟那喷的，
2: 别咋了，喷上
1: 你比比吧，
2: 比
1: 比就比比，来来，你说比啥？你说你比啥？你说比啥？咱比啥？比啥？你说比啥？来来，喷的，来来吧。
3: 闲言碎语不多讲，
4: 罗家强对不了姜家强。
5: 姜桂枝刚刚送走罗成江，程咬金后面紧跟上。
4: 哎，恁别看这个程咬金平时看着挺鲁莽，倒也是粗中有细，热心肠。
5: 他一看罗毅这微表情，就知道不是他罗毅说的那个情况，
4: 所以他带着两匹绸缎、两匹骡，还有那牛肉、羊肉两大筐，
5: 高过。

0: 心装礼盒，还有那花皮儿的西瓜催啥让？
1: 众位要问他来弄啥，他要把姜氏夫人迎上瓦岗。
0: 刚烈的老伯母能否答应？咱还得看看下面。

0: 启禀老夫人，瓦岗寨十大难又同阿伟将军拜见。
1: 快快有请。
0: 有请阿伟将军。
2: 啊哈。

0: 先过啊，老板。
1: 老板，请坐，请坐。
0: 先坐。哎，老板母一向身体可好啊？
1: 好，好，好。
2: 老板母，你的身子骨还扎实吧？
1: 扎实，扎实。二位英雄，今日是何人差你们下山的呀？
2: 哎，老板母，
3: 接到了白母的信一封。哎哎，信一封。
4: 忙坏了瓦岗中弟兄。

洗头洗脸还把一个啊，他为你侯宅打扫净，请白母上山去探

0: 九岛。啊！
1: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哎哎哎，你这不是我吗？你怎么坐在这里啦？哎呀，老板母，我看你哟！老板母，你个笨啊！来到小姑婆跟前坐里啊，前来拜望，表表俺瓦岗弟兄们的一个心意啊！
2: 对对对对，
1: 老身受之有愧。
3: 理该如此，理该如此。抬了进去，
2: 哎，抬了进去。
4: 早上早上早上
5: 白忘情
1: 啊，老板母，你老人家还怪好吗？
3: 罢了罢了，
1: 老板母是哪里人士啊？
3: 我是南阳府的人士。
1: 哎呦，南阳可是好地方啊，当年俺老陈还在南阳买过猪扒子嘞。
3: 请问大王，今日来到南阳为了何事啊？
1: 老伯母，老伯父叫我见恁老人家上山来。
3: 成大王。

0: 还是逃了吧。再话老身捉弟弟再不灭拿手你。
1: 既然被捕捉一定回山去叫老头出阵交锋，要打你就打几下，要骂你就骂几声，千万

来抛弃，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也不联系，说什么最可恨。

是谁？知道的说他不仁义，不知道要说俺规矩，没有道理。我闹来闹来打女婿，人叫我落一个啥名气呀、啊？这一阵呐、啊，踩出了我心头气。

0: 你真厉害！
1: 你原谅我吧，可不能废纸。看电影去吧。不是，来，
2: 我今天算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奶奶，
4: 艺术大戏体验成功。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5: 你单身，我离异。
6: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4: 河南卫视《逆遇记》。

0: 我进去的时候，那个贼已经跑了，老爷房间里的东西都没来及拿。
1: 是谋财害命。
0: 啊，是，是谋财害命。哎，少奶奶。
2: 三叔。
0: 哎，
2: 你也在呀。
0: 少爷，少奶奶，我到别墅去看看啊。

0: 刘星是想用假死来阻止我们出城，
1: 没那么简单，背后一定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流
0: 那么多血，怎么会没死呢？你还说，
1: 不是你给他创造装死的机会吗？你知道你犯下错误的后果了吗？我们今天算是混过去了，可明天呢？ 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日本人和楚将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江文山，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指挥，任何一点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重复一遍。
0: 江文山，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指挥，不可以再轻举妄动。我们不能再有一点失误，任何一点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记住了吗？记住了。

0: 是谁了吗？
1: 只看见个背影，看样子是个女的。
0: 女的？看来廖府除了日本人和汉奸，还隐藏着第三方势力。
1: 第三方势力？就是绑架你的那一方。
0: 你先回去睡一会儿吧，半夜过来换我。
1: 我不睡。
0: 我们必须轮流守在这儿，一刻都不能离开人。
1: 去睡。

0: 吃饭了，辛苦一天了，多吃点。来，
1: 有红烧肉啊，
0: 快吃吧。你吃饭别说话。
1: 查看跳符，他的目的显然跟楚强是一样的。他穿着校服，应该是府里人。现在廖府到处都是陷阱，
0: 那我们怎么办？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想办法把七老爹送出去。
1: 找廖春晓帮帮忙。
0: 不行，他有可能就是第三方势力。
2: 不可能，我了解他，他很日本人。
1: 廖一清只有廖春晓一个女儿，按理说他父亲死了，廖春晓应该出来主持丧事，就算他不出事，那他也不应该连面都不露一下。
2: 三叔不是说了吗？他身体和心情都不太好。
1: 那不是理由，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知道廖一清没死。
3: 小天大。

0: 哦，少佐、大佐，你们都来了。报告大佐，小姐身体欠佳，还是。小田大佐和秋野少佐，贵族太医见地，小女子深感荣幸。
1: 柳様、太上的托来に光栄と感じます。
2: 庇护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
1: 请大佐少佐进吧。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
0: 柳小姐，请。你在这守着。是。
3: 太君，
4: 死んでないんだ。
3: 两位太君，请坐，请我慢慢说。
4: 廖青，你搞什么鬼？

0: 要不我去看看吧。
1: 别惹事儿。
0: 我不放心廖春晓啊。
1: 现在是在廖府，小田你老还能把他吃了啊？
0: 不就是慰问吗？要那么长时间？
1: 你想想，那两个鬼子会不会知道廖一清没死？
0: 应该知道。
1: 那如果他知道了，他还来廖府吊唁什么呢？
0: 他们肯定是有别的目的。
1: 你觉得廖一清会藏在哪儿？
0: 应该就在廖府里边。
1: 我想他一定在廖春晓的房间，所以他才让独眼守在楼下，不让楚强搜查。
0: 看来这两个小鬼子是找廖一清来密谋的。
2: 混蛋！我已经布置好一切，是你破坏了我的抓捕计划。
3: 计划？大佐已经制定了抓捕计划。
2: 李天，嗨！
4: 大佐在江边和城外分别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姜文山带田中继父出城，就会被皇军一网打尽。鉴于廖局长和姜文山的特殊关系，所以大佐决定让廖局长回避了这次行动。
3: 我得知姜文山要出城，怕他跑了，所以就想出这么个办法，想把他困在城里，然后顺藤摸瓜找到田中进夫。没想到搅了皇军的部署。
0: 我真该死。
5: 申し訳
6: ない。廖局部長は気にしなくていい。恐れで人に教えるから内緒にしたのだ。
4: 廖局长，你不要往心里去，我只是怕你受人口舌，所以才瞒着你的。
3: 哦，还是大佐想的周到。
5: 大佐は気が利くんですね。
6: ここに至っては次はどう思うんだ。
4: 事已至此，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3: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如我们把这场戏演下去。
4: 哦，廖局长，还望详细谈一谈。
0: 根据楚强的排查和我暗中的观察，
3: 我们可以确定田中进夫没有在出城的队伍之中。那么现在就有三种可能：第一，姜文山和彭秀女是共产党；那么田中进夫还有没来得及混入这个队伍之中；第二，姜文山和彭秀女不是共产党，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跟错了目标；第三，田中进夫根本就没有来到白城。

0: 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可以将计就计，让白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以为田中进夫就在江文山的队伍之中。明天我们照常出兵，把共产党和国民党潜伏在白城的抗日势力吸引出来。如果田中进夫在这个队伍当中，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不在，我们借此机会把白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彻底消灭掉，对白城的日后安定也是大有好处的嘛。
1: 両局長、君の計画は完璧だ。全て賛成だ。
2: 完全。
0: 我不过是借江文山挖个坑，能不能把白城的抗日势力埋在坑里，还要靠小田大佐和秋叶少佐的。
1: 調査に頼るんです。よし。埋めてだけではなくて。
3: 这个坑不但要埋，而且还要埋得漂亮。为了确保滴水不漏，明天廖府所有的人都要参加出殡。
0: 是。
4: 我们只有出殡的机会了。
5: 明天早上封棺之前，把洗澡队送过去，让他混在跳舞的队伍里。
4: 日本人一定会在城外设下埋伏，等着我们过去。
5: 楚强不是已经查过了吗？日本人还会以为七老爹在我们身边。
4: 我想日本人不会那么容易放弃。到时候你听我指挥，不管怎么样，即便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一定要保证七老爹的安全。你怕了？
5: 不怕。脑袋掉了，不就碗大一块疤吗？不过我还有一个别的办法。
4: 什么办法？可以啊，江文山，你终于学会冷静思考了。

0: 小天一郎没有难为您吧？
1: 大和尚不想把白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武装一网打尽呢、啊。我只是担心日本人会痛下杀手的。
0: 日本人要痛下杀手？
1: 尽管小天大佐向我保证过，绝不伤害我的家人，可我还是不放心呐、啊。
0: 明天我跟着出兵的队伍，见机行事，一定保护好廖府的人。
1: 也只有如此了。
0: 那你先歇着吧。
1: 去吧。
0: 哎。

0: 雪瑶，你怎么在这儿？
1: 我知道你回来这儿。
0: 是啊，我是来找你的。
1: 你来这里找我？
0: 明天你爹出殡，我猜你肯定会想你爹，所以我就来这儿，没想到你还

我爹就是死在这张床上。我虽然恨他，但我并不希望他死，所以我要找到那个人替他报仇。

0: 你心虚了？
1: 我心虚什么？
0: 你敢对着这张床发誓，他的死跟你没关系吗？

0: 死，他就躲在你的房间，是不是？
1: 你凭什么说他没死？
0: 因为我是他的干儿子，我当然要关心他。
1: 你关心他，另有其人吧？
0: 我关心的人就是你。
1: 你还会有这样的好心？
0: 我本来就是好心人。
1: 江文山，自从你来到了廖府，廖府就不得安宁。你到底是什么人？还有彭秀女，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2: 我是这个家的小姐。

0: 你赶紧回去睡觉，明天一早还要对付大事呢。
1: 我们今天晚上都守在这儿吧，谁要困了就打个盹儿。
2: 我们的人都通知到了吗？
3: 都通知到了，明天一早在这儿集结待命。
2: 嗯，好，明天站长肯定会出府，我会设法与他取得联系，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随时出击。
3: 是。
4: 小姐，小姐。

山林，上杠了，我上正义。

我有孝子捧扶桑棒，孝女披麻戴孝，有楚科长率队护驾。我廖某此生足矣呀！啊，你来，我高兴，我高兴。

0: 召召天龙进一步了吗？没有。太子，看来我神魔们训练起来了，武器も持てます。途方の人べきです。他们都是军统的人。嗯。看来我真没仔细打卡。那你干啥？
1: 看来我们选错目标了。姜文山和彭修女不是共产党。他们和天龙进一步没有任何关系。田中さんと何度関係もない。林翻译。 这些人都是军统，邱野少佐既然都这么说了，应该不会错的。廖局长，姜文山跟彭秀女虽然可能不是共产党，但他们未必不会是军统。而且，我刚刚清点过，这儿少了三个人。
0: 邱科长。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姜文山、彭秀女跟廖春晓这三个人都不见了，而这三个人跟局长您。

0: 间的关系。
1: 那你认为他们去哪儿了？
0: 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现在正带着田中进夫在去重庆的路上，也不一定。
1: 楚强，你一会儿说姜文山和冯秀女是共产党，一会儿又说他们是国民党，现在又把我的女儿扯进来，你到底什么意思？

0: 俗话说，活得见人，死得见尸。
1: 廖局长，你必须要解释清楚。
2: 你不是死了吗？你是人是鬼？
1: 江文山，你去哪儿了？

0: 我们听到枪声，就和大家一块跑了。后来春晓的腿受了伤，我把她抱到山后，再包扎伤口。
1: 宝亮，
0: 是哪个不长眼的把你打倒了？没事的，没事的。大佐，少佐。
2: 我说过了，不要伤害我的家人吗？私の家族を傷つけないように。遠くの車で病院に送れ。最高の医者で治療させよ。
3: はい。廖局长，小田大佐用自己的专车送廖小姐去医院。上车吧，
0: 快去医院。

0: 江文山，彭秀女呢？
1: 我老婆呢？我老婆呢？
2: 彭秀女，
0: 江文山，我腿都快断了，上车。
2: 杨雨欣，帮我找回老婆，快去医院。

0: 这半天他们把什么都计划好了，只有我不知道。科长，您千万别动怒。你想啊，您的靠山是秋叶少佐，在小田大佐心目中，廖一清的地位就高多了。你说彭秀女会去哪儿？不知道。只要我能找到彭秀女，她廖一清一样吃不了兜着走。那是。 把人都给我派出去找彭秀女，就算抓不到人，我也要知道她的行踪在哪儿。
1: 去哪儿找？
0: 废话，当然是城外了，一个村一个村的给我找。
1: 是。
2: 部长，修女同志，辛苦了。没有。谢谢你，田中警副同志，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也将情报转发到延安了。
1: 说到感谢，应该感谢那些已经牺牲了的同志，是他们用生命保护了情报，也保护了我。 这次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江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请求，
3: 叶司令已经答应要他了，但不是现在。这样，我先带田中警副同志去见叶司令，你等我一会儿，我们再聊一聊下一步的任务。

0: 你医院留着了没有？啊，留了，都是靠得住的弟兄。照您的吩咐，不让他们看出江文山。如果江文山再走，我廖一清真就得改名叫廖不清了。
1: 局长，他们日本人太不像话了。要不是姜文山舍命相救，小姐，小姐她就狼子野心呐。日本人急于结束中国战场上的焦灼局面。 以便抽身全力对付美国，所以命令七三幺部队加紧研制了一批威力巨大的毒气弹，用于中国战场。这就是田中健夫同志给我们带来的日军一号作战计划。
2: 小鬼子竟然用这么惨无人道的手段对付中国！
1: 所以，我们肩负着拯救千万国人的重任呢。我们？对，白城。 是侵华日军的武器和物资中转站，这批毒气弹很有可能也从哈尔滨运抵白城，然后再用白城配发到前线的各大战场。很有可能。嗯，组织上决定继续派你和江文山潜伏在白城，恢复交通站。把老蔡的关系接上。老蔡现在又需要帮手，他自己不会发报，组织上也不允许他冒险发报。
2: 没有交通站，他的情报怎么送出来？江文山，
1: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他这个人能力很强，但是组织纪律性太差，他老是跟我对着干。
2: 你就告诉他，这是叶司令的命令，看他还敢不敢调皮。啊，
1: 好吧，我尽快返回白城。
2: 你这次的任务，核心就是与老蔡取得联系。你们要通力协作，一定要查明毒气弹是否有白城中转。如果属实，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毒气弹配发到前线的运输信息，以便我们能够有效地拦截销毁，彻底破坏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
1: 我知道了。
2: 江文山这个人过于鲁莽，老蔡的身份。 还必须要瞒着他，你和他还要继续以夫妻的身份做掩护。啊，另外，要妥善利用好廖一新的关系。
1: 我明白了。
2: 哎，你和老蔡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1: 3年了。

报，田中进夫已抵达新四军总部，白城站工作不力，损失惨重，整场辽春校严重失职。留置查看，以观后效。

回来了。小姐，小姐。

0: 你怎么进来的？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2: 你欺负我？
0: 我怎么欺负你了？
3: 老爷，
0: 什么事这么慌张？
3: 老爷，小姐一回来就去客房了，这会儿正在客房里哭呢。
0: 出了什么事？
3: 又是因为大伤子吧？
0: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0: 你跟彭秀女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俩为什么一起回半城？
1: 你不知道吗？我是来白城做残检收购生意的。
0: 你还骗我？
1: 我没骗你，真的，我没有骗你。
0: 你再也不是那个大傻子了。
2: 你爹爸死了，你就走了。我爹投靠了日本，他当上汉奸，我在百城抬不起头。我不想在这儿待了，我想去找你，可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去哪儿找你。这么多年，我等了，盼了，我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我以为我的苦日子熬过头了，可是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带个女人回来？

0: 真的没有爱过我吗？
1: 从来都没有。
2: 老爷，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3: 你说。
2: 小姐这样恋着大生子，这宗主不是个办法，他们不会有结果的，到了最后只能是小姐自己一个人伤心。
3: 你让我把大山子赶走？
2: 我是说小姐已经长大成人了，该找个婆家了。

0: 少爷，这神鹰半夜的，您乱走什么呀？三叔，我要走了，替我好好照顾春晓，她太可怜了。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老爷吩咐我，不许你出去，说一天找不到彭秀女，您就一天不能离开廖府。
1: 我就是要去找彭秀女。
0: 老爷不是正在给您找吗？听三叔的话，再等几天，会有消息的。
1: 我一天也等不了，告诉三叔。
0: 少爷，少爷，你听我说，你出不去，你得耐心等几天。
2: 将軍、総司令部が。

0: 田中健吾は白城に来たか。
1: 田中健夫到底来没来过白城？
0: 今逃がしたか。
1: 如果来过，他现在在哪儿？
0: 誰が彼を助けているのか。
1: 有谁暗中帮助他吗？
0: すべて調べてくれ。
1: 这些都要调查清楚。
2: 如果说有人暗中相助的话，那彭秀女的嫌疑是最大的。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有些什么头脑。
3: 大佐，我已经派人去找彭秀女，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すぐに結果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この間。君は騒動を参加しない。
1: 这段时间你不要参加
0: 騒動。
1: 针对我所提出的疑问，你配合秋野少佐展开全面的调查工作。
0: 白城の安全のために，
1: 为了确保白城的绝对安全，配合皇军即将展开的行动，我宣布。
0: 春の掃討計画を実施する。
1: 实施对里下河地区的春季扫荡计划，扩大我们的统治区。这次扫荡是一次突然袭击，要给共产党以毁灭性的打击。
0: だから、すべての準備を秘密でしろ。
1: 所有准备均秘密
0: で。
1: 绝对不可泄露。
4: 是。林翻译，
5: 局长。
3: 晚上有时间吗？
5: 只要大佐不找我，随时都有时间啊。哦，
3: 我想请林翻译晚上到家里吃顿便饭，不知可不可以赏这个脸？
5: 局长，这是我的荣幸啊，一定到。
3: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
5: 定了。
3: 好，走吧，
5: 请。

0: 事找到彭少女，知道吗？
1: 哦，白局长，楚强也在找彭秀女。
0: 他是在找我的把柄。小三儿。
2: 在电报上写明，我将尽快查明姜文山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我请求总部同意，让我利用姜文山进入共产党的根据地，窃取日军一号作战计划，以公赎罪。

0: 老爷，您找我。
1: 这两天没见着春晓的人影，这干什么去了？
0: 小姐这两天每天晚上回来都很晚，她说报馆里有事儿，忙。
1: 一会儿林帆要来吃饭，她不在，这个饭怎么吃？
0: 哦，那我现在就给小姐打电话，让她回来。

0: 我不同意，你哪儿都不能去。我凭什么要你同意？
1: 我叫你来不是跟你吵架的，我是告诉你，你不能离开廖府，同时不能招惹崔晓。
0: 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让春晓死心。如果你能做到。

0: 只要不和日本人作对，做什么都可以。
1: 除了和日本人作对，我什么都不想干。
0: 别以为我不敢杀你，你在我手里不过是个跳蚤，我轻轻的一捏，你觉得粉身碎骨。
1: 要么你捏死我，要么我就不是姜文山。
2: 不是春晓求我，你都死了一百回了。
0: 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
1: 我也提醒你一句，为了你女儿，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儿。

0: 李法医，请。
1: 李法医，大驾光临，料复蓬荜生辉呀、啊！来，请，
0: 打扰了，局长，
1: 请。小三，
0: 来
1: 看茶。
2: 是。
3: 林凡爷，请喝茶。
4: 谢谢。
3: 老爷。
4: 嗯。林凡爷，今年贵庚啊？
5: 虚度27年了。
4: 哦。家里都有什么人？
5: 只剩二老了，都在上海。
4: 哦，在上海。林凡爷，订婚了吗？
5: 连宁战争，四处漂泊，哪有时间谈婚论嫁？局长见笑了。
4: 好。我知道田中进夫的事，皇军对我很不满，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6: 局长不必自责。事情如果真的那么简单，那皇军已经拿下整个中国了。这个道理小田大佐是明白的，只是警察局的内部

0: 是我治理无方啊。实不相瞒，我这个警察局长只当警察局半个家，家有小人，四邻不安呐，还请林翻译在大佐面前多多美言。
1: 廖局长，您在白城德高望重，小田大佐都得高看您一眼。
0: 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我早就回老家了。
1: 局长又何必这么悲观呢？
0: 上次的抓捕计划，他们不就是瞒着我吗？连警察局守大门的都参加了，这说明什么？
1: 还有
0: 秋季的扫荡也不让我参加，
1: 这是让您全力以赴的挖出潜伏在白城的共产党。
0: 大佐真是这样想的？
1: 应该吧。
0: 但愿如此啊。我对皇军一片忠心，希望大佐明鉴呐。
1: 我今天一定把廖局长的意思传达给小田大佐阁下。
0: 好，那就拜托了。林翻译，以后有用得着我廖某的地方，尽管说，廖某一定全力以赴。
1: 局长，你言重了。
0: 来。不能招惹睡醒，一会儿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你最好别添乱。我希望你能让春晓死心。
2: 不是春晓求我，你早就死一百回了。
0: 记住春晓的大恩大德吧，别不知好歹。

0: 去老爷书房看看，那才真叫一表人才。
1: 谁一表人才啊？
0: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谢天谢地，我们家小姐啊，真有福气。
1: 你说什么呢你？
0: 老爷给你找了一个好对象。小姐，
2: 林凡逸，今天邀请你来，是想跟你说个媒。
3: 给谁说媒？
2: 小女廖春晓。
3: 廖小姐。
2: 是。对对对对对，你觉得怎么样？
3: 廖小姐不会答应的。
2: 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父母做主。哎，
4: 廖局长，
5: 谁让你给我做主了？
2: 你去哪儿了？
5: 我在报馆加班。
3: 廖小姐。
2: 啊，对对对，我来介绍一下。
5: 我们认识啊。
2: 哦，对对对，你们见过。小三儿，
6: 老爷，
2: 小姐回来了，吩咐下去准备开饭。

0: 今天家里面算是来了贵客了，我爹呢也破费了，你千万不能辜负他，多吃一点。
1: 不敢不敢，自己来就行。

0: 多吃菜，多喝酒。哎，好，饭量大，酒量可能差一点。嗯，上次在小食小饭店，看你一身的酒气，好像是没少喝嘛。哎，不怕区长笑话。嗯，爱喝一口，但确实是不胜酒力啊。你就别劝了，让人多吃点菜不好吗？嗯，
1: 多吃菜，
2: 多吃菜啊，
1: 多吃菜。谢谢。平常我一个人在家。也不下厨，也做不好像这么可口的饭菜，真是难得吃到。
0: 哦，以后没事儿常到家里来嘛，想吃什么我叫他们给你做。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2: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廖府家大业大，吃不穷。
0: 来来来，我们喝一个。
2: 林先生，你的日文不错，是自学的吗？
1: 小姐见笑了，我曾就读于日本清大。
2: 清应艺术大学，你是哪年哪个学部？
1: 40年，毕业于日籍校区的文学部。怎么廖小姐也知道清大？
0: 哎呀，你们是校友。
1: 廖小姐就读过清大，
2: 没想到吧？这杯酒，仅为同窗之谊，我敬你。
1: 不敢，不敢。
0: 好，好，来来来。
3: 我记得上清大时，参加过一个爱国会，是一个叫小林的学长创办的。那时候，那个学长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我没想到这个人是你。
1: 看芝麻烂谷子了。
3: 那时候你爱国救国，为什么现在给小鬼子当起了翻译？
1: 要想救国，先救自己吧。自己的命都没了，何谈救国？也不知道那些葵花树苗现在怎么样了。当时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得那么清楚。
2: 是你动的？
1: 当时我听说有一位女同学思乡成疾，就在她宿舍外的院子里种了那么几株，据说还挺有成效的。

0: 报告，
1: 进来。
0: 局长，我有彭秀女的消息了。
2: 找到她了。
0: 我的人在小王庄看到一个女人和一帮游击队，他们往新四军的总部去了。根据描述，我觉得那个女人就是彭秀女。我觉得他们是找到了田中进夫，把她送到共产党的根据地了。
1: 你肯定那个是彭秀女？
0: 从时间上来看，跟彭秀女的失踪完全吻合。
1: 你向秋野少佐报告了吧？
0: 没有，我觉得应该先向局长您汇报。
1: 抓姜文山。
0: 是。

0: 见了。
1: 我要去上班了，我想让你送送我。
0: 你让你那个鬼子翻译官送你上班啊？
1: 哟，吃醋了。
0: 你爹挺有眼力的，那个二鬼子翻译官长得不赖，配得上你。
1: 行了，别酸了，牙都倒了。我要去上班了，你送我到门口。走吧。

0: 他带走。
1: 滚！凭什么抓人啊？
0: 你凭什么抓我？
2: 江文山，有证据表明彭秀女已经回了新四军的根据地，而你跟她都是共产党派来的探子，所以要带你回去审问，明白了吗？
1: 你们谁说江文山是共产党啊？证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他就是共产党，带走。
1: 不可能！江文山要是共产党，他怎么不跟彭秀女一起消失啊？他要在这儿送死啊？我看这个楚江明明就是胡说八道，他想利用江文山，给你戴上通共的帽子。
0: 不许胡说！带走。
1: 廖一星，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他就想利用江文山打击你呢。
3: 小姐。
0: 凭什么打他？
3: 老爷，你怎么打小姐呢？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碰过她一根手指头啊，这是怎么了？小姐，
0: 带走。
1: 谁今天敢把她带走，我就死在这儿。
0: 阿菊。
3: 啊。
0: 带小姐回房间。
3: 小姐，走。
0: 听你爹的，去上班。
3: 不，小姐，不，小姐，我不去。
0: 去上班。
3: 我去。
1: 小姐，
3: 不，小姐。
0: 去上班。
2: 局长，我先走了。
4: 老爷，少爷，少奶奶。
2: 哎，这
1: 三叔，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我说少奶奶回来了。
3: 大山子。
0: 你们从哪儿来啊？
5: 小王庄。那天早上我提早下田，听到井里有人喊救命，我就跑了过去，看见他掉在井里，他当时有些昏迷了，我就把他背到我家里住了两天。醒来之后，他说他是警察局长的亲戚，我还不信，就把他送到这儿来了。
0: 你说谎？
5: 我没说谎，不信你自己问他。他说我把他送到这儿，你们就给五块大洋，你们谁给钱？
0: 你们拿钱。
6: 是。
0: 楚科长，你的情报好像不太准确，以后做事谨慎点，别他妈听风就是雨。
6: 是。

0: 枪一响你就一个人跑，后来还带着廖春晓跑，我喊你你也听不到，后来我追你，一眨眼的功夫你就不见了。
1: 我错了还不行吗？你这话都说了一百遍了，烦不烦呢？
0: 你这就嫌我烦了？你结婚的时候怎么不嫌我烦呢？你那时候说一辈子对我好，现在这才几天呢，你就嫌我烦了？早知道

0: 说说这两天的情况吧。
1: 廖已经派很多人去找你，说找不到你就不放过我。楚江说他有证据，说你已经回到根据地。可是我们两个是共产党派出来的探子，要抓我去警察局问话。
0: 他有什么证据吗？
1: 不知道。

0: 对姜文山和彭秀女还需要坚持吗？
1: 彭秀女掉进了井里，还被人给救了，你相信吗？
0: 当时现场很乱，大家都顾着逃命，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0: 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 那得看姜文山和彭秀女他们做什么。
2: 你去小王庄查一查到底有没有那个城府，再问问看还有没有什么人见过彭秀女。
3: 是。重建交通站。去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
4: 你以为我愿意带着那么不听话的手下？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5: 你别拿组织压我。
4: 你想啊，现在全白城的人都知道我们俩是夫妻，我回来了，你走了，他们怎么想？
3: 我管他们怎么想，我就要杀鬼子杀廖月清。
5: 你答应过我，只要任务完成，就把我送到叶子岭那儿。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得算话吧。
4: 你好意思去见叶司令？
3: 我怎么了？我
4: 你虽然完成了任务，可是你给组织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你破坏了原来的交通站。如果你要是男人，你就承担起责任，把交通站重新建立起来。跟你讲啊，我们这次的任务啊，是要协助潜伏在小鬼子内部的同志传递情报，破坏小鬼子的一号作战计划，具体的行动要等组织上进一步安排。
5: 哎呀，看来我是陷在这种工作中无法自拔了。
4: 你只有将功补过呀，才能挺着腰板去见叶司令。

0: 要不我们利用廖玉清的保护开个店吧，这样既可以重建交通站，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廖府。
1: 你不杀廖玉清啦？
0: 不是不杀，让他再多活几天。通过这次任务，我发现廖玉清活着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只要我们在白城展开地下工作，我就不杀他。
1: 你小子终于开窍了啊！跟你讲啊，这次任务意义重大，你绝不能像上次似的毫无组织纪律性，你必须给我严格遵守四条纪律，听见没有？我会做旗袍，我们就在白城开个布庄吧。你对白城的情况比较熟悉，明天你带我转转，我们选个店名。
0: 好。

0: 我去查过了，小王章确实有那个车夫，而且还有很多人看见他把彭秀女从井里救上来。
1: 我总觉得这是假的，彭秀女那么聪明，怎么会掉到井里？
0: 可她还是回来了呀。
1: 正因为她回来了，我才更不放心。
2: 知道了。

0: 你看了这个布装，一定另有所图。
1: 这个布装就是共产党新的交通站。
0: 疯吧！
2: 我带你把他端了吧。
0: 不，总部已经批准了我的请示，我要利用姜文山把我失去的情报双倍给要回来。
1: 这个设想太大胆了，如果你被他们发现，就会有生命危险。
0: 姜文山还不至于对我下狠手。
1: 你就那么肯定？
0: 对。
1: 那你想好了具体的办法吗？
0: 只差一个契机。
3: 哎呀，我们把布庄开在宪兵队附近是个重大的失误。没有人愿意登我们的门，客人稀少，就起不到掩护的作用了。
4: 原本想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现在看来是安全过头了。
3: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们得想办法怎么扭转局面。
4: 要不降价吧？
3: 你降价也得有人知道。
4: 那咱们就在报纸上登个广告。
3: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你把我名字写在广告上。
4: 你们怎么看这条广告？
5: 就是生意不好，发一条广告嘛。
4: 楚科长，你说呢？
6: 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一条广告的话，那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他们现在这么做，无非就是为了告诉某些人，他们在白城开了一间布庄。
4: 你接着说。
6: 姜文山跟彭秀女这两个人身上有太多的疑点，我想局长您非常清楚。如果他们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么这个布庄跟老杨的水果店一样，都是共产党的交通站。现在他们发这则广告，一定是为了告诉某些人，有事到布庄联络。
4: 楚科长分析得很透彻，刘队长，在这方面，你应该多向楚科长学习。遇事多动动脑筋，
5: 今后还请楚科长多指教。
4: 不过你们忽略了一个细节，在小石桥茶楼射杀老华那个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他查出来。不管他是谁，目的是阻止姜文山进茶楼和老华见面。他采取这种冒险的方式，说明没有和姜文山、彭秀女直接联系，不能通知姜文山和彭秀女取消这次茶楼之行。这个人能洞悉我们的一举一动，说明。

0: 可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你们看啊，这个是老杨的水果摊，共产党的交通站，这个杂货店，共产党的情报站。 还有，这个是小石桥下面茶楼卖烟摊的老头，共产党的备用联络点。我们给他端了，那么这个奸细与共产党就彻底失去了联系。所以共产党要急于建一个交通站，作为他与外界联系的桥梁。
1: 如果楚科长分析推断的属实的话，那么这条广告就是给这个人看的。这个奸细潜伏在我们的内部，他会是谁呢？
0: 所以啊，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2: 要不要把加文山和彭秀女抓起来？
1: 楚科长，您说呢？
3: 我觉得。 不能抓，我们要用他们俩当诱饵，把那个人引出来。
0: 没有错，我们把布庄对面的小楼租下来，作为一个监控点，严密监视姜文山和彭秀女。

0: 去。
1: 是。
2: 兄弟，
3: 干什么？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跟我去警察局走一趟。
0: 我们又没犯法，为什么要去警察局？
1: 算个什么废话啊！带走。
4: 老板，给您钱。
5: 哎，谢谢，老板拿好了啊。
4: 哎，好了好了。
5: 慢走啊。
4: 哎，再见啊，
3: 慢走慢走。
5: 乔来。
6: 这回好，财源滚滚，咱们可是真正的老板。
5: 江山，这主意真不错。
7: 江山，
0: 找到你还真不容易啊。
6: 怎么了，黑皮？
0: 江哥，咱还是朋友吗？
6: 是啊，
0: 是朋友，你骗了我一箱烟土就没影了，弄得我整天挨骂，整天挨骂。要不是大家看到报纸，我还找不到这儿呢。
6: 你看你这话讲，不就一箱烟土吗？我带你去拿。
0: 你没出手啊？
6: 我干爹假死的事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6: 我压根就没走成。
0: 那你还给我吧。
6: 我出去一下啊。
5: 你早去早回啊。
6: 走，带你去拿。

0: 吃吧，杨过。
1: 哎，哎呀，是你呀、啊！哎，我看，哎，真的是你，你怎么回来了？
0: 想我了吗？
1: 想，特别想，想一想我的医药费了。
2: 老板娘，你这客栈的生意也不怎么样吧？不如跟着我黑夜混吧，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1: 我呸！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着自己的德行。
3: 这月保护费交了没有？
1: 哟呵，敢收老娘的保护费？去问马老七同意不同意？
2: 马老七算什么东西？你少拿他吓唬我，听见没有？
0: 黑皮哥，哎，坐。这是什么意思？
2: 啊，好，他，你，哎，
0: 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
2: 忘了。哎，想起来了，不能欺负老百姓。
0: 什么不能欺负老百姓？
2: 啊，折了。
0: 不能欺负女人。
2: 是，
0: 尤其是她。
2: 是，
0: 记住了吗？
2: 哎，记住了。
0: 赶紧给人赔个不是。
2: 那对不起了，姑娘。哎，

0: 我说着玩呢，你。哎呦，
1: 江文山，恶不恶？我现在给你做吃的去。
2: 哎，上次我交给你那箱货呢？
1: 货？没有了。
2: 你黑我？
1: 看把你紧张的，我像那么没义气的人吗？货在楼上呢。
2: 走。
1: 哎，你那老婆呢？
2: 我老婆在布庄啊，我开了一个布庄，就在宪兵队附近。哎，哪天你过去，我扯两块布给你做衣裳。
1: 行啊你！哎，你老婆还给你当老婆呢？
0: 别瞎说！
1: 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第一次你们在房里说话的时候，我就听到了。嗯，
2: 带我上楼。黑皮，走。哎，
1: 给。
0: 你真没卖啊？
1: 来，过来。我老舅呢？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送到根据地了，他没事儿。
1: 那他不回来了？
3: 他装一辈子傻呀？
0: 不对呀，江哥，缺两块，
3: 卖了。
0: 钱呢？
3: 我刚刚开了个布庄，手头紧，等凑齐了还给你。
0: 那你快点啊，不然我表舅舅得骂我。
3: 三天，咱俩兄弟一场，我不会害你的啊。
0: 行，说好了就三天。
1: 哎，猴子，你怎么来了？
4: 这儿什么？
0: 啊，我们黑龙堂的东西。哎，就一点货，
5: 我让你打开。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客栈，你要是没地方睡觉，可以去我家。
1: 要杀要抓冲我来，或是我的，别他妈欺负女人。你妨碍我执行公务，我现在就能毙了。有本事冲我来！
2: 你别逼我，我就逼你了，来啊！
1: 江文山，江文山，我们不跟他斗，少儿，放手，放手，走，我们走江文山，走啊，不理他，走啊！
3: 走，走，走，不走，快走！死猴子啊！你给我把客栈看好了，丢一样东西，不要你的猴命！少他妈废话，赶紧走！
4: 南姑，让你收委屈了。
5: 跟我去布庄住几天吧。嗯，
0: 走，走啊，别理他们。
4: 回来啦。哎，兄弟，他的客栈被封了，可能要在咱们这儿住下。

0: 蒋文山难道真的就是个烟头贩子？
1: 科长，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但不敢说。
0: 说吧。
1: 其实我早就觉得这个蒋文山不像是地下党。
0: 那他像什么？
1: 看他那行为办事儿，那纯粹是个痞子。那这箱烟土

0: 进了嘴的肉，我会吐出去吗？
1: 烟筒没要回来，你解释再多有个屁用！
2: 表舅，你去找楚强，把那烟筒要回来，不就完了吗？
1: 楚强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到他手里能将他要回来？
2: 他警察局不是不过问咱的生意吗？
1: 那是私底下的交易。

0: 么情况吗？
1: 今天一共有15个人进过部庄，11个女的4个男的。
0: 审查过没有？
1: 审了，是独眼审的。
0: 晚上出去过吗？
1: 出去吃了顿饭，独眼来替的话。
2: 我是问你吗？我们对面的人。
1: 没有，他们灯已经关了，应该睡了。都是黑的，
2: 把窗帘放下。
3: 如果对面窗户有人的话，你这么一掀窗帘，我们就都暴露了，你知道吗？把灯关上。

0: 对面那座小楼很奇怪，像是特务的监视点。你发现什么了？
1: 有人偷偷看着我们。难怪我们的同志不来接头呢。那我们不能自己完成任务吗？我们的任务就是配合这位同志。那也不能没完没了的等啊，他人不来，我们在这儿待一辈子啊。
0: 这倒也是啊，不知道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要不这样，从明天开始啊，你就坐在门口，悄悄地记录宪兵队往来的车辆。我像个傻子一样，天天坐在门口看汽车啊。地下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细节，也许我们就能从往来车辆里发现线索。
1: 这点屁事儿得我亲自出马。
0: 嘿，就我们两个人，你不出马谁出马呀？
2: 不行，毕竟不是我们的同志。行行行，你当老板娘，我来当个傻子，保证把你养得又白又胖。没想到咱俩半夫妻还挺长久。哎，肯定是为了烟土的事儿。
3: 小子艳福不浅呐，两个女人都这么漂亮。哼，
4: 胡爷，您说笑了，我只有一个老婆。把这小娘们卖到藏村楼，知不知我那香烟疙瘩？
3: 哟，这不是胡爷吗？
4: 看来我说少了啊，这还藏着一个呢。
3: 哎呀，胡爷，看你把话说哪儿去了？姜文山，你面子可真不小啊，这大半夜的。
4: 胡爷带了这么多兄弟来捧你的场呢，
1: 姜文山，你是乖乖还钱呢，还是让我把这两个小娘们带走啊？胡爷，我什么时候欠你的钱啊？
4: 怎么，从我那儿拿走一箱烟土不记得了？
1: 我已经还给黑皮了。
3: 啊，还了，还了，我可以作证。
1: 特务科的人把烟土没收了，你想不想去作证啊？
4: 你们黑龙潭和警察局的关系没有处好，这不能怪我吧？不管怎么说，你从我那拿。

0: 你要是不还我钱，我就把你家族的烟头全没还回来。我知道你要，给你两条：一，从你干爹廖军那给我找回烟头；二，乖乖的赔钱。
1: 我一个做小本买卖的人，哪有钱还得了你？要是求廖一清的话，那更不可能。那
0: 就只好得罪了。
2: 哎，
3: 虎爷，虎爷，你换好好说嘛，千万别生气啊！
2: 蒋文山，
1: 你就去求求干爹吧。
2: 求干爹，门儿都没有！
0: 蒋文山，
2: 你早死啊！拿枪！

0: 新疆的，要想让你两个女人都平平安安的，你就乖乖的跟我们走一趟。
1: 把她放了，我跟你走。
0: 给你三天时间，带着3000个大洋到黑龙潭换回你的男人，带走。
2: 啊，
1: 走走。
3: 江文山，江文山，江文山，
4: 不够，
1: 进来。
5: 局长，彭秀女来了，说要见您。
1: 不见。
6: 干爹，干爹，干爹，蒋文山被黑龙潭的人抓了，您不能见死不救啊！蒋文山还给黑龙潭一箱货，被楚强没收了。黑龙潭的人说了，如果拿不到货，就杀了大山子。
1: 他怎么和黑龙潭的人搅在一起？
6: 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敢瞒您了。江文山是跑黑道做烟土生意的，收残检、开布庄，那都是幌子。
1: 你们两口子是黑道的？
6: 我不是，为了活命赚钱。我也没拦他。
1: 你说的是实话？
6: 人命关天，我可不敢骗您呢，干爹。再说了，我们来白城就是因为有您这个靠山。干爹，您去跟楚强说说，把货还给人家好不好？
1: 楚强在执行公务，我不便多问。
6: 那可怎么办呢？哪抽得到那么多钱呢？

0: 我和那个小畜生没有任何关系了，他贩卖烟土惹上黑帮，那是他咎由自取。
1: 干爹，您就看在春晓的份上。
0: 我看春晓的份上，我早把他宰了。春晓现在有对象了，以后你们是死是活，都不要再来烦我们。

0: 局长，这次您真的不管了？
1: 你信他的话吗？他说因为有我这个靠山，所以他们才来白城。哼哼，要真是那样的话，那个小兔崽子能三番五次的来杀这个靠山？我廖一清眼里可不揉沙子。

0: 我一直都挺羡慕记者这份职业的，自由自在的，可以在工作的时候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1: 你不是也是一样，跟我在这儿望江吗？
0: 我这是在悬崖边上走，得提着心呐。小田大佐要是有什么事情找不到我，那我回去可就惨了。
1: 小田大佐最近又要忙了吗？
0: 小田大佐最近在忙春季扫荡的事情，还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1: 这次又要扫到哪儿啊？
0: 李下河，共产党的根据地。
1: 日本人这次整肃后方，一定要在前面的战场上有大动作了。
0: 这回有很多物资都集结运往衡阳，相信很快就要爆发大战了。
1: 衡阳不是已经打下来了吗？
0: 皇军为了维护湘桂汉粤铁路的交通安全，势必要占领整个湖南的。这次集结主要就是针对的湖南西部吧。
1: 哦，
0: 我跟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军事机密啊，你千万不要当成新闻发到报纸上去哦。
1: 我不喜欢打仗，也不感什么兴趣，你放心吧。为什么跟踪我？
2: 你和那鬼子翻译官怎么回事？
1: 我有必要向你解释吗？
2: 我只是关心你。
1: 林翻译是小田一郎身边的人，我想从他的口中得知更多的情报。华子，给总部发报，日军正在筹备湘西战役，打算下月中旬进攻邵阳一线。
3: 是。
2: 还有一件事，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2: 季总，你不对了。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

0: 停车。
1: 谢谢你啊。
0: 听说姜文山被胡老大给抓走了。
2: 因为什么？
3: 姜文山和黑龙堂的人做烟土生意，楚强把烟土没收了，现在胡老大逼姜文山赔偿。
2: 就这点事儿啊？赔多少钱啊？
3: 3000大洋。
2: 3000块？他还真敢开口啊。那你就给他嘛，开这么大的一个服装，连这点钱你不会都舍不得吧？
3: 现在布庄刚开业，根本就没赚到钱。我们在白城举目无亲的，我上哪儿去筹那么多钱呢？
2: 那你把布庄卖给我，这钱我出。
3: 布庄根本就不值3000大洋。
2: 这3000块大洋，不仅仅买这布庄，还买你和姜文山。
3: 你要我们这两个大活人干嘛呀？
2: 让你们俩给我当伙计啊。
3: 江山不会同意的。
2: 那就算了，你等着给姜文山收尸吧。
3: 廖春晓，你想救姜文山，你跟我谈什么条件呢？
2: 谁说我想救他了？我告诉你，本小姐跟林范一官正在谈恋爱呢，他是死是活我根本都不在乎。
3: 你们两个在谈恋爱？
2: 我花高价钱要买你的店，就是为了要出一口气。我让你们俩给我当伙计，供我使唤。看来你还是不够爱他呀，连你都不在乎了，谁会在乎？死就死吧，再见。
3: 好了。

0: 执照啊？
1: 警察局。
0: 你早有预谋啊！
1: 我没工夫跟你废话，我要去救姜文山了。
0: 哎，大洋呢？
1: 我把姜文山完完整整带回来不就完了吗？你管大洋干什么？

0: 站住，干什么了？
1: 这不梅花客栈的老板娘吗？不认识啊？
2: 俺老七呢？
1: 七爷在里面了。
2: 让开。
1: 哎，这是咱七爷的相好，惹不起。
3: 这么想贴我了，你看你一来我运气多好啊。
2: 七爷，人家受了委屈，你可得替人家做主啊。
4: 不是不是，我七爷的女人也有人敢欺负啊？啊，他吃雄精豹胆了，说是谁欺负你，七爷我替你做主。
2: 胡老大。
1: 胡老大呀，妹子粘住，慢慢说啊。
2: 昨天胡老大凶神恶煞的带了一帮兄弟就去找我表弟要钱，要不到钱就把我表弟给抓走了，突然就来了很多警察，把所有的烟土都没收了，还封了我的客栈。
1: 你说一边吧是胡老大，这边吧是警察局，这都不好惹呀。
2: 哦，他们都不好惹，就该我倒霉啊。我不管，七爷说什么这回你都得帮帮我，帮我想办法把表弟捞出来。
1: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没问题啊，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5: 李小姐，我们当家的请您进去。

0: 你来干什么？
1: 来看看你死了没有。让我站着说话不合适吧？
2: 看座。
1: 搬这儿了。
0: 搬过去，搬过去。
1: 不用跟你拐弯抹角，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人的，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2: 姓江的欠我一箱烟土，你替他还吗？
1: 我没有烟土。
2: 3000块大洋也行。
1: 你知道姜文山是廖局长什么人吗？
2: 是仇人。
1: 那你知道我是廖局长什么人吗？
2: 当然知道，你是廖局长的千金嘛。
1: 要是廖局长知道他的千金在你们黑龙堂出了事儿，你该怎么办呀？
2: 你什么意思啊？
0: 陈春晓，

0: 你要干嘛？何春晓，何春晓，
1: 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放了姜文山。第二，我告诉廖局长，你们刺伤了我。
2: 你，好，好。巾帼不让须眉，你有种，放了他。

0: 弄了半天是想让我帮你救那小白脸，我已经打听得很清楚了，他根本就不是你什么弟弟。
1: 虽然不是亲的，但就跟亲弟弟是一样的。
0: 哎呦，算不算呢？还比亲弟弟亲，这事儿我管不了。
1: 七爷，你看这胡老大也太不像话了，他明明知道我和你的关系还这样，这不是打您七爷的脸吗？
0: 行，咱俩有关系吗？咱俩什么关系啊？啊，说句良心话，800年前我都看上你了啊，还口口声声说是我七爷的女人啊，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身上什么味儿。我不会因为那小白脸去得罪胡老大，不值。
1: 呸！什么叫我的小白脸啊？你说话凭凭良心好不好？人家是有老婆的，你看，这就是人家老婆给你的。
0: 有老婆？喂，不是，你那难过，你有老婆你不早点说？你说，对不起啊，别生节气啊，
1: 德行。想让我看得起你，这次你就得帮我这个忙，去求求马五爷，让他把我表弟放出来。这样，这些钱都是你的了。
0: 没问题，我去给五爷说去啊。你这手劲还挺大，我去给五爷说啊，你等我好消息啊。

0: 什么时候改的你的名字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布庄的老板。你们俩给我当伙计，赚出来的钱五五分。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夫妻俩开的布庄，你当什么掌柜的？没有你，我卖不出布啊！
1: 你反对也没有用，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2: 别闹了，我给撕了。
1: 撕吧。 你撕了，我再去警察局办，想要多少有多少。哎，你回来了。啊，廖小姐也在。您来买布，我是卖布的，你买吗？这布装不是你的吗？
3: 给他抢走了。我花了3000块大洋把他赎出来的，他们把布庄抵给了我。什么？
1: 哎呀，走了走了，我的钱！哎呀，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
3: 本来六姐去了，我不敢不给面子，可没曾想，他昨天给自己胳膊上来了一刀。哎呦，
2: 这个死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
3: 廖局长，我只是怕你误会，所以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
2: 我都知道了，这不怪你。你跟你爹都是强盗啊，回去跟你爹讲。

0: 把客栈还给别人，欺负个女人算个屁。
1: 客栈是楚强封的，关老廖什么事儿？
0: 楚强不是你爹的手下，这件事你不给我个满意的答复，我跟你没完。
1: 你有本事自己去找老廖说去，如果我不答应他，他就会怀疑我对你的感情，进而怀疑我们的夫妻关系，后来才知道是他精心策划的，就算我不答应他，他也会抢。
0: 他从小就这样，想一出是一出，真可恨。
1: 这说来说去还不是怪你啊。
0: 你这人说话得讲点良心，我不是为了救你能招惹黑龙堂的人吗？
1: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你这样做是对的，但从组织原则上来讲，你这样做就是错的。我还是那句话，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牺牲我。仔细想想呀，廖春晓很多行为都是矛盾的，像是率性而为，又像是精心策划，真有点琢磨不透。
0: 他是个单纯的人，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1: 单纯？他说他和林凡一在谈恋爱，这根本不可能。
0: 他真这么说？
1: 你说他家里又不缺钱，他抢我们不装干嘛？
0: 被我伤得太

0: 站住，进来。你可真有出息，为了姜文山你竟拿刀捅自己。
1: 还是你厉害啊，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
0: 我就不明白，你这边和林翻译处得不错，那边和姜文山又赴汤蹈火，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都那么大人了，你瞎操心。
0: 你要开不装，我去给你开一下大的。你何必趟姜文山的浑水？他跟彭小女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知道啊。所以，我得让他们给我当伙计，跟我使唤。你赶紧让楚强把那客栈还给暖谷，欺负女人算个屁！
0: 姜文山在梅花客栈倒腾烟土，楚强没抓他，已经是给我面子。
1: 谁不知道你们警察局跟黑帮狼狈为奸呀、啊？你就没在黑帮生意当中捞过油水？哼，这次是姜文山，你就别脸了。
0: 住口！
1: 暖谷没处可去，住在了布庄。我看他碍眼。
0: 你是怕多个情敌吧？
1: 你说对了，反正他在那儿，我就住在布庄。
0: 你威胁我？

0: 听说你和那个二鬼子谈恋爱了。
1: 怎么了？
0: 他是个汉奸。
1: 你不是汉奸，可你不要我呀。
0: 我有老婆了。
1: 我就等着跟你老婆换换位置呢。
0: 哪像个大姑娘说的话，不害臊。
2: 哎，你好。
1: 这位老板，你买布吗？
3: 哦，我不买布，我找人。
4: 来，过来。过来。
5: 谁啊？
1: 哎，金爷。怎么样？
3: 五爷已经跟那楚科长说好了，你的那个客栈随时随地可以重新开业。
1: 我钱呢？
3: 你那钱我不是给五爷了吗？哎，我跟你说啊，我可一分没留啊，一分没留。
1: 凭什么呀？他又没帮我救人，凭什么收老娘钱？
3: 干什么呀？
0: 过来。
3: 不不，你把手拿下来。
0: 你把钱还给他。
3: 你算什么东西？你把手拿下来给我，放手。
1: 哎，好了好了，别惹事。小门神，二七，你不行，你把钱还给我。
3: 不是不是，我这。
1: 太热闹了，我越来越喜欢这儿。
6: 小文生，把簸箕给我拿出来。
1: 我来的时候把电台放游击队了，你赶快想个办法把它拿回来，没有电台没法跟组织联系。
0: 这事好办，交给我。
1: 城门关卡查得很严，你一定要小心。
0: 嗯，我知道。
1: 我回客栈了。
0: 那些钱。
1: 那钱我会帮你记着的。
0: 记着也没用，我还不起。
1: 还不起？还不起就拿人抵债。你现在要想办法把刘春晓带出去。
0: 有什么事儿？
1: 我们的人一定会来接头。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别问了，我们进去。
7: 哟，林翻译，
8: 楚科长，这么巧啊！
7: 我最近啊都在这边。
8: 特务科搬家了？
7: 什么呀？盯着那两口子呗。
8: 吃早饭了没有？
7: 没呢。
8: 走吧，我请你。
7: 算了算了，不去。
8: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走吧走吧走吧。那个彭秀女真的回来了？
7: 回来了。
8: 她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啊？
7: 谁知道，反正我觉得不对劲儿，这不又开了个布庄，也不知道到底想干嘛。
8: 局长知道这件事情吗？
7: 哼，他能不知道吗？要是没有廖一清在背后撑腰，他们也不敢了。这个布庄表面上看是姜文山跟彭秀女开的，实际幕后的人是廖春晓。
8: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廖局长不对了。
7: 这有什么呀？我看说不定他们都是一伙的。
8: 哎，
7: 我听说你最近跟廖春晓好上了。
8: 你都听说了？没到那个程度啊。
7: 那可得容我说你一句了，廖春晓这种女人确实人见人爱，不过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危险，你小心点儿。
8: 我知道。
7: 好了，不吃了，
3: 先走了，
8: 走了。
3: 改天一块儿喝酒啊。
8: 那你慢走啊。吃早饭了吗？我请你吃豆腐脑。
2: 这才像个伙计。对老板殷勤点，老板会提拔你的。
0: 谢谢老板，走吧。走啊。
2: 来客人了，等会儿再去。
5: 先生是要买布吗？
0: 啊，我老婆在，你放心吧。
5: 瞧，我们这儿有苏州的绸缎，还有上海的绸缎，质量好，花色鲜艳。来，您选一下。
2: 老板，你给谁买布啊？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9: 好，我想给我太太买块面料。
5: 那您太太是个子高呢，还是个子矮？皮肤是白还是黑？
2: 皮肤白的穿这块，皮肤黑的穿这个。
10: 我太太不高也不矮，不白也不黑。

0: 那你看看是这个好看还是这个好看？
1: 我太太没你们长得好看。
0: 我问你面料了，没问你人。
1: 哦，嗯。

0: 找你的。
1: 哎，好，谢谢。
2: 等等。

0: 会儿你干点什么？
1: 自己去买早点吧，我要去一趟报馆。
2: 金刚葫芦，
3: 黄包车。
4: 哎，小姐，去哪儿？
1: 警察局。
4: 好嘞，坐稳了。
2: 金刚葫芦。
1: 柳春晓呢？
5: 去报馆了，那个男人被特务抓走了，他是不是来接他的同志？
1: 现在还不清楚。
5: 为什么不清楚？
1: 他手里拿着《白城晚报》，可始终没有说接头暗号。
5: 要不要我去警察局看看？
1: 不行，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把电台拿回来吧。
5: 我打算再去趟黑龙岛。不过有点冒险，你看行不行？
1: 具体说说。
6: 嗯，
1: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的顾客？
5: 谁抓了你的顾客？
1: 你去问楚强。
5: 哦，是他。特务客抓的人要么是共产党，要么是国民党。
1: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那就是一买布的。
5: 这我就不清楚了，等楚强审过之后就会有结论。
1: 你们这么做会影响我做生意的。
5: 这你应该知道，特务科是日本人在警察局设的，专门对付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下组织。我这个警察局长无权过多干涉他们的行动。
1: 行，你们查去吧，查好之后他到底是什么人，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5: 你就那么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1: 我关心他干什么呀？我关心的是姜文山。

0: 江哥，咱们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我们大当家的肯定不能再给你做生意了。
1: 哎，咱们兄弟一场，上次我坑了你，我心里边过意不去，所以我想干脆用个办法来补偿你。
0: 我倒是相信你，可我不是当家的，我说话不管用啊。嗯，
1: 现在已经不是靠拳头打仗的时代了，你得有枪，你的腰杆才能硬起来。日本人为什么把码头交给马家堂？
0: 为什么？
1: 为啥？
0: 不知道。
1: 因为人家有枪啊，所以才可靠。
0: 道理是那个道理。哎，你还别说，江哥，那码头油水特别大，我表舅早就想把它抢过来。
1: 那不结了吗？你们要跟马家堂抗衡，得先武装你自己。我这20支枪啊，花了很大力气搞来的，你们不要，我给马家堂。
0: 哎，你等着，你等着啊。
2: 科长，那小子又要倒腾烟土了，咱们再黑他一笔。
3: 你以为经过上次那件事儿以后，胡老大还会跟他做交易吗？
2: 那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4: 江哥，
0: 江哥，你猜怎么着？嗯，同意。
1: 好，下午城外你接货，进城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哎，你等我一会儿，江哥。

0: 五爷，这次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1: 客气，楚科长你太客气了，有什么需要马老五的只管吩咐啊。
0: 有个叫姜文山的今天去了一趟黑龙潭，我要知道他去干嘛了。
1: 姜文山，哎，这个人听说过。对了，马老七跟我说过这个人，这个人他
0: 就是个小混混，而且来白城也没多长时间。
1: 哦，小混混，我还以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呢。卓长，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胡老大呢？
0: 上次姜文山跟黑龙堂做交易，我没收了他们一箱烟土，胡老大还在耿耿于怀，所以我不太方便去问。
1: 哦，原来是这样。哎呀，楚科长，你有所不知，表面上看啊，马家堂、黑龙堂这两家相安无事。我要是说实话呢，我们这两家是生死相对啊。哎，我也不方便直接出面去问呢。
0: 正因为是生死对手，我想五爷你不会没在黑龙堂安插自己的眼线吧？
1: 这，
0: 我跟黑龙堂是彻底闹掰了，以后有什么事就只有跟五爷你合作。
1: 明白明白。楚科长你的意思我明白。楚长你稍坐，我去吩咐

0: 那好吧，那你们改日再来啊。
1: 哎，好的。
0: 慢走啊。
1: 嗯。
2: 江文山呢？
0: 他出去了。
2: 去哪儿了？
0: 不知道，他没告诉我。

0: 组长，我刚才问了一下，姜文山要用20条枪与胡老大换烟筒。
1: 哼，姜文山还能搞来军火，这小子出息了。
0: 是啊，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
2: 组长，听说姜文山要化解跟黑龙堂以前的恩恩怨怨，所以呢，这20条枪
3: 只换20斤大烟土。
1: 他可没这么仗义，这里面肯定有事儿。五爷，这20条枪要是到了黑龙堂手里，对你可是大大的不利。
0: 处长，你说让我怎么做？
1: 这地方治安毕竟是廖局长负责，我不便越权。所以我的意思是，五爷，你找人把这批货劫了，要真是枪，你就留着用，壮大你马家堂的实力。
0: 楚科长的心意我领了，不过万一这事儿要是让胡老大知道是我干的，你说这黑龙堂他会善罢甘休吗？
1: 找批生面孔，只要胡老大抓不到你的把柄，又能奈你何？最多只能哑巴吃黄连。再说了，20条枪，有了这20条枪，你还怕他？就算廖一清想帮他们，他也没这个胆子。

0: 江山，难不成是你爹呀？哎，江山回来了！江山回来了！快快，江山回来了！
1: 你这个臭小子，你这什么馊主意啊？咱游击队就这么二三十条枪，给了他们，咱拿什么打鬼子？是啊，这按道理说，配合上级完成任务。
0: 我们是义不容辞，但是为了把电台带进城，让我们拿出二十条枪，
1: 这个代价是不是大了点？
0: 彭兄，你说了，这个电台的意义远远大于二十条枪，你就帮人家跑跑腿、送送情报啊！
1: 老头子，你说的轻巧，你试试，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呀？
2: 出了大事，你负责啊！
1: 你去，哎，
2: 老婆。
1: 既然是彭首长的意思，那我们就必须服从命令。
0: 彭秀女还说了，电台拿回去，马上给组织。

0: 汇报，请交给我们游击队补充枪支弹药。
1: 哎，你早说呀，你这个臭小子，这样咱不是没辙。行，那我想办法，我去把他们枪都缴了。
0: 哎，老头子，上次的任务完成了吗？我们那个道司是不是该还我了？
1: 那不行，那玩意儿送你手里，你准给我惹事儿。
0: 我得保护彭首长的安全。
1: 你得了吧，人家彭首长啊，那是干地下工作的，靠的是经验和脑子。
0: 不过那个，你那只王八盒子也得缴上来。
1: 说要二十个长家伙吗？
0: 胡老大说了呀，要一只短的，要不不同意。
1: 那

0: 也就十尺二十响得了，这玩意儿你玩不转。行行行，给你们。
1: 一二三四五，
0: 黑哥，不多不少，正好二十支枪，够数。
1: 这箱你算了吗？你够数够数，是不是数啊你？
0: 说好二十杆枪吗？这几杆枪我是给别人的，和你没关系，帮我一块带进城就好。
2: 嘿，江哥，你还留了个手啊？
0: 在你身上赔了，不得从别人身上赚回来？
2: 啊，我承认这次小弟占了你便宜了，谢了。
0: 别啰嗦，走，
2: 走，走，放了，走。

0: 我们是不是该打烊了？嗯，
1: 我等姜文山回来再走。
0: 那太好了，他要是不回来，你是不是得去报馆发则寻人启事啊？
1: 你这个主意挺好的。

0: 你回来了啊？哎，这是什么？
1: 什么也不是。
2: 科长，江胜回来了。
3: 给我看看。要看，咱们也进去看呢。
0: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我就要在这儿看。
1: 你什么都喜欢给别人看是吧？拍屁股要给别人看了。
3: 江山，
0: 你疯了！你臭流氓！信吗？快走！是叶太。
3: 哟，楚科长啊，托您的福，我丈夫总算回来了。
4: 箱子里边是什么？我要检查。
1: 没什么好检查的吧？
5: 少废物，让你打开就打开。

0: 楚国长，这次您高抬贵手，就别没收我的话，这点心意，兄我们来就好。走，您慢走。
1: 也能耗吧，那就肯定是马家堂干的。你有什么证据？你想啊，在白城，除了马家堂，谁还有那个实力敢抢咱们黑龙堂的货？
2: 我说的是证据，你有吗？
1: 没有。
2: 江文山，你小子活腻歪了。
1: 竟敢联系黑我两次，你怀疑是江哥和马家堂串通好的？
3: 不是串通好的，马家堂怎么知道我们搞了一批枪呢？我敢打保票，这次跟江哥绝对还没关系，因为他又救了我一回，那么多人都看见了。哎呀！
2: 哥，全是这家伙！老七啊，这家伙就不用看了，赶快抬到后院地窖里去！
3: 慢点，慢点啊！
2: 老七，这个事儿可不能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要不是要掉头的。
3: 放心吧，哥，有我在这儿，没事儿。
4: 江文山电台呢？我问你电台呢？我在城里给劫了，电台和枪都被劫走了。
3: 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人劫的？
4: 黑皮说是马家堂的人干的。
3: 马家堂？那电台怎么办？如果他们打开箱子发现是电台，我们就暴露了。
0: 马家堂跟楚强是一伙的，
3: 你别忘了，马家堂是替日本人打理码头。

0: 如果日本人知道了，比楚强知道更糟糕。你说你不保护好电台，你带着烟筒回来干什么？
1: 张建南的箱子太大，那个情况下我根本来不及打开箱子拿电台。
0: 那既然是烟筒，你为什么不给廖春晓看？
1: 对面不是有眼睛盯着吗？总想再给他们看看罢了。
0: 不行，我找暖国想办法吧。对，让暖国去探探风。
2: 看看电台暴露了没有？拿着这个，小心点，等我回来。你也小心点。
3: 吃菜啊！
2: 还缺什么吗？
3: 行了行，一会儿我再要你。
2: 好，马上啊！
3: 来，帮我一个忙。
2: 我正忙着呢，
3: 别走别说，你们吃完喝，算我的。哎哎，
2: 太好了太好了，来来，吃蛋吃蛋，
3: 真是倒霉，遇上你老娘全赔个精光。
2: 这次让你赚个盆满钵满。
3: 你也喝，来来来，
2: 这个
3: 来，
2: 走。
3: 你说那么一个破尿壶能值那么多钱？
2: 你懂个屁呀，那是朱元璋御用的尿壶，朱元璋你知道吗？
3: 知道。
2: 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尿壶拿回来。 买家我都找好了，一旦卖出去，欠你的钱连本带利全部还给你。
3: 哎，那可不行，老娘拼那么大的劲儿，只能收回成本呀。
2: 再给你一千啊！给你，
3: 你真爽快，真像个男人。哎，躲什么呀？

0: 一共死了13个人，大部分都是黑龙堂的人，还有一帮人身份不明，据传是马家堂的人，应该是黑帮火拼。当时姜文山也在现场，和黑龙堂应该是一伙的，有人看见他提着一只箱子逃走了。
1: 码头上那批货是什么呀？
0: 还不清楚。姜文山不肯把箱子打开给你看，是不是他已经怀疑你了？
1: 我们确实应该做点什么来赢取姜文山甚至彭秀女的信任。
0: 我总觉得你的处境很危险，还是取消打入共产党内部的计划吧。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 这剑怎么不低呀？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
3: 叫他妈。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0: 行了，你进去吧。
1: 妹子，你就慢点走呗。那进天都黑了，能不能留下呀？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呀，这这有坑啊！
0: 哎，干啥呀？
1: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不想让你走呗。
0: 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回去吧，我走了啊。
1: 我送你回客栈呗。
0: 我这不瘸不瞎的，要你送干嘛呀？
1: 不是，你说这大黑天的，一个女孩家家的，这万一碰见坏人呢？我不是不放心吗？再说了，不管你送回去，我今天就不回来了。
0: 我是借钱，又不是卖身。行了，借你那钱呢，会尽快还的啊，放心。
1: 你总是钱钱钱的，我又不急，你要急就拿去用呗。
0: 好了，别啰嗦了，走了啊。
1: 不是，南宫妹子，天儿黑呀、啊。

0: 嘴巴上贴了封条，怎么都不肯说。我一问起今天早上火拼的事儿，他就使劲给我打岔，气死我了。
1: 我得找个事儿都问问。你回客栈，我自己去办。
0: 哎，怎么的？想甩开老娘，省那1000块钱呀？
1: 我是那样的人吗？
0: 不是就好，走吧。

0: 我是回头，不说实话，我杀了你。黑龙堂那批货是不是你们捡的？
1: 不是，
0: 还敢嘴硬？

0: 这是五爷派人干的，
1: 小点声。
0: 是五爷派人干的，
1: 我没参加。箱子打开了吗？就打了两个，五爷爷发现里面都是真货，藏地窖里去了。
0: 地下在哪儿？就在那儿。看着他，小心点，
2: 小心点。
0: 大爷，这。

0: 累死我了！哎呀，哎，你说，他那个地窖里怎么会有机关呢？
1: 那是个防盗铃，以前我这儿也装过一只。你这儿有什么好偷的？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因为你，老娘那点辛辛苦苦的家当能全没了。这次。 要是那尿壶拿不回来，我看你拿什么赔我。哎，就那马老七不借了一笔钱给你吗？你不还他就是了。他那点钱跟那尿壶比起来算个屁！老娘要就要蛋。哼，就你精明。不行，我得想个办法，下次还钱的时候。
0: 去把那个防盗铃破坏掉，这样你就好顺利进入地窖。
1: 哎，你这个人和我一样啊，一提到钱连命都不要了。哼，
0: 哎，
1: 要不咱俩拜把子当兄弟怎么样？滚！谁给你拜把子？你把老娘当男人啊？你干嘛去？
0: 回不装啊？那我不回去，彭兄你会担心的。切，你这人也真奇怪，你对假老婆比对真老婆还要好。什么真老婆假老婆？我和他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是男的，我当然要保护他了。走了。
2: 赶紧睡啊！废物，连个人都抓不住。
3: 大哥，肯定是黑龙堂的人干的。
2: 明天赶快找辆车，把这枪支转移到码头上去。
3: 好。

0: 局长，一起来吃吧。我吃过了，您吃吧。嗯，局长，昨天那个案子我基本上查清楚了。胡老大跟我说，姜文山用二十条枪跟他换了20斤烟土。
1: 姜文山哪来的枪啊？
0: 那我还不知道。你接着说。
1: 胡老大说，姜文山自己还捎带了一箱货。 进了城之后，他让黑皮把这箱货给他送到古庄，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胡老大怀疑是马家堂干的，但他现。

0: 白城附近的朋友说，他早年确实在江湖上混过，后来就不知所踪了。前段时间听说他回了白城，向人打听烟土的价格，说他手里有烟土。
1: 这个家伙，他不会真就是个烟土贩子吧？
2: 科长，秋野少佐来了，
1: 你们出去吧。
0: 是。
1: 少佐，请。

0: 最近你在忙什么呢？
1: 我一直在盯着彭秀女跟姜文山的补妆。
0: 有什么收获吗？
1: 这个
0: 有什么话你就说。
1: 布庄的幕后大老板是廖春晓，而且廖春晓最近经常过去。
0: 这么说，廖春晓和姜文山、彭秀女变成一伙的了？
1: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他们的关系确实非常的密切。
0: 小田大佐即将扫荡的事，你知道了吧？
1: 早上我看过文件。
0: 我们在城内也要有所行动，你不要只盯着姜文山和彭秀女。小田大佐的意思是，在白城不允许存在一个抗日分子。当然，这个目标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确保白城的安全。好了。你去把廖一星找来。
1: 是。
2: 快，慢点啊！
3: 快点。

0: 哟，老板娘来了。
1: 我来找马老七。
0: 啊，知道。不过七爷有吩咐，现在谁也不让进去，他在里面忙完再说。
1: 哎，你这是？我去告诉七爷。
0: 哎，好。
2: 火灵。
0: 吓死我了，小姑奶奶，你怎么来了？
1: 哎呀，小日本马大街抓花姑娘，你找个地方让我躲躲吧。
0: 是吗？哦，走走走走。
3: 少佐，您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到楼上去坐呀？
4: 啊，有件事向你们交代一下，马上就走。
5: 少佐，局长，坐下说吧。
3: 少佐，请坐。
4: 好。
3: 少佐，什么事啊？
4: 对全城凡是这个月新增的人口，都要特别登记，详细调查。
3: 这个月？
4: 对。具体的说，就是廖局长出殡后的新增人口。对了，我听说廖小姐开了一家布庄。
3: 哎呀，小孩子瞎胡闹。
4: 是不是廖局长对令爱太苛刻了，他才不得不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3: 我跟他说了多少次，家里呀不缺这几个钱，可他就是不听。这孩子就喜欢这些花花绿绿的玩意儿。

0: 廖小姐聪明能干，又不惹是生非，廖局长真是好福气啊。
1: 啊，是是是。

0: 么几箱子货，装着卡车运到火场买回去了。
1: 是那边行吗？
0: 看样子差不多。
1: 这样，你带几个人马上去补装。
0: 哎，补装了吗？
2: 知道吗？
3: 得罪谁了呀？
4: 还能有谁？不是黑龙仓就是马家堂，

0: 记住了。
1: 行，看着办。喂，
2: 妈的，气死老子了！
3: 走了，
4: 不看了，咱们给停了，
0: 你没事吧？

0: 皮桑。
1: 置き場は関係地だ。誰も立ち入り禁止。
0: 这个家伙叽里哇啦的说的什么意思？
2: 局长，您了解我，我哪懂日语啊？我听他这意思哈，就是不让咱进。
0: 这样，有几个人在这盯着，
3: 发现有什么东西从火场运出来，仔细检查。

0: 谁这么大胆子？
1: 哎，过来。
2: 哎，大小姐，你有什么吩咐？
0: 这是谁干的？你们一天天都怎么巡逻的？你们干嘛吃的呀？这是谁干的都不知道？
3: 大小姐，我们刚刚巡逻到这一带，真的没看见。
0: 砸的吗？
4: 小姐，您真不该开这布窗，不如关了。哎，
0: 问什么呀？
4: 我不能说。
0: 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是廖一清派人来砸的，对吗？
4: 小姐，您就饶了我吧。
0: 除了廖一清，没人敢。
2: 哎，小姐，哎，小姐。对对，哎，兄弟，兄弟。

0: 这是什么呀？明摆着有人不想我们干下去了。干不干下去，要组织说的算。我们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我受够了！还不如让我上了廖一清，你让我回游击队吧。
1: 你这样的情绪很危险，做地下工作的要有耐心。

0: 警察局换局长的吗？
1: 是该换了。你为什么要砸我的店？
0: 在家我是你爹，在警察局我是局长。跟警察说话，你要讲证据。
2: 敢做不敢当，我瞧不起你。
0: 我的大小姐，你什么时候瞧起过我？

0: 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搬到布庄去。再也不回家。
1: 欢迎光临。
2: 你们老板呢？
3: 老板不在。
4: 先生，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啊？
5: 我也觉得你很眼熟。
2: 哦，想起来了，梅花客栈。我们一起喝过酒。
4: 这位是？
2: 这位是小田大佐的夫人，姓梅子女士。
6: こんにちは、ご夫人のものです。
4: 欢迎。
0: こんにちは。
2: 我是司令部的翻译，我姓林。今天夫人听说你们这儿新开张了布店，所以特地过来看看，把你们最好的绸缎都拿给夫人介绍一下吧。
4: 啊，好的，夫人这边请。
2: 夫人，
4: 你先坐一下。江山，
3: 麻烦你转告他，我们不卖给日本人。
4: 江山，
1: 江山，
4: 偷了酒。

0: 胡哲呢？
1: 小鬼子，
2: 侯秀女，以后我们部队不准卖弄给你们鬼子。
0: 我赞成，我是这个部庄的老板，我宣布，以后不准卖布给日本鬼子。

0: 我们开布庄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是我们的主顾，你这么仇视日本人会给我们布庄惹大祸。我去买菜，你们想吃什么？
1: 别问我，你问他。
2: 问他。
0: 那我自己决定吧。
3: 哦，三毛钱一斤啊，便宜了。买菜嘞。毛钱一斤，
4: 来给我来两把，
3: 来两把啊，好嘞，那这两把成吧，啊，给你啊，大叔，我送你一个，我送你一个啊，还要点啥？
4: 来，
3: 啊，
4: 不要了，
3: 满足啊，不送了，卖菜嘞，卖菜嘞，
5: 真没想到你还是个挺有骨气的中国人，
1: 走，还别烦我，
5: 今天晚上我带你去个地方好不好？
1: 不好。
5: 听说什么地儿呢？你就说不好啊。

0: 我老婆不让晚上出去。
1: 现在我是你的老板，我让你去你就得去。我问你，你恨不恨小鬼子？
0: 我明知故问吗？
2: 江山，你哪儿都不许去，走。

0: 江山，过来。别看了，赶快送到邮局队去。
1: 什么情报这么紧急？从哪得到的？
0: 别问了，时间来不及了，快去。
1: 要不然一块去。
2: 上厕所？上厕所戴什么围巾啊？
1: 冷啊。

0: 把窗帘打开吧。
1: 江辉山刚刚出去了。
0: 有人跟着吗？
1: 我让阿彪跟着了。
0: 不管江文山跟彭秀女是不是共产党，都给我继续盯着。
1: 他们不是共产党吗？
0: 我当然希望他们是了，要不我怎么对付廖一清？
1: 今天林凡也带着一个日本女人进了部庄。
0: 日本女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挺漂亮的，内敛仗的。
0: 够了，以后不是特别可疑的人不用带回局里边审查了。
1: 是。

0: 怎么，你把那城堡给吃了？你以我愿意吃啊，噎得要死。城门查的严，不吃就完蛋了。
1: 马雷，
2: 有。
0: 替我的马厩根据地，就说鬼子即将开始大扫荡，让叶司令组织部队立刻撤离，越快越好。
2: 是，
0: 去吧。
2: 我想起来了，负责扫荡我们机关山的是一个步兵中队，我们可以在鬼手峪设埋伏。你说的简单，咱游击队就这么40几个人，还剩下十几道墙了。一个鬼子中队，他将近200人呢，这仗怎么打？
0: 你说了，彭处长想给我们请示弹药，请示武器，在哪呢？
3: 电台不是没拿到吗？
2: 再说了，打赢这股鬼子，我们缴获的武器肯定比上头给我们的好。
0: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咱们没有枪，拿什么打鬼子？
2: 是，我们可以用大刀，我们可以用棍子，用石头，用镰刀砍，用斧头剁。可是这个仗是这么打的吗？

0: 们记住了鬼子扫荡机关山这一段，知道鬼子的行进路线，
1: 打个埋伏很难吗？
0: 鬼手峪的地形险妙，我们可以连夜掷点土雷子，准能炸死这帮兔崽子。
2: 这个想法不错。
3: 等等，你说鬼子的行军路线要经过鬼手峪？
4: 哎，他说的有道理，咱们可以在那儿打个埋伏，这仗由他打。
2: 只要战术合理，就能全歼这股鬼子。

0: 如果缴获了武器，我们也能给组织减轻负担，不是？打就打。事不宜迟，咱马上安排一下。哎，江红山，你得早点回去。要是这仗打赢了，我给你记一大功。
1: 打完了我再回去。
0: 那可不行，你必须马上回去。

0: 山不在。
1: 江山，哎，这死鬼一大清早的干嘛去了？
0: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找他谈情说爱。死回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3: 还知道回来呀？我被你掉厕所里边淹死了。
2: 那你怎么不捞我去？
3: 你晚上干嘛去了？
2: 我
3: 答不上来了吧？
1: 哎呀，江文山，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你老婆呀？怎么谁都管你？
3: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是我的铺子，你给我出去！
1: 江文山，跟我走。
2: 干嘛呀？去哪儿啊？
1: 我带你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你一定满意。
3: 江文山，你不许去。
1: 走，
2: 我有事儿。
1: 走走走走。

0: 真的有事儿！哎呀，
1: 走。哟，这么巧啊，楚科长。哼，
0: 蒋文山，听说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去，去哪儿了？嘿嘿嘿，想不起来了。嗯，行。
1: 那我估计把你送到宪兵队，你就想起来了。
0: 别，我说，昨天晚上，哦，我在街上逛了一晚上。哎，
2: 你个王八蛋，在老娘那儿过夜很丢人。
0: 你什么你？怕就别往老娘被窝里钻啊！你钻了就得负责任。可是你早上不是一个人去的部庄吗？
1: 楚科长，你的意思是偷个汉子还得明目张胆的出双入对啊？还有你，哎呀，你个没良心的，以后你就不要再找老娘了，滚！你个臭婆娘！楚科长，千万别告诉我老婆，也别告诉廖春祥，拜托拜托。
3: 昨天我一进货场，日本人就封锁了码头，后半夜又来了许多鬼子，把包老七吓个半死。后来那些鬼子都上了船，一共有十来艘吧，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1: 小鬼子要对根据地进行扫荡，
3: 那我老舅会不会有危险？
1: 根据地得到我的情报，他们会安排他找人的。哎，
3: 那就好。 他可不能有事，我只有这一个亲人。
1: 要不你跟我拜把子，我就是你的亲人了。
3: 哎呀，滚！

0: 怎么没有人呢？
1: 快点，快点，快点！

0: 哎，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1: 我在这儿做什么？真是奇怪了，这是七爷的地盘，我又是七爷的女人，你们说我在这儿做什么？
0: 仓库的锁怎么开了？
1: 哦，锁怎么开了？哎，要不你们进去看。

竟然有人跑到我货场码头把人给杀了，你得给我做主啊！

0: 这枪是我买的。
1: 买的是抢的，我会调查。来，把枪都给我扛回局里。
2: 是。
3: 不是，亮亮亮亮。

0: 李江，锁箱的人在对面接上我了，东西你先拿回客栈，等他办完什么事找到时候，好吧？
1: 你就可着老娘一个人折腾吧。
0: 对你还要怜香惜玉？
1: 把他们分散带出城，等风声过了再回来。
0: 好，箱子可别给我撬开啊，里边的文物坏了，可卖不出去了。
1: 知道了，停车。

0: 你把情报送到游击队了？
1: 也不知道小鬼子怎么搞的，查得更严，连臭鞋子都不放过。
0: 没送出去。
1: 我把情报吞了。不过阿来去根据队报信，好让叶司令有所准备。
0: 那也就是说，叶司令现在不知道鬼子这次行动的具体部署。只是知道小鬼子扫荡就可以了，我们那些同志还冒着生命危险去搞什么情报？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我有什么办法？我要看你不让我看，要是看的话我就能记到脑子里，下次再有什么情报我直接装到脑子里就好了。
0: 还有下次，等电台来了用不着你了。
1: 没有我能有电台？小鬼子最近啊比抓七老天那会折腾的还厉害，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了？
0: 现在小鬼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号作战计划，你下面工作的重点就是要特别特别留意宪兵队往来车辆的调度。小鬼子的物资从码头到中转站这一环节都是由宪兵队负责的。江文山，你以后就别再给我找事儿了啊。
3: 江文山，你给我滚出来！你个王八蛋，我今天就豁出你张脸了，让全白城的人都在这儿看看。
2: 你这是怎么了？看什么看？都散散散散了，看什么看？
3: 哎呀，别动！回去吧，回去吧。今天要是不还钱，老娘就在这儿不走了。
2: 哎，有什么话咱们敬礼拜说。
3: 哎，你骗完财又骗色的，现在想一脚把老娘踹开了，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2: 我老婆在这呢，里边说去吧。
3: 哎，你
4: 哎，根部箱子怎么轻了？
2: 尿壶还在里边吧？
3: 你自己不会看呀？
4: 行了别装了，那你晚上送过来的，不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3: 你那破玩意我敢留着，老娘还想多活几天。
4: 谁让你打开的？
2: 谁让你打开的？
3: 哎，好你个江文山啊，把老娘骗得团团转，还朱元璋的尿壶。就那玩意儿我认识，以前我老舅舅用过。
4: 算你识货，这玩意儿可比朱元璋尿壶值钱多了。
3: 哎，你说你们俩是什么人我也不是不知道，这事有必要瞒着我吗？
4: 你懂什么呀，瞒着你是为你好。
3: 你算了吧，江文山，我敬重你是个有血性有担当的汉子，就算你跟我说实话我也会帮你的，可是你不能让我帮得不明不白吧。
4: 行了行了，消消气啊。
0: 你别生气了，是我让江文山瞒着你的，对你我们是绝对的信任，但是我们必须遵守组织的保密原则。你愿意成为我们的队员吗？
3: 对不起，我没那兴趣。
4: 那你回客栈吧。
3: 把箱子还我，还我。
4: 哎，南国，门关上。
3: 自己关。
0: 好险呐、
4: 啊！难为他了。
5: 确实是二号枪，没什么特别的。
2: 装枪的那个箱子旁边，还有个箱子被打开了，
5: 有点印象。
2: 凶手进到货场杀人，就是为了这个箱子里的东西。

0: 你和暖锅去拿电台了？
1: 我让暖锅把电台先拿回客栈，等监视我们的人睡着了，他再送过来。
0: 那他会不会偷看呢？
1: 他这个人只认钱，我跟他说弄坏了就卖不出去了，保证他不敢碰我。

0: 什么情况吗？
1: 没有。
0: 把灯关上。梁文山什么时候回的不知道，
1: 大概中午吧。后来梅花客栈那个骚货来了，在门口大吵大闹的。
0: 闹什么？
1: 好像是江文山要甩了他，他让江文山还钱。
0: 后来呢？
1: 后来大概是搅和了，江文山就把他送走了。江文山回来以后，彭兄你又跟他大吵了一架。
0: 哼，这帮人可真够热闹的。

是遭遇了已故贵子，所幸尚未。

0: 你醒了？
1: 你怎么也睡这儿了？
0: 哎，水太凉。你昨晚醉得不省人事，我不放心你，就没回家。
1: 今天晚上，你帮我安排一出戏。
0: 是。

0: 队长，请坐。左野真绪时，发现了一部新的电台信号，方位就在这附近，但无法锁定它的具体位置。在这附近，
1: 难道是蒋薇莎和彭修女的布庄？有可能。
0: 朱科长，
2: 布庄不是你一直在盯着吗？
3: 我一直派人盯着，没有发现什么。少佐，要不我带人去搜查一下。先不要打草惊蛇，把人埋伏在布庄外面，等下一次电报出现。今晚教堂的行动任务是给一个人演一出戏，你们的任务是扮作参加集会的进步学生，在教堂里等站长给你们开会。为了让那个人相信这确实是抗日集会。
4: 我会在鬼子巡逻队经过的时候鸣枪，你们听到枪声就迅速撤出来，离开教堂。戏要演得像，不能露出破绽。如果出现意外，一定要掩护站长和那个人安全撤离。
5: 是。
4: 别数了，还是老样子，30分。你怎么还不走？
5: 昨天你就数错了，不能相信你。我不会数，等下你帮帮我吧，啊，辛苦了。天黑了，你不揍我吗？
6: 送那是应该的。早去早回啊。

0: 喂，这里是廖府，找谁？
1: 小三儿，小姐回来没有？
0: 哦，老爷，小姐还没回来。
1: 这个死丫头真猪头不撞着了，你赶紧去找她，无论如何把她带回家。
0: 是，老爷，我这就去。
1: 嗯。哎，黄包车，还是坐车吧。
2: 走走不好吗？
1: 你走吧。
3: 哎。
1: 我老婆让我快去快回。
2: 你老婆？你对你老婆还有那个老板娘都比对我好。
3: 哼。
2: 行了，你走吧，不用你送了。
1: 我得送你到家。
2: 我不回家。
1: 你去哪儿啊？
2: 我去教堂开会。
1: 你去教堂开什么会？
2: 一个抗日集会。
1: 你抗日？
2: 我想打鬼子，但是我找不到组织，只能参加这种民间的抗日活动。
1: 你一个女孩子参加这种活动很危险的。
2: 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相比，个人的安危算什么呀？江山，有天要是我死了，你就把我埋在白城的山上，让我看看中国人是怎么把鬼子给打败的，让我看看白城是怎么回到我们手中的。

0: 你是有家有业的人，别跟我去。
1: 别酸了，抗日本来就是男人的事儿，跟你们女人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是担心我还是想抗日啊？
1: 都有。

0: 们介绍一下。这些都是白城的热血青年，这是我的新朋友姜文山，
1: 欢迎加入我们。
0: 同志们，虽然日本鬼子在玉香桂会战后基本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在太平洋的战场上已经日益吃紧，盟军已经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军队已经逐步展开了攻势作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胜利而放松警惕。
2: 黎明县的天空
0: 是最黑暗的，他们一定会对中国人民进行更加恐怖、血腥的报复。

0: 谢谢你，没有你我就惨了。
1: 那头晕。
0: 那是什么东西啊？拿给我看看。
1: 杀人的东西还是不看的好。
0: 你加入我们的组织吧，跟我一起战斗。你的父母就是被鬼子打死的，你应该为他们报仇，为所有小鬼子杀害的中国人报仇。
1: 你们什么组织啊？
0: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你得经过训练，到时候就知道一切了。
2: 天不早了，我们回吧。
0: 你答应我。
1: 这个我得想一想。

0: 你答不答应？
1: 哎，你不穿鞋怎么走？哎，
2: 又来！
1: 这。

0: 怎么了？我们遇到鬼子了，他那鞋卡在石头缝里面，来不及拔出来了。哎，对了，兄弟，拿一双鞋给他换上，还光着脚呢。像个什么样子啊？像什么样子？我的鞋啊？
1: 挺合适的。谁呀？
2: 交给我。干什么呀？你怎么在这儿？
1: 干爹来了。

0: 景文山，干爹来了，你还愣着干嘛？还不泡茶？
1: 泡什么茶？
2: 老刘，你来唱的哪出啊？
3: 路过，顺便看看。
2: 那您参观参观吧，要不然你就多买几块布料，做几件衣服，给我捧捧场。

0: 对周围严加搜查。
1: 是。行动。
2: 是。
3: 哎，快开门！发生什么事儿？弄得司令不安呢。
4: 发现附近有电台。
2: 你怎么自己睡了？春晓不回去了，你说怎么睡啊？
3: 我睡柜台上，你们两个睡床上，你不就想这样吗？
2: 春晓的鞋没了，我就背他一下，甩脸子给谁看啊？
3: 谁敢甩脸子啊？在这家里，我还敢说一句话呀？

0: 你觉得委屈了是吧？觉得委屈可以走啊，没人拦着你。
1: 走就走。
0: 走啊！
1: 什么呀？今天不该来打扰你们，你们在这儿睡吧，我在外面坐一夜。
2: 你们睡床上，我睡柜台吧。

0: 春晓，春晓该起床了。
1: 嗯，你再让我睡会儿。
0: 哎呀，饭都凉了，快起来吧啊！
1: 别烦我。

0: 小姐，她还能照屁股了？
1: 江文山，你臭流氓！
0: 起床了。
1: 哪有嫌女孩被窝的呀？我睡觉呢，你嫌我被窝干什么？出去！出去！看什么？出去！
0: 你该起床了，哎！
1: 出去！
0: 不是，起床吧。哎，你锁门干嘛？快睡醒，老板。
2: 太太，
0: 有人来布庄了，起床做生意了。
1: 你别来掀我被窝了，我要睡觉，你去照顾好生意。
0: 哎，你把门打开。开门呐！
3: 春霞，怎么了？生气了？快开门！
0: 开个门怎么了？
3: 春霞，

0: 我问你，你嫌我被单干嘛？你有病吧？床板底下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让我看？
1: 下边什么都没有，不就是床板吗？
0: 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不让人看啊？
1: 我为什么让你看？
0: 那就证明就是有什么，你还把我头给摔破了，你怎么这么狠呢？
2: 行，你不让我看，那我让老赖我看。你把小鬼子喊来都没用，我不怕。
3: 楚强就在外面，你信不信我喊一声他就进来？
2: 你敢？
3: 你看我干嘛？
2: 你敢？
0: 来人！
2: 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江明山，你欺负陈晓了？
4: 他干嘛？他掀被单，不知道干什么。
2: 哎呦，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又不是不知道你点破事儿。
5: 要看你就给他看呐啊！起来，看，要看你就给他看，看吧。
2: 看见了吗？
5: 谁要看你的沿途了？
2: 我就是要拆了你们的窗。我不允许你跟姜文山睡在一张床上。

0: 倔驴，什么事儿你别跟他呛着来，你越呛他越倔。
1: 江文山从小就对我好，就是因为你他就对我不好了，要不是因为你他能对我这样吗？你为什么要回来？你怎么不被鬼子一枪给打死？

0: 来了。
1: 来。
0: 干嘛？干嘛？
1: 我要你给我上药。

0: 上面。快点啊。
1: 着什么急？疼啊。
0: 嗯。
1: 过来。忍着点。
0: 嗯。

0: 廖小姐，哟，
1: 没事，你来了。
2: 我们店里不做日本人生意，请出去。哎，没弄完呢，
0: 我来给你捧场啊。
1: 你来我的布庄买我的绸缎，是要给我做衣服吗？
0: 这回可是个大主顾，杏梅子夫人。
1: 杏梅子夫人？
0: 嗯。
1: 你随便去。
2: 你不说好不做日本人生意吗？
1: 这是我的朋友，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3: 夫人想看看你们店里新进的绸缎，
0: 你都拿上吧，跟我们走一趟。
4: 我们新进的绸缎很多，要不然请夫人。
0: 叫你拿上，就拿上。
4: 哦，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夫人喜欢哪一款。
0: 我们开车来的，能带的你都带上。
2: 跟你说话你听不懂啊？我们不和日本人做事。
0: 你说这话，就不怕皇军把你给毙了？
2: 你说这话就怕中国人把你给毙了？
4: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店里人手少，能不能请杏梅子夫人来我们布庄啊？
0: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要还想活得有滋有味，就老老实实的做个庶民。
4: 对对对对，哎，就是顺民顺民，我们都是顺民。
0: 你收拾收拾吧，把该带的东西都带上。
4: 是，你稍等我一下啊。
0: 廖小姐，你这伙计太不懂事了，迟早会给你惹祸的。
1: 他就是个粗人，不会说话，
5: 干你的活哪那么多废话。

0: 家也不缺钱呀，干嘛操这份心呢？
1: 我喜欢每天看着这些千变万化绚丽的色彩。
0: 你在这一点上倒是跟杏梅子夫人挺像的。
1: 她也这样吗？
2: 哎呀，快走。
0: 都拿上了？
1: 都拿上了。
0: 那廖小姐，我就先告辞了，改天我请你吃饭。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早就听说杏梅子夫人快要回国了，我一直想给她做一次专访。
0: 我说呀，你还是把报社的工作辞了吧，专心守着古装做你想做的事儿，那么辛苦干什么呢？
1: 鱼和熊掌皆我所欲。给杏梅子夫人做专访是要轰动整个白城的，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顶着呢，就看看谁能攀上这层关系。
0: 你的同事可是太不开眼了，有我在这儿还能让他们把风头抢了？我现在就回去请示夫人，然后回来接你。
1: 还要这么麻烦啊？
0: 你想啊，小田大佐的住宅是不允许外人随便出入的，夫人只邀请了彭秀女，我多少也得回去禀报一声不是？
1: 行，你去吧，我不去了。
0: 你别生气啊，很快就回来了。

0: 我都说了我不去了。走吧，迟了夫人会生气的。
1: 那好，给夫人做专访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一定轮不到别人。
0: 谢谢。

0: 你和那个二鬼子处得挺好啊。
1: 你吃醋了？
0: 我有自己的老婆，我吃哪门的醋？
1: 那你就没资格管我呀。

0: 伤口来看，系带有锯齿的利器所致，但又不同于普通的锯齿，因为伤口的皮下组织全部向外翻出，切忌不规则。锯齿上应该还有倒刺，一击致命，实在恐怖。
1: 倒刺，
2: 楚科长见过这种凶器？
3: 前段时间有个共党的嫌疑人被一枚镜片所射杀，我为这个事儿专门去问过黑龙堂的胡老大，他说十年前有个江湖上的高手叫千尾蝎，用的就是这样一个兵器，叫倒刺。
4: 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3: 少佐，这个人十年前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4: 那这怎么解释？
3: 我想就算他现在还在白城，也不可能再叫千尾蝎，我们找他恐怕不容易。
4: 我不管他叫什么，我只需要你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3: 是。
5: 橘子，刚摘下来的橘子。
6: 卖橘子的过来。
7: 来。哎呀，
6: 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1: 你受伤了？
6: 以后不要来这儿找我，对面都是特务。
8: 小姐啊，没有你这样挑的啊，我这都是新鲜的橘子，没有你这样挑的。
1: 我是担心你，不然昨天晚上你会走掉。
6: 沿着这条街往铁索巷走，去寻找一只鞋。
1: 是你穿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6: 什么破橘子呀？
8: 小姐。
9: 科长，您干嘛呢？
3: 我在研究这只鞋啊。这只鞋很有可能就是昨天集会的人留下来的。你说，穿这种鞋的会是什么人？
9: 穿这鞋的，一定是个有钱、有身份的女人。
3: 白城能买得起这种鞋的人不多，你去鞋店问问，有哪家鞋店卖过这种鞋，又是什么人买的？要尽快找到这只鞋的主人。
9: 是。

0: 山背着廖春晓，
1: 对，他背着廖春晓。
0: 江南山为什么会背着廖春晓？廖局长有没有搜查不着？
1: 应该是没有，廖局长自己进去的，没多久就出来了，让弟兄们搜查周围的人家。
0: 侦讯是在这一带发现电波信号，廖一清偏偏不搜查不着。给我接邱元少佐。
1: 是。

了。

0: 少佐，你也来买布吗？
1: 少佐，慢着。少佐，我是个奉公守法的良民，开门做生意光明磊落。您带了这么多人说搜就搜，什么意思？
0: 廖小姐，我们是例行公事，还望廖小姐多多海涵。好，搜吧，随便搜。

0: 科长，这只鞋的买家找到了。
1: 是廖春晓吧？
0: 就是廖春晓。鞋铺的老板说这款皮鞋价格很高，一般的人买不起，他就进了五双。他记得一双卖给了商贸的王太太，另一双卖给了廖小姐，还有三双没卖出去。我去商贸看，王太太的鞋还在脚上，那这只肯定就是廖春晓的。
1: 这就对了，昨天晚上就是江文山背着廖春晓回的布庄，现在这一切都清楚了。
0: 科长，您打算怎么办？
1: 现在廖春晓身上的破绽比江文山跟彭秀女都大，只要他狐狸尾巴一露，廖一清就完蛋了。
0: 那到刺的事还查吗？
1: 你笨呐！如果这只鞋真是廖春晓的，在教堂杀日本人的还能有谁？肯定是江文山。
2: 我刚把扫把放在门口，你怎么就来了？
3: 我一早就去司令部了，知道警察局在城南开始搜查，我估计就是你那儿出事了，我就赶过去了。
2: 敌人怎么知道城南有电台呢？
3: 布庄的位置过于靠近司令部了，被侦讯室侦测到了无线电波。
2: 哎呀，昨天晚上多亏廖春晓在店里，要不然就出大事了。
3: 廖春晓知道你的身份了？
2: 不知道，但他一直在怀疑我们。廖春晓身上有太多让人看不透的东西，我很怀疑他。
3: 嗯，以后就在这儿发报吧。
2: 嗯。
4: 不管是谁，都要追查到底。
1: 可是，如果廖以清……
4: 你不要管廖以清，小田大专人，我会协调。
1: 是。
2: 我昨天又收到了上级的最新指示，让我们尽快查清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在郑州举行；河南加快构建现代冷链体系，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郑州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1: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3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郑州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84人，省委候补委员2人。其他县直省级领导和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党的20大基层代表、全国人大基层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等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刘宁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做好下半年工作作出部署。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刚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决定，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于2026年10月下旬在郑州召开。全会强调，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进入扬长补短、全面崛起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0: 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全会充分肯定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以来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强大动力，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着力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稳定经济运行，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社会治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迈出坚实步伐。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关乎“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未来五年发展基础。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心、积蓄奋斗的伟大号召，勇担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使命任务。着眼“十五五”，确保起好步、干好下半年，加快建设六个强省，持续营造六个环境，筑牢奋进“十五五”谱写新篇章的坚实基础。要勇挑大梁扛重任，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抓运行强调度、抓项目促投资、抓消费优供给，以河南之稳为服务全国大局尽责任做贡献。要发挥优势强支撑，巩固提升市场枢纽、产业发展、粮食生产等优势，以优势的聚合叠加促进全局的整体跃升。要改革创新激活力，突出重点深化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因产制宜推进创新，构筑面向未来发展的持久竞争力。要补短强弱促提升，找准关节点克难攻坚，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在治理中强化生态弱项，在融合中促进乡村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短板弱项变成潜力板，转化为绩优股。 要高效治理守底线，健全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突出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社会治理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不断将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安全屏障。全会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完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好四个以学长效机制，把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思想理论之舵把得更稳。要统筹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夯实城市社区党组织根基，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把基层组织阵地夯得更牢。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把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用起来，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做好人才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把干部人才队伍建得更强。要时刻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快建设清廉河南，深入纠四风、树新风，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提升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综合效能，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持续整改，把正风肃纪反腐抓得更严。全会强调，无论是做好下半年工作，还是谋好未来五年发展，都必须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要胸怀大局，勇担使命，把牢中央赋予河南的功能定位和使命任务，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事中谋划，在大事上作为，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要奋楫当下，谋在长远，把历史、现实、未来贯通起来，有则做，务实重干，紧抓快干，拼尽全力把各项工作往前推、往前赶；无则谋，立足当下谋未来，顺应大势谋发展，使制定的政策举措符合实际，行之有效。要笃行不怠，久久为功，把实干作为最质朴的方法论，坚定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的信心，下定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的决心，跬步千里，积剑为雄，在新征程上创造河南更加美好的明天。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史根治、阚全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调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史根治、阚全成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化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以开局起步的优异成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省委全会亮出了上半年成绩单，画出了下半年路线图，经济怎么抓，民生怎么保。来看记者报道。
2: 让5.0%增速全国第八，粮仓稳固，增量居全国第一，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超26%，外贸进出口

0: 更是创下了同期新高，一串串数字，一份份实际，让河南更有底气担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
1: 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重点突出，落子扎实，成效显著，体现了进的态势持续提升，好的职效全面提升，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实现“十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下半年呢是全年发展的关键季，攻坚季和黄金季。那么下半年怎么干？那关键词就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那具体抓手之一啊，就是要建设六个强省，营造六个环境，每个都是实打实的硬仗。
2: 下一步啊，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通过实施大面积单摊提成行动和五粮集成征效，坚决把粮食安全重任扛得更稳更牢。通过实施设施种植业发展三年行动和县域土特产产业链发展计划，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坚决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深入实施千村引领赋能行动，坚决把农村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3: 下一步呢，河南省科技厅呢将深化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提升培育和发展新的生产力的能力，深化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科教强省建设活力，持续以优化的创新生态来激活科教强省建设的活力。
4: 而且下半年呢，我们要围绕国内强省的发展方向，一是坚持链群式培育，重点发展呢观光游览、文创会展、旅游演艺等重点产业；二是坚持板块化突破，除做好政变、龙安、黄河、古都群利用目的地外啊，加强与周边毗邻省份的合作；三是坚持品牌化打造，清水河南独栋中国的品牌；四是呢，坚持融合化发展，推动农文旅、工文旅、商文旅、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发展。
0: 参会代表们表示，把省委全会的安排部署变成实实在在的成绩，关键就在于迅速行动，狠抓落实。
5: 我们的教育强省如何由大变强，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的着力重点。郑州大学呢，我们也要勇担排头兵、领头雁的这个作用。下一步呢，我们要以双一流建设为抓手，推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一步产出更多的科技创新的成果，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呢进行改革。
6: 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的是跨省的联通提级、安全的智慧提升、加宽的科建提效、服务保障的提质等一系列的行动。在内河航运这方面呢，我们以通港达源呢延展工程都被列入了国家的交通强国试点，结构上要像水，能耗上呢像绿，运营上呢像智，质量上像高，更好的服务我们全省的交通强省的建设。
0: 这次全会也为即将召开的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采访中啊，代表们都说，河南的发展等不起、慢不得，必须争分夺秒，要把全会的部署变成实打实的成绩，快行动、真落实。中原大地正在积蓄力量，向着全年的任务目标进行冲刺。
7: 冷链物流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作为全国重要的冷链物流枢纽，河南以精准捕链、绿色运力和集约升级促进降本增效，让冷链物流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8: 正值东南亚榴莲上市旺季，郑州陶小胖超市里个头饱满的榴莲整齐摆放，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9: 榴莲更新鲜了，也更实惠了，价格降了将近三成。
8: 减少温差波动是确保榴莲品质的关键。如今进口榴莲经冷链航班和国际班列直达大型冷链物流基地，再换成纯电冷藏车送达消费者身边。
10: 原来有一些运输环节我们得在露天下操作，温控有断点，现在是一段接一段的全链条冷链。
8: 价格下降的背后则是冷链的升级，新建冷冻库、添置冷链车，零散进货变为整车直配，全程不断链。
11: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两成，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15%左右，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8: 过去几百公里的运输

0: 控难、成本高，如今绿色运力正加速填补这个缺口。据统计，全省冷藏车保有量突破2.8万辆，其中新能源冷藏车占比提升至15%。在宇通重卡柔性总装车间内，刚下线的新能源冷藏车正接受涉水试验，数百台完成出厂测试的车辆等待交付。
1: 我们纯电动冷藏车已批量下线，主要服务于我们冷链物流点对点运输，每公里比燃油车节省1块多，有的客户一个月行驶2万多公里，相当于节省2万多块钱。
0: 当前全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正迈向万亿级，冷链物流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支柱，全链一体化成为行业发展主流。河南正以通道加枢纽加网络为依托，集约升级冷链物流产业链条，加快构建现代化冷链物流运行体系，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省冷链物流相关企业超2300家，星级冷链物流企业达28家，总量居全国第三位。
2: 目前啊，我们全省的冷库总容量大约2000万立方米，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了东西南北中，为生鲜果蔬、畜禽肉类、速冻食品搭建起了一体化的储运网络，提供了现代化冷链支撑。
3: 8月2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闭幕。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张家胜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副省长宋征辉出席。本届大会7月29号至8月3号在郑州举行。大会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来自全国34个代表团的青少年参加了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板块的相关活动。闭幕式上，各代表团献上跃动青春文体展演，随后还颁发了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等奖项。
0: 8月2号下午，平顶山鲁山县突降短时强降雨，瑶山景区山洪爆发，部分道路中断，212名游客被困山中。接到报警后，当地应急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
4: 第一个，那合适啊，那现场有几个人员，一定要确保这个老人小孩子处于绝对的安全位置。第二个，您观察一下水的涨势，就用个10分钟看涨得快不快。
0: 下午5点半，首批救援力量抵达山门，此时进山主路大面积损毁，交通中断，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绳索、抛投器等装备徒步挺进。晚上8点多，救援人员到达核心险区，利用绳索搭建通道，以绳桥横渡牵引护送方式分批转移群众。晚上11点20分，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目前当地道路、电力、通信等一切正常，塌陷路面抢修仍在加紧推进。
5: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3: 记者近日从国铁集团郑州局了解到，今年中欧班列郑州已累计开行突破2200列，较2025年同期增长25.9%。中欧班列郑州持续加密班次、拓展通道、优化服务，进出口货物达53个大类、上万种，服务超8000家境外企业，开行规模稳步攀升。8月3号，平洛州高铁全线首个标段站前4标完成全部799孔箱梁架设，标志着项目主体架梁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铺轨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平洛州高铁全长199.7公里，建成后平顶山至周口仅需半小时。国家级有奖发票消费激励试点活动日前在河南收官。郑州开封自今年2月启动试点以来，有近1324.07万人次参与抽奖，超1935.27万份发票参与摇奖，累计开票金额达103.66亿元，累计发放奖金突破3.6亿元。8月2号，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开展2026年普通高招录取开放日系列活动，邀请考生、家长、中学校长和省内新闻媒体代表走进高招录取现场，零距离了解河南省高招录取工作流程。预计8月中旬录取工作全部结束。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当天的车票开启预售，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即日起到2027年3月，全省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0: 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及使用环节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并鼓励群众主动上交留存的禁用农药、禁用兽药及相关违禁原料。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南阳方城，欣赏群山低翠、云雾缭绕的山水画卷。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8: 季总，你对了。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子还在你的身上暖，你问水流水稀罕，你问

0: 个标性啊，这个性根交大的特别好，然后跟着我，另外我感觉他唱好，我十几二十。哇！
1: 唱

行。

0: 2021年梨园春金奖擂主邢彩云，我来自河南周口。
1: 三只江陵往下传，叫了声镇北的将军名为雷岩。
0: 宣布邢彩云胜出的时间，手都是抖的，感觉脑袋里面一片空白。
2: 为我们的金奖团队颁奖。
0: 这一次回到梨园春的舞台上，每一个人都是佼佼者，但是我邢彩云不惧，我有信心为我们队去争取拿下这100分。

0: 专业，太专业了。
1: 咱仨商量好的，把小何姐请上来，咱们四个人就组个成语，三清四白。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

0: 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

0: 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
3: 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